0: 你比较有利的点有，
1: 嗯，
0: 然后呢不利点也有，然后呢就是关于你和平里的这个房子就不利的点比较多一些。
2: 根据张先生的陈述，和平里的房产理论上可以通过诉讼追回，但是前期当初让张先生签的文件性质不明，变数很大。而天通苑的房子呢，早已落到了儿子名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状态，想要推翻还有可能吗？张先生想要回自己房子还有希望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第一呢，关于和平里这个房子，如果像您所述的说签了可能是赠与给他，或者说给他这种协议的话，如果签了这个，那您这个和平里这个房子就不好再去追回了。如果说您没签这个，你和平里这个房子是可以追的。如果这不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你这个房子是可以要的。因为当时他变更承租人没有经过你同意，变更承租人那个行为是无效的，
1: 嗯，
0: 确认那个行为无效，他后面的买卖也就无效。因为现在房产证已经变更到他名下，就是说他已经买卖了，所以你要需要从头进行撤才能达到一个目的，就可能需要2到3个官司。就是首先撤这个，他你们俩之间他肯定要签一个承租人变更的一个协议，对吧？他要交这个，然后通过承租人变更，然后变更到他名下，他才会参加买卖，参加房改，才能办到他名下，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达到您刚才所述的，就是说我就想要的赔偿，让他给我赔偿也行了，就是说但是这个必须得通过你确认这个无效，然后他来调解同意说给你赔偿或怎么样。下一个关于天通苑这个房子，然后对你有利的点呢，就是说房款是您付的，而且是您并没有经过转款的行为，
1: 没有，
0: 而是直接转到对方名下，对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你儿子买房的话，应该是你先转到你儿子名下，然后你儿子再转到别人名下。你们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问你，如果说你想要房的话，你呢优势呢也有的话，就是有个证人证言，就链家就可以作为证人来进行证明，你们当时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
1: 对，
0: 这样的话，因为你这个条件它不成就了，那我们就要求可以撤销这个赠与。
1: 嗯，我再插一句啊，
0: 嗯，
1: 那个因为当时链家呢就说那个，说老傅，说我背着你，我给你写了这么几个东西，完了我拿这东西呢，让他跟他妈看了，我说你必须在答应我这个条件之下，
0: 嗯，
1: 我才能把房子给你，
0: 嗯，
1: 我说现在呢，我不可能给你，因为什么呀？我都没地方住，我说我没有房，
0: 嗯，
1: 你可以去查去。我说那你答应我的条件以后，而且是我百年以后我这房才能给你，
0: 嗯，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条件，
1: 对，
0: 所以才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撤销他这个产权。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案子，这个房子呢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赠与的这个行为无效或者说撤销，因为他条件没有成就嘛，对吧？就是说他没有给你进行赡养，就是现在不养你了，把你轰出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还可以要钱，你当时不是358万吗？我可以要我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借给他的钱买房，要求他把这个钱还给你。这是两种方案，一种是要钱，一种是要房。你这个就是天通苑这个房子是可以有这两种方案的。
1: 我是想不要钱，因为什么呀？要了钱，我拿着钱，
0: 嗯，
1: 我肯定一口血吐出来就没了。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要钱可能更好打一些，就是说它的优势啊，或者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基本上是那个没有太大的风险。要房子是有一定的就是风险的，要房子的那个劣势要大一些。现在这样，我把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你打官司的话，它有一些你对你有利的一些点，我们给你写在这里面，然后您呢，可以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去看一下。
1: 好，好，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求助热线。

0: 是我在小区里被邻居家的狗咬伤，邻居说是我先逗狗才被咬的，拒绝赔偿。我没有逗狗，但也没有监控，我该怎么证明？
1: 饲养宠物是大家很常见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宠物啊，这个事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啊，特别是当这种问题出现了，你说要是互相不干扰，可能还只是个人爱好，一旦出现这种摩擦和分歧了，出现咬人的事情了，就很难去辩驳。它这个里边好像在于一直在争论有没有逗狗啊，这个好像对方说他逗了，这边咨询者说没逗，这是不是导致这个责任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2: 我觉得何老师把这个焦点问题已经给整理出来了，就是说如果说已经无法还原当时狗把人给咬伤的一个具体原因的情况之下，
1: 各说各话，
2: 对，责任应该怎么分？我们就假设哈，就假设已经完全还原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是也没有监控，谁也证明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养狗的人，这个狗宠物这个主人是否还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这一块给大家说一个法律规定哈，就是民法典的1245条，这个具体的规定说，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或者伤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本意而言，就是这个动物伤人，他的一个责任在法律上应该是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叫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哪怕你这个宠物的主人或者管理人你没有过错，只要你的狗咬人了，那你就应该承担责任，除非你能够证明对方是故意的，我拿手上去让你的这个狗给故意咬去，而且是或者是说存在重大的过错，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免除或者减轻你的责任。如果说是仅仅是逗狗这种情况产生的话，我觉得是构不成故意的，也构不成一个重大的一个过失问题。当然我们还是想说哈，因为这个里边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因为没有监控所以没法证明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逗没逗狗也不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举证责任就归结到这个宠物狗主人的一个身上。

0: 喝起来是轻微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回甘，
1: 嗯，
0: 你细细的品尝，还有点茯苓的清淡的甘甜。
2: 对，有这种茯苓中药饮料
0: 啊，
2: 谁还喝那个苦药汤的呀？
1: 就是，
2: 要是让我选
0: 啊，
2: 我就选这种茯苓中药饮料。
0: 嗯，
2: 这个茯苓饼一吃，再配合这个茯苓中药饮料一喝，
0: 嗯，
2: 双重祛湿。
0: 嗯，
2: 那比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慈禧还牛呢。
0: 没错啊，他那会儿就是没有啊。
2: 对，
0: 就咱们现代啊，就是现在就是高科技的力量，
2: 科技的力
0: 量，咱与时俱进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原来你说咱们吃个中药得熬药很麻烦，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熬药啊，他掌握不好时间，
2: 嗯，
0: 掌握不好那个水候，
2: 火候，
0: 哎，对对对，火候，我都糊涂了，就有的时候火候没掌握好吧，
2: 对，
0: 熬糊了，
2: 熬糊了
0: 啊，嗯，那这个茯苓中药饮料呢，不用熬，经过了现代的技术制成口温颗粒剂型，
2: 嗯，
0: 这个茯苓的营养成分把它发挥到了最大化，然后。你放在杯子里用水一冲，
1: 嗯，
0: 茯苓中药饮料在水中迅速的就这么溶解，哪怕你说没水怎么办呢，到嘴里啊，一闭嘴化了，溶解特别快也特别好吸收。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茯苓的中药饮料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就这么省心，就这么省力，哎，就这么便捷。
0: 没错没错，而且茯苓中药饮料其中的茯苓的营养价值，你说咱吃这个东西就是吃到那个营养，
1: 哎，对，
0: 这个营养价值应该高才好，对不对，嗯嗯，它要比普通的熬煮出来的那个茯苓水营养要高出一大截儿。
1: 嗯，
0: 茯苓在一般的家庭式的煎煮当中，它有效成分的煎出率，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1: 嗯，
0: 只有40%到60%。
1: 嗯，就将近一半。
0: 啊，就算得一半吧。
1: 嗯嗯。
0: 但是通过茯苓中药饮料这么一变身，
1: 嗯，
0: 茯苓中的茯苓多糖、茯苓酸等等主要的营养，它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喝这个茯苓中药固体饮料，那就更有好处了。
1: 嗯，
0: 像年轻点的朋友在那儿坐着呢，对不对？如果大鱼大肉、吃冷饮、湿气重，头发总是油油的，皮肤暗沉，长痘痘，年纪轻轻的还像个熊猫眼一样啊，还总是睡觉睡不醒，懒洋洋的，
2: 怎么办？
0: 喝茯苓饮料啊，茯苓中药固体饮料啊，排排体内的湿气呀。哎，你说我说谁呢？
2: 你说他
1: 啊？说我的双眼啊？确实我这个
0: 哎
1: 黑眼圈啊，
0: 我只是指的他
1: 哦，
0: 实际上含沙射影说你呢
1: 啊，你指的他那伤，我这怀啊，
0: 他都知道说你呢。
2: 这个茯苓中药固体饮料吧，
0: 啊，
1: 那没问题呀，这可是好喝的中药饮料
0: 啊，
1: 那谁能拒绝呀？我不可能拒绝。
0: 哎，你不可能拒绝。那换句话说，对于像我。
1: 嗯，
0: 我马上70了，上了年纪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咱们都年纪大了，咱们说湿气都60-70岁了，在身体里积累了几十年了，都存留到身体当中了，已经引起了这儿啊那儿啊那儿这儿，不是关节僵硬了，就是皮肤瘙痒了，要不就是舌头上一圈的齿痕呢，要不是嘴里有个味儿啊，还有脾脏虚弱的等等啊，还有一些什么消化困难、不想吃饭、浑身发冷发虚的、肥胖的，或者是有人说我吃啥都不长肉啊等等，这些老同志们，咱们都可以人手一杯茯苓中药饮料，把这个湿气往外头排
1: 排一排，
0: 对对对，然后健康的往回来了，然后排除多年的湿气，给我们的身体一个轻松干净的状态。
1: 嗯，
0: 这湿气啊排出去了，咱们就能拳打南山虎，脚踢北海苍龙。
1: 哎呦，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那阮老师啊，
0: 啊，
1: 这茯苓中药饮料就这么好啊？
0: 哎，打住
1: 啊！
0: 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我手里肯定没有。先跟你说，要是有，
1: 怕我要。
0: 要是有的话，我今天能让你俩吃饼吗？
1: 是，
0: 直接拿出来给你俩喝了，对不对？
1: 直接我们就搭配上了。
0: 对呀，
2: 嗯，我刚想说
0: 啊，
2: 刚想说阮老师，我这嗓子干呐，
0: 啊，
2: 我想喝点茯苓中药饮料啊，
0: 啊，
2: 您就直接给拒绝了，
0: 拒绝了。
2: 哎呦，可惜哈，
0: 嗯，
2: 可惜阮老师这儿也没有，
0: 嗯，
2: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2: 您受累？
0: 没有啊。
2: 您辛苦辛苦啊。
0: 没有啊。
2: 您帮着大家找找

0: 哎，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只要说到点好东西，实际上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可以找来吃吃，对你身上的那些个问题它有帮助，它不是药，但是它能作为中药饮料，作为一种药膳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这哥俩没得说，只要你说啥好，他们就要吃就要喝。不过呢，你们俩呢？还算挺有心的啊，有点良心，什么好东西啊还都想着大家，是不是？
1: 是
0: 是，我其实啊知道有茯苓中药饮料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想喝啊，我也在找，如果找到我肯定不会自己偷偷的喝。
2: 就是嘛，那是不是那人？
0: 对，那话怎么说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哎，对，
0: 我有好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3: 那我们可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别催。
3: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来，立冬。
2: 好，璀璨瞬间。阮老师，今天跟您留言呢，就是想问问您哈，说我丈夫这个出汗的问题啊。我丈夫睡过的那个床单儿，盖过的那个被子的被罩，包括他枕过的那个枕套，好家伙，都是油腻腻的，上边呢还有非常严重的汗味儿，就那枕套一拆下去，那头油啊都渗到那个枕头里头了啊，焦黄焦黄，他睡的那个被单就一个人形啊，
0: 哎呦我的妈，
2: 可脏了，我都不想跟他睡一起了，就我这边呢干干净净的，他那边呢一个人形，焦黄，阮老师，您说这种情况。这她应该吃点什么呀？
0: 这个很多女士啊都会遇到自己的丈夫呢有这个情况，浑身上下就是油油的，好像到油缸里去走了一番一样。即便是那个洗脸的毛巾，去看看夫妻两个同时用的毛巾，先生的那个毛巾是黄不拉几的，搓也搓不干净。
2: 对，
0: 甚至洗完澡了以后，嘿，他身上也是有油，刚洗过澡。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身体里的湿气太重导致的。这个男同志他不像女同志爱保养
2: 啊。对，
0: 那男同志呢，你们是不是经

0: 确切得到改善，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1: 对，
0: 中医药治疗，就是这样的特点。
1: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0: 对，
1: 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0: 对对，
1: 那您刚才讲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0: 你比如说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继发的一种感染，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1: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养护血管，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1: 多个维度，
0: 去谈论这个事情，而且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1: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0: 说，鸡胸脯肉，是吧？你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关键是，五谷杂粮。
1: 对，五谷为养。
0: 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阳尽之”。菇肉果菜包括全了，就是说蔬菜比较多，但是肉类的呢也应该吃，但是不要吃那些红肉。告诉大家一个谚语，叫“鱼生食，肉生痰”，食和痰都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邪气。豆腐白菜保平安。
1: 对，
0: 豆腐
1: 白菜豆腐保平安。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
1: 边久坐不动，
0: 久坐、久站、久卧，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1: 躺多了也不行。
0: 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1: 对，久坐，
0: 久坐。久坐有个什么坏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1: 学习一下。
0: 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啊，
1: 勾
0: 脚，向上勾，勾脚尖啊，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动作。
1: 就这么做。
0: 对，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1: 一次
0: 自己可以啊，
1: 自己做。
0: 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种，
1: 还有一个什么？
0: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1: 踮脚尖。
0: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以后，再这样落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在不断的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一个什么呢？

0: 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1: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0: 对，
1: 所有人都需要。
0: 对，
1: 勾脚尖儿，踮脚尖儿，
0: 对，
1: 是吗？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0: 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哦，
1: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0: 对，
1: 懒人方法。
0: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1: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0: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是吧？条件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1: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0: 对
1: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0: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1: 对
0: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那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1: 对，
0: 它可以聚发血栓，
1: 还容易
0: 有斑块，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 白吃了，白用了。
0: 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1: 对于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0: 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1: 多少为合适？
0: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1: 啊，20毫升，但我估计
0: 很多人做不到，对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哦，但是你超过20毫升
1: 就有伤害了，
0: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酒精
0: 会，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1: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0: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盂，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就是酒，啊，再就是饮食，啊，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
1: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

0: 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去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排肘窝，养肾可以多踮脚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五克，当归十克，莲子和枸杞子各十几颗，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2: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3: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4: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均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川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均，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疸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疸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2: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

0: 会有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啊，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类小点栓塞术，
0: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中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2: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山茱萸啊、枸杞啊、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她的精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1: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含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1: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0: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1: 油脂。
0: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睑板腺开始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特别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睑板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食欲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了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

0: 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裂隘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是不是大量的开口都堵塞？这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的一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肝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 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给对他进行辩证分析。好了，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而且伴随着眼睛有着红肿热痛的表现。好了，他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他的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有了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
1: 明显的这种质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
0: 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睑缘充血也明显的好转了。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的，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得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
2: 精神抖擞，
0: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
1: 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他开启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哎，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肝炎症的效果这么直接？我们采用的。 中药药液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肝炎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肝炎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 眼睛的局部，眼睛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了阻塞的线管的疏通，同时呢，可以促进眼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

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药药浴加中药离子导入的特色外治组合方案。双管齐下处理表皮皮肤病灶，温热汤药能够打开皮肤毛孔，祛湿止痒的药力直接作用于患处，快速消除皮肤表层的剧烈瘙痒，软化增厚粗糙的角质。治疗同步搭配中药离子导入，通过电离子靶向推送，将软坚散结的中药药液送入真皮深层，化开皮下炎症与淤堵。
1: 过了一会儿，这痒的这个效果明显吗？止痒？
2: 明显，润滑的那个劲儿，就也不那么痒了。
0: 外用物理治疗方法解决皮肤瘙痒症的同时，通过特色针灸手法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降低皮肤的神经敏感度，从根源杜绝瘙痒反复。治疗期间，赵春之医生每日查房，跟进严阿姨的恢复情况，实时观察皮肤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经过一周多的系统治疗，严阿姨迅速恢复，皮肤瘙痒症状彻底消失。
3: 我看看腿上啊，之前都是结节鼓起来，现在都平了，挺好，都平了啊。后背现在都光溜了，没事了。以前头发上也痒是吧？现在头皮挺好的，光溜了。咱们就该出院了啊。
2: 好，谢谢主任。
3: 别客气，
2: 谢谢，
3: 别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来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跟那个长虱子似的，这是哪哪都痒痒，现在呢好了，基本上没有了。
0: 严阿姨带着满满的康复喜悦和医护人员温柔道别，顺利出院。
4: 秋季鼻炎高发，鼻炎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与全身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5: 我们以为鼻炎啊，就是一个流鼻涕，它甚至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4: 一套独特的20字方针，竟成为攻克顽固性鼻炎的关键。
6: 现在70%-80%的病呢，都和寒冬湿都跟鱼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
4: 鼻炎日常如何简单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现场专家传授妙招。
7: 顽痒无休止，折磨到绝望。
8: 我在河边上坐了一夜，我说你跑河边坐干嘛去了？我真想跳下去，不活了。
7: 皮肤瘙痒莫轻视，千言不愈酿重症。
9: 重者的话就会诱发淋巴管炎、重度的单毒、红肿、灼热、剧烈的疼痛。
7: 规范对症治疗，摆脱瘙痒身心之苦。
9: 你这种瘙痒呀，通过咱们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

0: 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儿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儿。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原成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原成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3: 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原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3: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3: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3: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3: 对，
0: 然后用那个香精，
3: 没有香精味
0: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3: 对，
0: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3: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原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3: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4: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原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4: 又是
0: 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3: 500块
0: 啊！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4: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

0: 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您看人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0: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绿袍，
0: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0: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0: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0: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袍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0: 大龙袍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0: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0: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0: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0: 对，
1: 哇，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0: 品质太好了。
1: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0: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1: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0: 牡丹花。对，
1: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0: 是两种花，
1: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真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0: 比刚刚那个大龙袍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1: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1: 那天我也试试。
0: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
1: 很好。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1: 勇于创新。
0: 没错。
1: 来来来。
0: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

0: 被誉为啊皮重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啊、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儿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儿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
2: 必须买！
0: 来，请窦总。欢迎
3: 哈喽哈喽，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3: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3: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0: 哦，
1: 没有这个味道好。
3: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0: 这要别人说是宫廷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3: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0: 哎，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啊，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3: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福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3: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0: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
1: 呢？是啊，我也没见过。
0: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都能尝一尝。
3: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元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1: 38.9元一袋有点贵。
0: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3: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4袋， 怎么样？
0: 不行不行，再降点儿，是不是阿姨？
1: 对对对，再降点儿。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福号？

0: 了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1: 对，
0: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2: 阿姨，这四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3: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0: 对，
3: 哎，咱再加两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对对，
3: 行不行？
2: 哎，阿姨，
3: 你看。
2: 这合着就10几块钱一袋儿
3: 啊，
2: 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0: 天福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儿都挡在门外。
3: 没错啊，
0: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3: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啊，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福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2: 这合10几块钱一袋儿，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3: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这钱啊，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2: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福号能出。
0: 好，我得买2组。
3: 对，
2: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3: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0: 好，好
3: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4: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
0: 对，
2: 绝对不会油腻，嗯，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0: 福号这款酱肉皮呀、啊，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哎，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儿。
1: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福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2: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六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美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福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冻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栏目的宗旨就是把大家日常碰到的法律问题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讲明白，帮助大家避开生活里的各类权益陷阱。而这两年呢， AI 成为了大伙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它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的同时，在有些领域也着实让人头疼。比如说您火急火燎的想申请售后咨询问题，在平台上想转人工服务，收到的全是 AI 客服的回复，经常是鸡同鸭讲，得到的答案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而近期呢，中消协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呀，明确提到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正在明显增多。
1: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2: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3: 转人工，
2: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1: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用时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4: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1: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5: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1: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6: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7: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老话常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面对 AI 客服，很多时候明明是站理，却说也说不清。今天呢，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处境。30年前，他东拼西凑，凑了3万块钱买下了父母的公租房，登记在了母亲名下。当时呢，兄弟姐妹说好的今后房子归张先生所有，而如今呢，30多年过去，父母一走，大家却要反悔，按照遗产进行平分。没留任何书面证据的张先生，明明出了全部的房款，却有理难辩。那他还能要回属于自己的份额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 本诊室。
3: 咱们要来分，我就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吧。
8: 90年代公房转私，张先生出资，加上父母的工龄买了房，并赡养父母，直至百年。
3: 我父母养老送终以后，把这房就给我了。
8: 可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却起诉要求平分房产。
3: 他们四个是原告，我是被告。
8: 居无别处的张先生进退两难，出资、工龄、赡养交织，老宅究竟该归谁？律师门诊室一套老宅手足反目，马上播出。
0: 您好，张先生，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
3: 您好，
0: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3: 就是继承问题。
0: 继承问题啊、您是要继承父母的房子？
3: 对。
0: 这个房子是产生什么分歧了？大家意见不一致。
3: 现在我的兄弟姐妹要依法来分割这房，因为
0: 依法分割
3: 这房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现在呢，我母亲走了，然后呢，他们就认为他们都有份，就来分割来了。
8: 按照大众的普遍认知，父母去世后，其名下的房产如果没有遗嘱，子女们可以法定继承平分房产。可现实却是，张先生的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集体将他起诉，要求平分老宅。
0: 他们认为都有份儿。
3: 对。
0: 那您的观点是？
3: 我的观点是因为这房买的时候是我父母给他们叫到一块儿问这房，你们谁买谁出钱。后来呢，他们呢就说让我买，因为我跟我父母一块儿住嘛。给父母养老送终以后，说这房就给我了。
8: 看似常规的继承案件背后，其实暗藏着张先生多年的付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纠纷的源头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公房改制。当年全家商量着要买下公房，其他兄弟姐妹拿不出钱，张先生便承担了全部的购房款。
0: 您当时花了多少钱？
3: 花了3万多，3万3吧。
0: 3万3，用了父母的工龄了吗？
3: 用了，因为我用的是我母亲跟我父亲的工龄。
0: 嗯，
3: 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还

0: 显然从他的心来讲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待这事儿？
1: 其实这个问题挺现实的，这事儿为什么他3万块钱，就我个人感觉是巨大贡献，因为在当年那个家庭，你像我们也是公务员是吧，其实我们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你说一个家里要能攒几万块钱挺不容易的啊。而且呢5个孩子，其他人都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这困难那困难我们不出钱，他一个人把这承担下来了，对吧？那当时来说对父母对这个家庭是有重大贡献突出贡献的，就是说没有他这3万块钱，他这个房子他就没法进行房改房，就完成不了这房改的程序。所以我认为在这点上来说呢，还是应该尊重历史，不能因为一个房产继承就让人家无家可归。您和谐社会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公平和正义哈。你们拿钱了，你们公平了，我呢流落街头了，这个事儿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阮律师说特别对，就是我们也要像他这种困难，作为我们比如说要代理这个案件，或者我们在调解这类案件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大力的去这个啊宣传，或者去引导其他的当事人，是吧？咱们什么叫公序良俗啊？啊，你人家都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么大贡献，照顾父母这么多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呢，这是真实的情况啊。哎，所以说在调解中，我们肯定会充分的肯定这位先生他对他这个父母和这个家庭做的贡献。
2: 律师与调解员认为，父母工龄仅为购房政策性福利，没有直接的财产价值，张先生的全额出资才是房屋取得的关键。民事审判不仅要遵循法条，更要兼顾公序良俗与客观现实。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应结合当事人出资、赡养、居住情况，作出公正的判决。
0: 正如严老师所说，今天这个案件不仅是一个法律案件，也是一个民生问题。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民生无小事儿，所以大家的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回到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在法律上张先生在这套房子里究竟有多少份额，我们请阮律师再帮我们解答一下。
3: 现在是这样哈，咱们这个出资是一方面，如果他当时不买，他们家是没有这个三百万的。所以呢，咱们溯源的来讲，张先生对他们家的这个资产的享有和取得是有了巨大的贡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要去分析，这个贡献是应在分的时候多分，还是说这个确实就能打到他自己的手下？这个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上来就分。而现在处理一些案件，就是我们千万不能说一根筋，当事人说怎么打。因为当事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工具啊，有网上这个查索啊，他都查完了，他有一个固有的认知了，他带着这个来了，甚至带着答案给你考试来，实际上这是对律师一个误导。如果这律师没经验呢，按照你这就走下来，您说的这对啊，有道理啊，那打下去了输了，因为你要让他打，最多他打30%又能怎样呢？但是说如果你要换一个说有长时间，尤其房产这种案件，或者说这个经济类刑事类的这种案件，你有一个长时间经验积累的律师，他在看的时候他就知道，哎呦，这个事儿5年以前怎么判，10年以前、20年前怎么判，它的历史的变革是怎么样来的。作为律师来讲必须把这个提示出来，那你这个事儿变革是什么怎么来的，这个事儿哈，你必须要能给说清楚。所以呢咱们这个案子呢，我一会儿咱们就是汇总一下意见，咱们给他张先生讲一下。
0: 对，那接下来呢有请阮律师回到咨询室帮我们咨询人进行解答，有请。
2: 合议环节中，律师与调解员结合案件历史背景、法律法规和人情事理，全面拆解了案件，打破了大众均分遗产的固有认知，明确了出资、赡养贡献对房产分割的影响，摒弃了片面的办案思维。接下来，律师将为张先生提供精准、可落地的专属法律解决方案。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正常人来讲，你们这叫法定继承纠纷，因为老人走之前没有遗嘱吧？
4: 没有。
3: 那法定继承纠纷就是五份儿。
4: 嗯
3: 啊，人家说正常打这官司他们就赢了。
4: 嗯、
3: 但是呢，您想问的是说，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工龄的问题，对不对？

0: 就跟您说一下工龄的问题，这块问题特别普遍啊，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问题
1: 啊。
0: 他现在是起诉的你什么继承，
1: 嗯，
0: 继承的前提是默认了这个房屋归谁所有啊，归你父母所有，
1: 嗯，
0: 对吧，还是默认了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咱们有个问题，房子是公房，你父母的工龄折算，你出的钱到底是应该按工龄是为主，还是出资为主，对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历史问题。
1: 嗯，
0: 那这种公转私的房啊，按照当时的规定，工龄出资属于什么呢？属于的是国家福利。
1: 嗯，
0: 它是福利，人身福利性质的，你工龄可以折抵，所以它不具备财产价值。而您出的钱这3万多是真金白银出的钱，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认为是。3万块钱加上工龄折算，两个人共有这个房子，
1: 嗯，
0: 而是说出钱是主要的，因为我出钱是真金白银出的，那工龄怎么折那是不确定的，他只是说因为你有工龄，所以你具备了这个购房的资格。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家的有一个物权法208条和209条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是咱们国家的物权是以登记为准的，但是他要充分的考虑实际出资人是谁。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案件在他们打继承之前，我们就要考虑先打一个确权。就这个房子，如果说能够先确定说就100%是你的，那就跟你父母没有关系。既然不是你父母的，那就不参与分配了。
2: 根据《民法典》第208条、209条的有关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生效为基本原则，但登记公示不是绝对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证明真实出资情况，实际权利人与登记主体不符，法院可结合客观事实、历史背景重新认定权属。也就是说，如果张先生可以证明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就可以先打确权官司。确权之后，房子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兄弟姐妹要求平分的继承官司也就没有基础了。
0: 比如说咱们在打一个继承案件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一步啊。但是如果你在本案里，你上去就说啊，我主要赡养啊，我出过钱，我在我们整个家里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都对你有利。但是你这么分的话，五个人分，顶多给你30%，再多了35%。但是其实这个房子整体来讲有可能是你的。你说你如果说直接去应诉的话，是怎么打都有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不利的，不利的就败诉了嘛。实际上呢，这案子怎么打呢？你可以向法院提出终止诉讼。你说这个房子现在我认为它就是我的，不是我们五个人要分的，就是我的。那怎么确定是你的呢？向法院提出一个确权。但是确权里边就要有证据了，就是当时这个3万块钱谁交的？一般单位会有这个存单啊，就是谁签的字，谁交的这个钱，啊，主要的工作和精力放在这儿。如果说这一步做成了，这房子100%就归你了，后边那个继承就没有房子的事儿了。当然他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丧葬费啊，老人的存款呀，那个他们只能打那个了，那我估计他们也不打了。即便前面您的这个确权之诉输了，您还退一步，还能回到这个遗产继承纠纷里边，你还能再跟他争份额，因为您占了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您主要出资了，您还能保住您那个30%多的这个份额。所以这案子这么大啊。张先生，咱们刚才已经和几个专家我们评论过了，然后呢我们呢有一个锦囊给到您手里，您回去仔细看一看啊，这里边有解决方案。
1: 哦，谢谢啊。嗯，
3: 您好张先生，刚才跟阮律师沟通的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沟通的挺好，我觉得听了阮律师的话有一种顿开茅塞的感觉。
3: 就等于说之前来和到现在听过阮律师的这个解答之后，和您之前想的还不太一样。
1: 嗯，不一样，差太远了。
3: 差太远了。
1: 嗯，
3: 有戏没戏？
1: 因为我应该对阮律师说的这个比较有信心嘛。
3: 嗯，我看您这个回答还挺保守的，是吧？
1: 啊，对。
3: 对，路要一步步的走，当然阮律师会给您提出一个方案。
1: 嗯。
3: 最后官司打成什么样，事在人为。
1: 对。
3: 但是我们律师门诊室也给您一个法律上的后盾。
1: 对。
3: 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3: 好，
1: 谢谢啊。
3: 好。 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也提醒大家，关乎房改房归属、晚年安居的每一份约定，都要留好书面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稳稳的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办法。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夫妻离婚再也不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你好，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你知道吧？补偿的钱
4: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5: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您快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十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5: 给咱们把法院给出票。
4: 那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 多远？
6: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路。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二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嗯，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 好，后续我们核实一下。
6: 这都没什么，这都是隔的小床，那房间都租出去了。
1: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6: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
1: 咱们去二楼看看。
6: 都在啊。左手边有个门。
1: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6: 这有人是后妈的这边。
1: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4: 对。
1: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8: 不是田野。
1: 那是谁啊？
8: 就是那个房东
1: 老太太啊。
8: 老太太，对。
1: 老太太啊，一月多少钱？
8: 我的是嫩年房。
1: 一年多少钱？
8: 1年2万。
1: 一年2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8: 不是一年。
1: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8: 没看到。
1: 没看到。
8: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1: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8: 偶尔
1: 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7: 干嘛？
1: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7: 不让我穿件衣服吗？
1: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带来了。
7: 一会儿你穿。
1: 是吗？
7: 来，找这边。
6: 来。

0: 烟掐了。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1: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饭费。
0: 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1: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0: 你在开挣钱是吧？
1: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挣没。
0: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1: 没在我这
0: 儿。有收入？
1: 没收入。
0: 第二个是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1: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0: 那是谁在租的？
1: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0: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对吧？如果你能旅行的话，就现场当场旅行。
1: 我现在
0: 如果说旅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旅行吗？
1: 我现在没有。
0: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1: 然后
0: 强制传唤。
1: 然后呢？
0: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关于本案的旅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1: 那他人呢？
0: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1: 行。
0: 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1: 我现在
0: 没有是吧？
1: 没有。
0: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旅行能不能？能主动旅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1: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0: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2: 钱数对。
0: 钱数对啊。
2: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应该给了，
0: 这个能主动给吗？
1: 我现在
0: 尽可能想想办法，
1: 还是借的，
0: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1: 行啊，我去找
3: 路。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
3: 自己收入也不高。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感谢。
4: 老旧小区更换新电梯本来是好事，可王女士家的卧室与机房仅一墙之隔，被噪声困扰了多年，物业和维保相互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那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5: 是吧？
6: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3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7: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6: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7: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没有说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睡觉在墙上，是吧？
8: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6: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7: 我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单单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9: 就对他们家这块有影响，因为他挨着，
10: 对，
9: 是吧？
11: 那别的户
9: 没影响。
12: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
5: 那个墙上啊。
10: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11: 后边，箱子后边。
5: 横梁您能看到吗？
8: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6: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12: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8: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6: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3: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12: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7: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多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激波改变等。
6: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5: 冲庄那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12: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5: 对，这个可能
12: 安装的时候
5: 他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2: 对。
8: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6: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14: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8: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

0: 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1: 9月5号，西安交警接到网民举报，曹渠路有车辆漂移扰民，民警迅速核查，抓获了涉案人员。

0: 警员还搭载瑞，警方依法对涉案三人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其余问题正在核。
1: 来，2053，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2: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就是您，我们要打地板也好，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在
3: 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承认车辆存在非法加装飞机轮、套用小客车 ETC 标签的违法行为。
4: 没有问题，肯定机器配合了。
3: 好嘞，
5: 行，刚才说的是涉嫌改装的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3: 认可是吧？
4: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2: 乘客的行为也都认可。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6: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冲撞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棒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
3: 单。
0: 那么加装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3: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铤而走险呢？
1: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3: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严惩的后果。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司机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严厉处罚。
0: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将面临严厉处罚。
0: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是吧，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不要妄想加装飞机轮、闯卡、逃避这个检查这类歪路子牟利。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一旦出了事故，追悔莫及。希望大家呢，规范装载，合法运输，对自己负责，对行业负责，对他人负责。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

0: 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点，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切不可盲目自信。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之前啊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在职期间啊，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认证，并负责运营公司的一个短视频账号。现在啊，账号有300多万粉丝。我离职后啊，想把这个账号注销，但是公司不同意，我该怎么办呢？
3: 一方面，赵先生作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有权同意他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也有权撤回同意。但另一方面，账号粉丝的增长、商业价值的积累，主要依托于公司投入的劳动条件、内容和经营资源，完全否定公司的贡献也有失公平。所以，妥当的做法不是直接注销账号，而是要求公司配合向平台申请变更实名认证信息。在完成变更之前，赵先生还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账号使用补偿。
1: 观众李女士开了一家餐厅，平时啊难免会有一些顾客在网络平台上给餐厅留下差评。最近有人联系李女士说可以有偿删掉差评。李女士想咨询一下，找人删差评这么做合法吗？有没有法律风险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这种行为不合法，消费者评价是其监督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自身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禁止经营者通过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将刻意删除、篡改用户评价界定为虚假商业宣传行为，一旦查实，商家可能面临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而对于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的主体，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遇到差评时，商家可以联系消费者，了解问题的根源，真诚道歉并提供补偿，争取对方谅解后由其自愿删除差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

0: 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就想让他们看看这个，让看看，看看妈妈，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妈妈最后长什么样了。
2: 看一看，
1: 我不想看，
2: 好吗？你不想看啊？为什么呢？有点怕勾起你的伤心的往事。
1: 没有。
2: 还是说？
1: 我不想看。我真的想问他呢。我到现在，我想替我妈妈问他一句：你为什么十多年跟妈妈就是不来往？
3: 是怎样的心结让母女生气、姐妹情断、扬言老死不相往来？
4: 你要想知道，咱就把话摊开了。
1: 啊，我就想知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妈妈是……
4: 你还好意思问我？
1: 我不知道，你就在这儿说出来呗。
4: 你不怕那什么话，我就全说。
1: 啊，说。
4: 一说起来就是我离婚了就臭不要脸。
1: 我说不出这话来呀。
4: 我的姐姐，我一生气我走了，我干嘛？我离婚的多的是，对吧？离婚的人有的是，我怎么就含着？我怎么就丢人了？
3: 又是怎样的纠纷将姑嫂关系牵涉其中，家人关系一塌糊涂？
1: 从主观上讲啊，哥哥那个嫂子不是母亲生的，我不追究他这事儿。我本来想让他给我他们给我母亲道歉的，后来我又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2: 你相信外人呢，还是说相信流着相同血液的姐姐呢？
4: 我现在谁都不信。
2: 嗯，
4: 这么多年不来往啊，一个电话就让我放下，我真的接受不了。
3: 连环继承，相互掣肘。
5: 现在咱就说，拿出你侄女拿出一沓钱放这儿，你拿这钱，你接这钱，你对这钱有付出吗？你一个当姑子，你对这钱有付出吗？
4: 那你看怎么说了，他对我
5: 没有吧？
4: 他对我态度不好，
5: 拿这事儿，
4: 我就需要他作为补偿，
5: 报仇。
4: 对，他要不吐点血，他能那么那什么吗？能长记性吗？
6: 我觉得您这个格局不大。
4: 行，我格局小。
3: 眼下，姑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房产继承。因为父母大哥先后身故，产生了复杂的继承关系，令人难明就里。
2: 还有一套房呢，说是变更您为承租人了，当年。
1: 对，
7: 母亲这套房产是军产房。
2: 嗯。
7: 父亲去世以后分给母亲的，哥哥嫂子去到有关单位。
2: 嗯，
7: 提出了母亲再婚了，这套房子不应该由母亲来继承。
8: 那最后
7: 完了，妹妹想要这房，哥哥也想要这房，他们俩争执不下，因为第二天就过期了，就要上交了，再过办手续，我就把这房子先接下来了，就在我的名下了。
2: 当时你们仨签了个什么协议了没有？
1: 签了。
2: 您带了吗？
1: 我都带了。
2: 哦，您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1: 嗯。啊，有
5: 时间的是哪一年写的？
2: 2001年
5: 啊，协议书有关领导，
1: 嗯，
5: 啊，分配的这个杜家坎的房经协商同意，
1: 郭斌买房
5: 啊，就由您来
2: 买，
5: 老
2: 二买房，
5: 买房，这些都是家庭所有成员亲自签字是吗？
1: 对，就我们其中三个人。
5: 啊，在这儿关键写了一点，你看他写同意由他来进行买房，写的是买房吧？
1: 啊，是买房，对。
9: 啊。后来呢？另外两家就认为啊，你把这个房子都拿走了，那这个母亲的养老、后续养老也应该归你。其他两家自此就开始不管母亲了，
2: 是这么理解的
9: 啊？
1: 对，我妈妈跟我18年一天没离开过我，
2: 主要尽了赡养义务，
1: 全部赡养义务。
2: 大哥好像一家就没怎么来过
1: 啊？对，我不怪他，
2: 我不怪他。
1: 从主观上讲啊，哥哥那嫂子不是母亲生的，我不追究他这事儿。客观上讲。我哥哥一直有病，他照顾我哥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也挺感激他照顾我哥这么多年，我对他没有什么要求。
2: 嗯，那妹妹呢？是不是也来的少啊？
1: 妹妹跟妈妈有十多年就是断绝来往了，她跟妈妈关系不好。
2: 啊，什么原因？
1: 我真的想问她呢，我到现在我想替我妈妈问她一句：你为什么十多年跟妈妈就是不来往？
2: 这么多年你没问过她吗？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断绝关系。
9: 随着母亲与他的后老伴又离婚了，
2: 嗯，
9: 就回来和老二继续共同居住，然后老二呢就便以房养老为名把这个房子去干休所，将承租人又变更回了母亲。
1: 妈妈那个二婚那个再婚那个家庭破裂了，老头就
2: 后老伴离了。
1: 对， 我妈妈又从那儿又一次净身出户，完了。

0: 那以后他那个，后来这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个房子，度假卡这个房子，我决定就给郭德妈妈名下，因为她晚年她有一个安慰。如果是姑爷那儿呢，我怕她有压力。
1: 你等于说这个房子虽然这个哥哥妹妹说给你了，但是后来你想母亲养老得需要，又过到母亲名下去了。
0: 对，
1: 变更母亲为承租人了。
0: 对，
1: 一个是你的原意是让他真是用以房养老。
0: 对，我问妈妈，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这套房子搁在你名下？她说我想，那我就这样做，我就给她了。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啊，我认为他们就十多年十八年不来往，跟我母亲一面没谋，没见过啊，一分钱没花过他们的，我觉得对妈妈挺不公平的。我呢把这房子搁到妈妈名下，我看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能对妈妈好一点。
1: 哦，您还有这么一个目的。
0: 对，到现在就咱们今天做节目，他先到我家里了，都没始终好好的提一声妈。我妈妈就是抢救 ICU 下了第三次病危通知书，我给她打电话又叫来了，叫来以后呢，给她叫来以后，我说医生说可能过不了今天晚上，我说你别走了，是吧？他觉得妈妈在 ICU， 我在外边，我肯定也不让进。完以后，他说我要回去。我说你真的要走？他说我真的要走。他就回去了。等到第二天，妈妈就没了。
1: 哦，就没有见到这个最后一面。
0: 他是执意走了。
1: 你刚才说不怪哥哥，那你怪妹妹吗？
0: 我怪妹妹，就是我觉得替我妈妈打抱不平啊。
1: 但是你不知道她是跟你母亲是什么原因，
0: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1: 现在这个结果，
0: 我也是想在这里想问问她为什么跟母亲关系这样。
2: 那就是对母亲道歉，也是老二今天此行的一个主要诉求。
0: 没有拆迁的时候，她跟母亲跟她关系最好了，因为
1: 那时候关系最好，
0: 母亲最偏疼她了，因为母亲那个连那个她工作都是接的母亲的班。
1: 那她为什么跟你也那么长时间不来往呢？你们姐妹俩？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度假卡，因为这个军产房这个给我了
1: 啊，
0: 完以后他就觉得这个对母亲没责任了什么的。但是刚才听他说的不是啊，我释怀不了。
1: 你想让他们做什么
0: 呢？因为他妈妈有视频，他骂过他，他儿子来结婚来了给姥姥给我送信儿，我呢就给了他。
1: 等会儿，你母亲有视频？
0: 对，
1: 什么视频？
2: 老二说自己有母亲的一份遗嘱，视情况拿出。如果今天调解顺利的话，他就不使用这份遗嘱。嗯，
0: 可以放吗？
1: 可以啊。
3: 有房子，南边有房子是我的名字。现在我李宁要死了，是岁数大了，有那天管不行了，我那房子要归给就郭斌，别的人我不管，别的人跟我没关系。我就跟郭斌过了这一后半辈子了，我这东西我就归给他了。
1: 啊，这是老母亲生前的一段视频。
4: 这样的视频我之前也见过，让人感觉特别伤心。嗯，可能是老人在生前在控诉儿女们的这种不孝顺或者不来探望。因为我们家里都有老人，这个呢我觉得是最让人心酸的事情。我到现在敢说你拿这东西不是说拿它来做遗嘱，只是说老人到当年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是很委屈，对吗？
0: 他特别委屈，
1: 这样
0: 一次一次的被他们伤害。我对母亲，我们十多年了，母亲跟我相依为命的住在一起，挺伤感的。我有这个视频。
1: 想给您放一首歌是吗？
0: 不是，来您看看这个，让看看妈妈，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妈妈最后长什么样了。

0: 这一段视频啊，是老母亲生前的一些这个生活画面。其中是给老母亲喂饭的是您吧？
1: 都是我。
0: 哦，都是您。
1: 全是我。
0: 就是那句话，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 对。
0: 可能老二今天一提到这个话题，又勾起了你对母亲的一些思念，是吧？
1: 对，拜托您让他们看看。
0: 好吧。
2: 大妹声称自己对房产并无他求，但关于亲情的亏欠，她有。

0: 太多话想说。调解团队也顺势而为，让其他当事人一并上场。一次久违的相聚即将在调解现场展开。
1: 刚才这个家中这个老二提供的这段视频，我不管你们家里边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呢是非常希望你们看一看母亲生前有这么一段视频，你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2: 我不想看。
1: 好吗？
2: 我不想看。
1: 你不想看啊？
2: 我不想。
1: 为什么呢？有点怕勾起你的伤心的往事。
2: 没有。
1: 还是说
2: 我不想看。
1: 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心结还是无法打开。
2: 本来其实不想，其实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
1: 嗯，
2: 是吧？已经这样了。再说呢，我顺便我又再说一句，既然都说到这份儿了，我就再说一句，好几年都不跟他跟我老娘，因为我老娘跟他那儿住着呢，是吧？这后来我一生就不就走了吗？好几年就没来往了。后来呢，我姐呢，我自己住外边租的一间房，我姐呢，她去又去看我去了。她说老娘想我，她又去看我去了。她一敲门呢，我一看着她，我特激动，我就赶紧搂着她了，特高兴啊。可是我没想到，一通的埋怨，
1: 就形成了心里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2: 后来我出来的，我说你要是来看我的，咱俩叙叙旧，聊聊天儿。你要是来过来跟我吵架的，你就请自便。回以后，他走了以后，就跟老太太说：“哪有这样的啊？那个我去了，大中午去了都不让我坐，也不让我吃饭，就给我轰出来了。”后来老太太就埋怨我，她说：“哪有你这样的呀？”我说：“老娘，你要不了解情况，你就别说。”我说：“他去干嘛去了？他是看我去了，还是跟我吵架去了？你知道吗？”
3: 我一进去，我是看他去，我一进去呀，一地的酒瓶子，我怕他被人骗了，那个状况。
1: 所以啊，
3: 我就
1: 还是刚才我说那句，真正关心你的是谁呀？这还是亲人，还是家人？
2: 你要想知道，咱就把话摊开了。
3: 啊，我就想知道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妈妈是？
2: 你还好意思问我？
3: 我不知道，你就在这说出来呗。
2: 你不怕那什么话，我就全说。
3: 啊，说，你说。
2: 为什么？我是离婚了。完了以后，我跟他说了，他就骂我，因为我离婚，他骂我，离婚了什么玩意儿你？什么那话反正挺难听。
1: 是姐姐骂你？
2: 他，我的姐姐。
3: 我说不出这话来呀。
2: 我的姐姐，我一生气我走了，我干嘛？我离婚的多的是，对吧？
1: 他说你
2: 离婚的人有的是，我怎么就含着？我怎么就丢人了？
1: 不丢人啊，
2: 离婚的有的是，怎么就丢人了？
1: 姐姐，你是说觉得这事儿丢人吗？
2: 那我一睡，我站起身我就走了，我连包都没拿，我站起身走了。这一下又好几年过去了。
1: 你让你姐姐说怎么个情况？
3: 她去离婚打官司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我怎么能说这个呢？我跟妈妈陪着她去的，这离婚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是吧？
2: 你现在说说，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你当时就坐在我们坐的沙发，就你现在那家，我们坐沙发上，你就说了，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还离个婚？我说离婚有的是，人怎么都不要脸了？
3: 你说我能说这些话？
1: 来，老三，即使啊是你姐姐说你，那你不就迁怒于母亲啊？
2: 这是他开始第一个电话，说人就那个什么，人家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都是离了婚的人了，你该干嘛干嘛去，跟儿子结婚跟你没关系。
1: 嗯。
2: 我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亲妈，他要找了后妈我可以不去，但是他现在没有，我作为亲妈我可以去，怎么不行？
1: 嗯，怎么跟你母亲有关系的？
2: 他这第一个电话跟着第二个，过两天我老娘来电话，你他结婚你就不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是他亲妈，我为什么不能去？
1: 你母亲也阻止你？
2: 对。
1: 嗯，这么着你记恨他们俩，
2: 就这么急着把脸子跟我嚷嚷。我说
3: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带着儿子给我和妈妈送那个结婚的消息去了，完以后呢，我们给他拿了10000块钱给了儿子了，因为儿子办婚礼，他常年不在家，对家里一概不管，那家过得很可怜。完了以后，结果下楼以后，他儿子给我们打电话了，家里的座机打电话了，奶奶接的，奶奶刚下楼，我妈就把我这10000块钱要走了。我妈说那个必须得给他，老太太一听不干了，她疼孙子呀，给孙子这个本来就不富裕。完以后我妈一听这个就跟她急了，
1: 啊，因为这个事儿有因果关系。
3: 对，后来
2: 你可以把孩子叫过来问问，我要那钱干嘛？我根本就没要，哎，张口就来。
3: 那你儿子说的啊？后来呢？后来又一个电话，不知道是他给打给母亲的，哦，母亲打给他的，母亲在问他，质问他，你凭什么我给他的钱，你凭什么要拿走？
2: 没有，
3: 啊，完以后他在电话里跟老太太，老太太说，你混蛋！
1: 啊，这么着吵起来了。
3: 对，我妈就这一下子
1: 从此就决裂了，
3: 我妈就特别伤心寒心，天疼的是他，天疼的是他们家，结果呢？他骂他，
1: 甭管是谁说的对或不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母亲已经不在了，死无对证。
2: 他也让我儿子跟我断绝关系呢，
1: 这是在指责我，这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呢，是对你的一种关心，一种爱护。家人之间，你们流的是相同的血呀、啊。跟大嫂和侄女这边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需要这个老三，你跟这个侄女呢，现在坐在一块儿了，把您的想法跟他们说出来。
2: 就说那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啊。如果说咱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没见了，是吧？有几十年都没见了。其实你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现在你第一次见，是吧？起码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长辈，是你姑姑啊。你当时就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就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完以后就说就这些什么放弃什么的，压一放弃不放弃什么的那种的话啊。其实也没什么，不是。其实就不管怎么说，你挂电话以后，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哪么说？买点东西过去看看我们，是吧？就关心关心。
1: 这个二姑挑这里挑的对，
2: 是吧？
1: 而且你能去大姑那儿，你为什么不能去二姑那儿呢？
4: 因为当时打完电话之后就。
1: 你就应该打完电话，先别说这事儿。
5: 真的吗？我觉得这事儿啊，您多少有点被这个利益啊蒙住心了。
2: 那你不能说不是？那我这么说啊。那这件事是不是他来求我的？
6: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
5: 我觉得啊，不存在求不求，是这社会上也没有谁求谁，你也没必要求他，他也没必要求你，对吗？
2: 那不求我，我干嘛来了？今天干嘛来了？
5: 咱不是为了解决亲情，解决这问题吗？
2: 对呀、啊。
5: 你们是不是都姓郭？是不是有这个亲情在这儿？
2: 也对。
5: 是不是都有？对吧？
2: 对。
5: 啊。
2: 但他不跟我抢亲情啊。
5: 那您跟他讲了吗？
2: 他不讲，他先得罪的是我。
5: 这样，
0: 任凭嘉宾们苦口婆心，小妹仍坚持己见，寸步不让。
9: 就是说，您的这套，公房，如果要是没有他们两家的配合，这个房子现在能不能买？就是能不能往下办？
10: 那不能，人家上面也是等着这个。
9: 不是光拿您刚才掏出那张纸就行的，对不对？
10: 对，也是要继承手续的。
9: 就是也需要大家签字的，对不对？
10: 对。啊，
9: 现在需要这个老大家，老婆孩子。然后还有就是老三签字，对不对？
10: 对，我们俩达成呢，就互相放弃签字。
1: 但是呢，话也得说回来，老大当年包括这个老二也都从老家那得到好的呀，
11: 是这样
1: 东西了。现在唯一来看啊，老三还真什么都没得到。
11: 是，
1: 那看看能不能从其他方面啊，你们想想一想，看能不能给老三一些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的相对的补偿。
2: 母亲那丧葬费啊，
5: 都给你，你能接受吗？
2: 不是。母亲的丧葬费60000
5: 啊！
2: 我当初是跟我姐这么说的，我说你，哥也一天没来，你呢就分成三份，我拿一份，你拿两份，你因为你照顾老母亲了。结果他今天，
5: 不是你现在拿了多少钱？6万块钱？
2: 我拿2万，
5: 还有4万在二姐那儿是吧？在姐
2: 对，在我姐那儿呢。
5: 把这4万块钱给你，把这事咱就了了。
2: 我不要那个钱，那4万不行。
5: 那您要多少？您说个数。
2: 也太，那你给我再凑点啊！
5: 那你说个数，4万不行，那你说多少钱？
0: 基于母亲的丧葬费以及房产权益，小妹提出了50000元的补偿诉求。这个数字究竟算多还是算少？姐姐对此又能否同意呢？
9: 所以，如果要是老三要是要50000的话，这5万您愿意掏是吗？
10: 可以
9: 是吧？没有什么难处吧？
10: 对。
0: 至于跟大嫂的协商，调解团队同样有所叮嘱。
12: 话说也看您这个孤儿寡母的不容易，老伴儿走了，就剩您俩了，对吧？我觉得还是让您这个姑姑啊给您签这个字，配合您过了。 啊，这样方便你了。不管说有什么补偿的钱呢，从中呢争取让您这个大锅给

0: 您想想辙，不让您这边再出什么费用。
1: 我跟您的想法一样。
2: 那不叫想法一样，那是对你有利。
1: 因为不是还有牵扯到那个他奶奶那个房吗？
2: 啊，
1: 我是说这个，他奶奶那个房呢，那个我们就有他一份嘛。
2: 他奶奶那个房，你当时给您5000块钱，您老公签字了。签字给他5000块钱，同意这个房子由您这个大姑子购买，同意他买房，这有签字啊，人有什么问题啊？人家配合您签字，放弃继承权了，人家至少不管说念及这个大哥走了不容易，怎么给您签这字了，您得有感恩之心。
3: 调解团队前后奔走，三方斡旋，
2: 毕竟人家是要签字放弃这个继承权，啊，从经济上道义上呢，愿意降低相应的这个钱款，最终呢，同意。是以50000元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老大家的女儿呢也做出了表态，说这个抚恤金呢，我们不做任何的主张，啊，由这个大姑来进行支配，也愿意用今后的态度和行动对二姑这块做出表示。希望各位在今后是且行且珍惜的。
4: 好的，杨律的这个法律上的解读我都同意啊。杜家坎这套房。当年老二给你们两位5000元的补偿，你们两位呢宣布放弃，我觉得要遵从这个契约精神。现在呢这套房基本解决了，那么老大留下来的这个遗产，说实话，你们家老大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身是人生之大不幸啊，我们作为其他的兄弟姐妹还要从他的身上分他的遗产，在他有配偶和子女的情况之下，这个吃相太难看，我们不主张。那么老三的权利怎么实现呢？专家给出了方案，就是母亲的这个抚恤金老大这边就不需求了，由这个家中老二你来做分配。这50000块钱可能这点抚恤金还不够吧，老二行吗？能给吗？
5: 抚恤金已经给他了。
4: 那另外的钱能给到老三吗？
5: 给他。
4: 50000块钱。
5: 给。
4: 老三，不管这个钱从哪儿出，您的这个愿望能得到满足。这样呢，在亲情方面呢又不失亲情，这房子有价，亲情无价。
5: 对。
4: 在这儿呢，侄女，你能不能跟二姑表示一下，表态，做个表态？
6: 二姑，以后逢年过节常去看看。
7: 过去的事不管。
8: 你跟我闺女说的咱心话，我不往心里去。
3: 姑嫂相拥而泣，坚冰悄然融化。至此，又一桩矛盾纠纷在第三调解室成功化解。希望后续他们能遵照约定尽快落实，也希望在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一家人能共享平安喜乐的幸福。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大明。
1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0: 9岁的小姚与7岁的小野居住在同一个小区。某天，小姚呢在小区的儿童游乐场玩耍时，遇见小尹呢与其他小朋友正在燃放烟花。顽皮的小尹将一枚烟花点燃并抛出，恰好落入小姚的帽兜里，导致小姚的右颈部烧伤。后来呢送到医院，经过手术治疗，小姚住院10天，虽然不构成伤残，但后续的治疗费用需要30000余元。为了寻求帮助，他将小尹及小区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11: 9岁女孩被烟花烧伤，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对此是如何裁定的呢？

0: 重威胁。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
3: 被人家骗钱，
2: 深夜飙车，非法改装，噪音扰民，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专项治理，目前已投入警力1.3万人次，查处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并同步整治外卖骑手加装音响，追溯非法改装源头。一起来看。
1: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4: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1: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长春市南关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此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了十几台摩托车。
5: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驶证、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6: 没有车牌。
1: 交警现场发现了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5: 这是改了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
1: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了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7: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有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了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8: 大摩托过来，也挺想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9: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啊。
1: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了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10: 行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11: 大
10: 啊，
11: 大，
10: 大是不是？那看这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给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7: 交钱了。
1: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12: 你这声音多少倍？多少？你测一下
11: 啊。没有
10: 啊。
1: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了近1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13: 找为啥拦你吗？
14: 不太清楚，
13: 不知道啊。那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14: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13: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改了。
14: 因为我不太懂，
13: 打开。

0: 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整个吗？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1: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了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音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2: 我们开展以来啊，我们投入了1.3万人次的警力，啊，2500多辆的警车的车次，啊，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通过这段时间治理，飙车炸街的安全事故大幅减少。
1: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重点告知骑手擅自加装大功率音响、高音喇叭的法律后果及安全隐患。
3: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的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如今在交管部门的主导下，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了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4: 这种骑手的这种管控震慑，全行业拉齐，这是首次。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主导呢，那么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1: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要求其在组织车友活动时加强合法合规宣传，杜绝非法改装。
5: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1: 目前长

0: 见。
1: 说起警察执勤，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路面巡逻。现场办案被改造的承诺后，庄先生交了10000元定金。然而在签正式合同时，庄先生发现按照规划用途，这里只能是公厕，商家能否变更规划存疑，便想退定。可对方却称，既然看房时知道是厕所，就属明知，现在不签就算违约。到底孰是孰非呢？一起来看。
0: 7月底，张先生和杭州宁创住房租赁有限公司签了租赁定金协议书，打算租下杭州市萧山区金盛创想城的一处商铺，建筑面积约132平方米，经营台州菜，租赁期限3年，月租9000多。庄先生说，先交了10000定金，
2: 觉得有点摇摆不定，调研下来，但是那个马经理就跟我说，这边的有一个商铺是转角铺，它是可以，本身是厕所，它是可以改造成可以经营的一个餐饮商铺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规划图发给我了，图上面写着就是某某商铺嘛。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如果经过调整，这些东西都合规的话，那是可以租的。马经理呢就跟我说，我们需要把主合同签了之后，把钱打给他们了，他们才能改，才能砸墙。
0: 庄先生说，签正式合同时，他对这间商铺的规划用途起了疑问，于是进行了查询。采访时，他带来了一张图纸。
2: 那这个规划本身就是一个，一楼地上厕所公厕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做餐饮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食品安全和消防就是我们自己的底线。交钱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厕所，但是能改，我才会把它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内，没有说规划的内容是厕所。后面发现其实它都是不符合经营商铺的一个规划标准。
0: 来到庄先生计划租的商铺附近，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厕所。庄先生说，此前来看时这里就有厕所，当时招商人员介绍可以把这里拆除和旁边的商铺打通，但是招商人员没有说过这里原本的规划就是厕所，他觉得进行这样的用途变更不合规。
3: 租给他的时候肯定是能确保他的这个铺子是可以商业的、可以经营的才租给他的，我们的资料都是合法合规的。
4: 规划是厕所吗？
3: 规划是厕所没有关系的呀，这个他也认的呀，他自己谈的时候他已经认的呀，他知道这里是厕所呀。前前后后来了多少回说这里是厕所，我们改什么变更什么的，不都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吗？我们公司的事情吗？他资料办不出来，我们租给他干什么呢？我们退给他钱就好了呀，然后整他要多少赔偿就多少赔偿好了呀。
0: 庄先生表示，此前多次和招商人员协商过，但是都没能达成一致。
3: 他已经找了无数个人过来协商这个事情了，定金协议我们当时都谈好的，多少费用、多少租金、怎么支付。签合同的时候他叫了他老婆过来，说要看一下合同，他老婆来一句说这个租金还能不能便宜，一年也就12万块钱嘛，这个全场是最低价给你的，因为是洗手间嘛，我们这个还要涉及到拆除什么都是我们来做嘛。他改了很多，然后呢又说租金能不能优惠，我说这个东西，我说庄总咱们都已经聊好了。
2: 我当时想再试一下，就是问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我当下已经回复他了，我说这些点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可以在修改文本后再及时的发给我，你们把修改后的版本再发给我，我看了之后再来签。但是他一直没有改动过的版本再给我，我们这个定金能够退还给我。他们虚构了一个商铺，当时我在签定金的时候是有提到，是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是要双倍返还的。
3: 现在我就是想要这10000块钱，我说了你这个定金协议上面写得很明确，
2: 没多
3: 他还加了一条什么我们不给他签要双倍违约金，那么是你不跟我们签合同，又不是我们不给你签合同，说得很明确，你如果说起诉的话，你有双倍违约金，你去起诉好了。
0: 现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庄先生表示希望给大家提个醒，
2: 把我们的这个地方的用地的规范啊，还有一些硬性的一些条件查清楚，签定金签任何的合同之前都做好调研，这个也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也在整理材料，也在有些流程在动了。
5: 一个厕所啊，
4: 在承租的过程当中呢，出租方说啊，那可以在事后呢把这个厕所改为餐饮使用。但是租客呢得知这个厕所呢本来的用途啊，它就是用为公厕的，所以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嗯，欢迎李律师。首先呢，我们想问问您啊，在出租的时候呢，出租方承诺啊可以把公厕改为餐饮商铺，那么这种口头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嗯。

0: 我们说不能说口头承诺完全没效，但是呢口头承诺在这类的事情上恐怕效率不大，因为房屋的物理的现状它不能决定这个房屋的规划属性。那如果说它原来规划的就是公共厕所，那这种情况下你即使把这个墙都凿了，然后你能改造成饭店，你规划也改不了。所以不能改规划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出租方的这种口头承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但是他我说的这个无效是指他不能改变这个房屋的属性，但在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如果你有证据能够证明出租方当时是把这个作为合同的签约点来承诺的，那这个承诺实际上就变成了他违约的一个前提，就是他承诺了但没有达到，他违约，那这个时候给你造成的损失你可以要求违约赔偿。
1: 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随意更改合同之后呢，他还会面临很多的事后的一些影响。那唐然我们也想问问您，对于我们的出租方而言，他会不会有一些法律的风险呢？
0: 会的。因为作为出租方来讲，如果说你出租的这个房屋它的规划属性是公厕，你现在出租的时候答应人家能把它变成餐饮，实际上这个我们说要办这个餐饮的话，它是需要办理相应的执照的，包括你的这个房屋你得有产权，然后呢餐饮得有相应的这个营业执照，而且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的执照，还有呢消防的这个过关。那你的这个规划如果改不了的话，我后续所说的那些其实都实现不了，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出租方的违约。那出租方违约的情况下，他不但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赔偿责任，还有可能因为他私自去改变这种公共规划的属性而受到行政处罚。
1: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庄先生啊，他其实是提前交了10000元左右的这个定金的，但是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定金是无法追回来了。那对于庄先生而言，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呢？包括我们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本来是交了房屋的定金，但是后面没有办法要回来了，我们该如何维权？
0: 我们说定金呢，在法律上它实际上是具有担保属性的，我们叫定金罚责。也就是收取定金的一方如果故意违约不履行合同的话，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定金。交付定金的这一方如果故意违约不去履行合同，他应该是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所以我们称之为定金是罚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位先生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由于出租方他没有办法履行这个合同，所以他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的。如果出租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存在着这种故意欺诈的行为的话，他是可以要求双返定金的。
1: 谢谢李律师。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平时租房买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好相关的合同，同时如果发生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一场雨在一家人心里下了15年，几句残缺的故土乡音牵起鲁冀两地警方的爱心接力。近日漂泊异乡15载的走失老人刘运三，在聊城沧州两地民警的通力协作下，终于重返家园，与阔别多年的亲人团聚。
3: 以后家里就是第一注意安全，以后出去给家里说说。
4: 2026年8月5号，59岁的刘运三在民辅警以及兄嫂侄子的陪伴下，回到了阔别15年的家乡。回忆起15年前的那个雨天，刘运三的侄子刘震依然记忆犹新。
5: 2011年那个8月15中秋节前一天，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那个捡废品的叔叔啊，他每天中午都要回来吃饭嘛，但是到了下午2-3点钟、还没有回来，然后焦急的说让我们去找一找。然后我们这在咱们整个赤坪这个县城里面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
4: 刘运三自幼患有脑部疾病，记忆力衰退，言语不清，他的失踪让一家人焦急万分。四处寻找中，刘震打听到有乡邻在博平通往聊城的收费站见过刘运三。
5: 我们报了警，咱们这个派出所那个刘多水民警啊，陪我们到那个收费站，调取了那个当时的录像，我们也看到了我叔叔穿过咱们那个收费站，但是其他的信息呢就没有了。
4: 多年来，刘震一家想尽办法寻找刘运三，除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外，他们还通过登报、在网站发帖等方式散布寻人信息，可惜都石沉大海。一晃15年过去，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
5: 我当时接到河北县县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啊，他说他那边发现有一个走失人员，我就挨个的给这几个村的这个大队书记打电话啊，都长村的书记说他村里有15年之前可有个叫刘云三的走失了。
4: 听到这个消息，齐长杰立刻与河北省沧州市警方取得联系，要来一张流浪人员的照片。当这张照片递到刘运三的哥哥刘春三手中时，他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弟弟。
5: 刘运三的哥哥一看照片，一眼都认出来了，这都是我兄弟。
4: 怀着激动的心情，刘多水与刘震驱车前往河北，将刘运三接回家中。
6: 到那他看我都喜了，他认得我，连他侄子他都不大很认得。
7: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看了我呀叔叔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啊，都没有情况，这也是我令我最欣慰的一件事。
4: 如今，刘云三老人平安归家，历经两地民警协力相助，这场下了15年的心头雨，终于雨过天晴，尘埃落定。
7: 感谢咱们那个新发派出所，咱们那个齐警官，还有刘警官，还有我们村支书对我这个叔叔这个这件事上的帮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走进顺义区这座普通的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房间被开启，屋里的一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能看出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
10: 也是态度太强硬了。
11: 对，我这边给说着，那边给说着，这儿刚完了吧，我嫂子那边跟我这儿也那什么。
9: 就是这样一间闲置房，令穆家三兄妹困扰不已。它的存在，恰似给穆家上下出了道难题。
11: 我说我谁都不站你们那边，我就站我自己这份那人嘛就齐了。你们俩也商量好了，你们俩不打不闹，咱们按亲情那人嘛。
9: 穆家的大哥、大姐和小妹，三人虽是亲生手足，但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面对镜头，大姐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12: 5-6岁一直在农村那儿长大生活，我们就说小的时候啊，互相之间的感情什么的哈，那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想这么多。后来成家以后，慢慢的都成熟了，哎呦，才那什么想这些。
9: 尽管儿时的生活环
13: 境，一套房
14: 在哪儿啊？这房
13: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14: 多大面积的？
13: 50多平米，一层。
14: 是谁的名字？
13: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9: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13: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14: 父亲先去世的。
13: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14: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13: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那个给解决了，
14: 把他先给排出去。
13: 对，
14: 那你得给他现金。
13: 对，给了他28万。
14: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13: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14: 当时的房价。
13: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14: 他当时也满意。
13: 满意，都
14: 也同意。
13: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14: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呢？
13: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14: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13: 对对对对。
14: 那就你们仨分吧。
13: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14: 什么？是一个协议。
13: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 25%。
14: 这是谁的主意啊？
13: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们
14: 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13: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9: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

0: 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1: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2: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1: 我出的，也是借的。
2: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1: 对，
2: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1: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她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2: 都按这个比例分。
1: 对。
3: 我账拿着，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1: 对。
3: 穆女士哈。
1: 对对对。
3: 收款人是她的外甥。这个金额是。
1: 我们都签了。
3: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1: 对对。
3: 钱款已全部还清。
1: 哎，
2: 都全部，
3: 也就是说，
1: 对，
3: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1: 对对对。
2: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3: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1: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2: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大姐。
2: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1: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2: 你们没坐下来商量吗？
1: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2: 大哥呢？
1: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2: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1: 我不太清楚。
2: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1: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2: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1: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2: 有点小分歧了，可能。
1: 对对对对。
0: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 那你大哥什么个情况啊？
1: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一场车祸。
2: 哎呦，
1: 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2: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1: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2: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1: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2: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28万。
2: 这28万是一个其中之一。
1: 对。
0: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2: 还有别的原因？
1: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2: 对呀。
1: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事先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2: 不想卖了。
1: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2: 怎么说不拢呢？
1: 他说就是250吧。
4: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说现在这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就不干呀，他没原因。
1: 可是那个当时呢，我嫂子说了句，说我已经查了，说市场价应该是那什么吧，310。
2: 310是吧？这是什么时候的呀？
1: 就前些日子的说，但是呢，说现在呢肯定到不了那么多了。但是呢，我也觉得是这个250万呢，我觉得有点低点儿。
2: 那你们现在去问问市场价是多少？问了吗？
1: 因为我离那边，我也没问。
4: 我说那你要300多，我绝对不行，接受不了。再说了，也没钱，这我还得筹去呢。
0: 小妹认为，大姐既然想自己掏钱买下她和大哥的份额，那应当多给双方留些商量的余地，而且对自己已经垫付给外甥的28万元，哥哥姐姐也

0: 要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才好。
1: 那就是说不用分比例也可以啊，就把房子卖了之后总款去掉28万嘛，就还给你。
2: 那不行，我这无所谓，我嫂子我本身就那个拿到25%，我要那整个从那个房款扣出，我就拿不到25%了。28万就是说我姐姐拿一半，我们俩拿一半，没问题。
1: 啊，一会儿让律师再给你算一算啊。那你我就想问你，这个比例的分配他们俩不接受是吧？
2: 接受啊，
1: 28万。也接受，
3: 我就不接受，我就那个什么，从这总额里分出去以后，完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再分这钱。
4: 出去的那一部分是给
3: 他呀，对呀，他是垫付的。
0: 在28万元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大姐有些异议，她认为应当先将这笔钱从房产总额中扣除，之后三兄妹再按比例分配。可小妹担心的是，这样一来自己拿到的份额就不足25%了。
2: 我就不知道我嫂子什么情况
1: 啊，那就是等于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边已经说通了，是吧？大姐想要，你们给不给？
2: 给呀，
1: 是要按市场价是吧？
2: 对，
5: 说的这个什么先还你28万呀，然后就是大家再分，按照25%分。和直接分把25%、25%还有50%这样，然后就是说再让他俩给您钱是一样的，直接算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你放心，
2: 就主要是他们姐俩没问题，我这怎么着都行。
5: 您也别说没问题，现在你们主张这个大家争议不就是在这个房价现在是多少吗？您认为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呀？
2: 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
5: 那您能接受多少呀？
2: 278。
5: 278是吧？
2: 我感觉
0: 小妹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尽快完成分配，千万别伤了和气。她表示自己愿意在具体问题上继续协商，只是拿不准哥哥嫂子以及大姐的想法。
6: 哎，大哥呢？
7: 在外头。
6: 怎么不上来呀？
7: 他说话不清，他做了两次那个开颅手术。
6: 哦，那您现在能代表他吗？
7: 能代表，
6: 全权代表。
7: 嗯，
8: 您嫂子到时候会代表那个哥哥那个上场？
7: 不同意。
9: 但是确实我们这边也得考虑他的身体情况，所以就是实在不行的话，
3: 他跟着去，让他在外边等着，他别上那个什么现场去。
0: 对嫂子代表大哥参与调解的事儿，大姐似乎有些不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6: 对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7: 我就把这事儿给您重复的说一遍啊。说的那个大姐啊，50%，说你们俩呢都25%，这么说的。当时呢我就没说话，我就听着，完了呢说的还签了一个5个条约。我说这五个条约呢我没看见，是他大妹妹拿走了吧这张。我是挺生气的，完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搁下了。我说那咱们就该走就走吧。
3: 他应该见过呀，我复印了给我妈了，我说您给他们俩一人一份儿啊。
0: 因为大哥的身体不好，大嫂变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她不但要顾家，还要照顾体弱的丈夫。可签订家庭协议这么大的事儿，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不禁让大嫂十分生气。
7: 就是你25%没通过我，而且呢，你说了这五条我也没看见，让我执行，你没让我看见我执行什么，我是生气了。得说那个一个人一个月，就是给给你们婆婆吧，就是轮班。第三个月我去了呢，婆婆就说，这个月该你们。我说行，那就让你儿子在这儿吧，因为我没看见条文，我不知道，我是生气了那天啊，跟那个二小姑子就说了，我不在这儿待着。没跟我说，没给我这个条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二小姑就给大小姑子打电话说，姐你过来拿那条让嫂子看看，看看的那个时候50%，两个25%。我说那得给人孙柏留出来，就说给外甥留出来。他们说没有，说他妈没赡养，他也没给咱妈生活费。
6: 等会儿我打断您一下啊，就是当年啊过户到您婆婆名下的时候，得给这个小妹那个孩子，就是那外甥，28万，先给他让他出局，让他先继承。
7: 对，
6: 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7: 有事儿，我们都在法院的时候，我们都在。
6: 对呀，
7: 那
6: 这个事儿你应该清楚啊。
7: 清楚啊，
6: 这28万已经给了他了。
7: 给了，是在这个28万以后，那个大小姑子就又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了，他要40%，你们俩还25%。 是这么说的啊。完了呢，我呢就没。

0: 没那什么，就没在乎这个。等那个婆婆没了以后，这她说我要房产的50%，我说我有点不乐意，为什么？就是说外甥那钱你没跟我说，从我们这里出，我不要多，为什么？因为老婆婆4个孩子，我25%，我说我就要25%。
1: 大嫂认为，即便是4个子女均分遗产，自家也可以占到25%的份额，可如今这账却越算越少了。那么，对于给外甥的这28万元，大嫂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
0: 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又说不行了，我就要房产的50%，刨去就说外甥的这个28万以后，我要50%。完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上头有点争执。反正我倒是跟他们说来的，我说如果要是让我拿这个钱，我在就房产31/31，我可以拿，
2: 就可以商量，
0: 哎，
2: 是吧？
0: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对房价，你们也有点分析。

0: 件，这是复印件。
1: 来，请坐。刚才你出示了一些这个当年的这个证据哈，这个协议，当年是出于什么考虑要签这么一个协议？
0: 这个得从根儿上说啊，为什么签这协议？因为在我父亲没去世之前，我妈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块儿就聊起过这个房产的事儿。我爸爸跟我妈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我反正我得给孩子得置一套房，因为我有一女儿。那前他还没结婚呢，都30多了，万一我说他要是不那什么呢，我说我得给他准备下。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要一半，当时我妈跟我爸都允许了，
1: 都同意了，
0: 都同意了。
2: 大姐坦诚，早在当年父母健在之时就应允过要将50%的房产份额留给她，而大姐也当仁不让地认为父母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0: 我就直接说吧，
1: 就陪着母亲，
0: 我为什么说要这个一半，我有我的那理由。因为
1: 一个刚才你说了，女儿是需要一房，
0: 不，这都是次要的，
1: 这是次要的。
0: 我对，要是这要是跟我付出没有关系，我没有理由要这个一半，对不对？
1: 你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0: 对，我因为就伺候老家都是搁一边，最后说应该的也是，就是说我从高中一毕业以后，他们俩人跟我爷爷奶奶在西城西口袋那儿柳荫街那儿生活，我和我爸妈在怀柔，知道吗？我跟我妈我爸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生活，养猪，每天我放学回去拔猪草，有时候都中午不能睡觉，拔猪草拔猪菜，喂猪，卖肥猪攒钱。
1: 从那时候就跟老家在一块儿。
0: 对呀、啊、
1: 他们呢，
0: 他们就
1: 有时候回来，
0: 很少回来，
1: 因为
0: 他们在上学呀，在市里。完了，是我毕了业以后在那村挣工分，我们家是盖房子，怎么提起盖房子呢？我跟大队呢就管点事儿，管管出纳呀，还有广播员，村不大
1: 嘛，
0: 就是杂活点这活儿。我们上那村去的时候，那村给我们盖了3间房，知道吗？完了我问我妈，我说妈，我说人家都盖房，我说咱盖不盖呀？我妈说盖呀。后来就这么简单这么一说啊，就翻盖了。
1: 是老家出钱盖的？
0: 不是啊，您听着啊，
1: 谁
0: 正赶上那天说那年说盖房吧，大队就放树，知道吗？村边上一个大渠那儿都是这么壮的那个白眼那个杨树，结果我说妈，我说大队放树呢，我说咱们盖房，我说我耗点木头去，结果所有的木头根我都给耗上了，我们家盖房就给我拉家去，大队都没花钱。
1: 好，大姐啊，你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啊从小付出的多，所以呢跟父母提出来我多要点，我要50%。
2: 从小妹和大嫂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们自认为对母亲也尽到了赡养义务，可大姐却不予认可，这一点或许说双方心结的起源。
3: 那这样问您，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是吧，您不是说都那一块堆的吗哈，比如说这房子别管值多少钱，然后先把28万拿出去，扣了之后剩下那些钱您占50%，您觉得这样合理吗？能接受吗？
0: 接受啊，
3: 没问题。
1: 但是那两位不是不同意吗？说觉得28万啊，也都同意啊，等于就是说28万先给拿出去，剩下的你50%，他们每人25%。
0: 对呀、
1: 这都能达成一致。
0: 我同意。
3: 他们之间理解上有偏差，他认为比如说扣完之后是不是我的比例就变了，他们是这样理解的，那俩应该也是那么理解的。其实问完了他们之后，比如说只要把28万先摘出去，剩下再按50%、25%、25%这样分，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特别简单的事儿弄得这么复杂。
2: 经过专家们的分析和计算，由外甥代位继承的28万元遗产问题终于得到了合理解答。但大姐为何对大嫂不满，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0: 就是因为伺候我妈这个事儿，我说那你跟这儿跟我哥一块儿坐这儿伺候伺候我妈，不就做顿饭吃吗？我嫂子当时就跳了，我做儿媳妇儿没有义务。我特别不满，当时我是心里边真是火憋的什么似的，因为我妈跟这儿呢，我没一声没原因。
2: 原来大姐对嫂子的积怨也是因为一句话，这句话本是嫂子因自己被排除在家庭协议之外而说的气话，却被大姐当了真， 由此才引出后面一连串的

0: 不欢而散。
1: 大姐，她那当时啊，刚才说了，也是因为生气呢。说有一
2: 再生气不应该伤老尖儿啊，咱们怎么说都行。
1: 说有五项条约没跟她说。
2: 五项条约那纸上写着呢，每人一份啊。
1: 都协议怎么写的？你跟我们说一说，都有谁的签字啊？
3: 这个协议他们写的是这叫分家单，然后签字的人呢就是他母亲和这个等于是大姐，还有大哥，还有你那个二妹妹是吧？然后四个人签的，第一项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份额，然后怎么分割。50%、25%、25%这么分，然后底下就是老人的生活费，每个人要这个15号之前给500块钱，是吧？还有日常的照顾，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就是谁陪护的这个期间，谁照顾日常的开销啊。第四项是说，值班陪护不到岗时自己想办法。第五呢就是看病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也就是说老人的这个看病开销三个人均摊，住院期间呢这个轮流值班。这就是你们那个五项内容约定的哈，主要是对于老人的一个赡养和照顾的问题。因为我爸没有收入，
2: 必须得给他有保障。
1: 那定的挺细的，后来执行的怎么样？
2: 就是到我哥这儿卡住了嘛。后来对我妹妹就住那儿也不行，因为她睡不好觉，她身体就不行了。
1: 还是主要靠你。
2: 对呀，我呢，孩子也我闺女怀孕月份一大了以后，我就得那什么过去伺候她。8个月的时候她都肿了，啊。
1: 那现在主要矛盾就是这房价是多少了？
2: 对呀，
1: 你后来又去问了没有？
2: 对呀，
1: 现在值多少钱？
2: 现在270万左右。
4: 270万他都没说，没有，他都没说这270万。没有，你要说了，我们也不那什么你。
1: 那你为什么要说250万呢？
2: 您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啊？这不是说就正经当天跟他那么谈的啊，是那个什么，就说要处理那个房的时候，完了我妹妹就说那什么跟我说，说姐，说咱这房处理了得了，你说这房价掉的都掉到240了。我说什么掉到240？那段时间我确实没有瞧，因为整天带着孩子嘛，乱哄哄的。完了，我说那我就250万买了得了，就是这么随口，我们俩这么一说，知道吗？
4: 他说你了，我们家那房，我说的是我们家北园那房掉的，
5: 你那房子小，
4: 对。
0: 真是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啊。原来这误会的开始竟是大姐听错了小妹的话，由此引出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双方互有成见，没能静下心来交流。
1: 不是你的这个最后的决定的，
2: 不是随口这么一说。结果那天谈的时候呢，我嫂子一拿出这个手机，这个价格300多万让我一看，我就不接受。
1: 嗯，你觉得太多了？
2: 对，
1: 卖不了那么多。
2: 对，我就不接受，我要那样的就甭谈了。嗯，我这人说话直。
4: 那太无聊的事，他不说这，我都不知道这事闹的。
6: 那就找个市场价呗，就是多寻几家，
2: 对呀，
6: 弄一个平均价，这就是目前的市场价呀。
2: 当时
6: 这并不难呢。哎呀，
2: 当时他就跑了，开车走了。完了，我妹妹留下了，我妹妹就问我姐，那个什么，甭这样，你也激动，他也激动，说这事儿就没法说，你说一心理价。多少钱？我说要按现在这价啊，我说也就270万。我说到头了，这个270万啊，我跟您说啊，他们都没有给，没有照顾我，真的。按现在来说，
7: 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您不能说的说270还是250啊，您说挺好的，您有支付的能力吗？
2: 我钱都筹好了，我这儿借那儿借，我都攒上了这钱。现在卡是没带着，你们可以那给监管一下，还是怎么着的？
7: 不是转，
2: 都可以。
7: 查询这件事儿，您是可以保证的，可以让大家知道，对吧？
2: 我跟您说，我说话永远都是算数，你问问他们。
3: 刚才您也听了他们说的，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个想法其实跟他们可以协商，是吧？
2: 我这样一说，他们要是同意的话，就这么办，我绝对不欠着他们钱。完了以后，咱办完手续以后，把钱给他们，我到时候该过户过户。
0: 大姐的直爽劲儿，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当误会解开之际，也正是心结打开之际。
1: 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是，第一，就是这个，这个房价定下来，
1: 定下来。哎，你刚才说了一个价，270万。
2: 哎，对，都合适，都同意。
1: 都同意。
2: 完了以后，再第二点呢，就是从这里边呢， 把我小妹妹那孩子那个钱呢还给我妹妹。
1: 哦，28万。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哎，把这个协议签了。
1: 签个协议，
2: 哎，对，痛痛快快的，完了以后呢，我把款打给他们，
1: 好，
2: 就完了。大家
1: 刚才你那个二妹妹还提出一个诉求，就是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还是好兄妹。
2: 那肯定的，
1: 那肯定你有这诉求。今天这个二妹啊和大嫂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二妹和大嫂再次上场。
5: 第三条解释
8: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9: 多年来，第三条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8: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0: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0: 在亲情与恩怨之间，大姐最终选择了亲情，哪怕经历了痛苦与误解，他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家人。
7: 他应该一共给270，他先给出去28，那么他还剩242万需要给。242万呢，他占50%，那么除二得121万，也就是说他再支付121万。那也就是说，大姐现在一共掏了121万，加上一个28万是149万。大姐，您心里得有数啊。
2: 对。
1: 你们三个还用再算算吗？我们这
11: 不用，不用。
1: 有算吗？
11: 你说呢，大姐？
2: 不用。
11: 嫂子？
2: 不用。专家算的对。
11: 哎，没问题。最后啊，就是算完了之后，你这个房子你落着，然后你给你这个妹妹一共是88.5万，给你嫂子一共是60.5万。
2: 好的。
4: 那5000的那个。
11: 这是给你们算出来的，至于你们说谁愿意抹零是吧，谁愿意让，或者说多给5000凑个整，那这不是更好吗？都是自愿的事儿是吧。
2: 我那个不还有一个一吗？给他们俩一人匹一半。
1: 哦，
2: 给他俩一人5000。
1: 啊，这个
2: 我拿一个整120那个。
1: 大姐，你觉得还用问大哥吗？大哥一直沉默。
2: 不用，
1: 不用问了。
0: 至此，三家人彻底解开了心结，重归于好。这份驱散了阴霾的亲情显得尤其珍贵，也让在场的每一位调解嘉宾都倍感欣慰。走进顺义区这座普通的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房间被开启，屋里的一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能看出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
12: 也是态度太强硬了。
4: 对，我这边给说着，那边给说着，这儿刚完了吧，我嫂子那边跟我这儿也那什么。
0: 就是这样一间闲置房，令穆家三兄妹困扰不已。它的存在恰似给穆家上下出了道难题。
4: 我说我谁都不站你们那边，我就站我自己这份那人嘛就齐了。你们俩也商量好了，你们俩不打不闹，咱们按亲情那人嘛。
0: 穆家的大哥、大姐和小妹，三人虽是亲生手足，但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面对镜头，大姐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2: 5、6岁一直在农村那儿长大生活。我们就说小的时候啊，互相之间的感情什么的哈，那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想这么多。后来成家以后，慢慢的都成熟了，哎呦，才那什么想这些。
0: 尽管儿时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血浓于水的亲情却并未受到影响。采访时，从大姐与小妹的言谈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对大哥的感情。
12: 好，您哥哥现在身体是怎么样？
4: 哎呦，我哥现在就，我哥也好好的，不会这样。其实我挺信得我哥的。
2: 我就慌了神了，都不知道怎么打手机了，就受不了，真的，一奶同胞嘛，是不是啊？
0: 这样的手足情深，却不料一朝风云突变。 眼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2: 是不是之前

0: 还因为这个房子问题在那边跟他吵过。
1: 就是这回我不是跟您说吗，我说你跟你哥是有亲情，他告诉我跟你们没亲情，没亲情了咱们还聊什么、
2: 啊、因为他说的话不行离谱。
3: 嫂子之前接言论还是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2: 当然了，他要上场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4: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5: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6: 我出的。
5: 你出？怎么是你出呢？
6: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5: 给了这个侄子了。
6: 对，
4: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6: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5: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6: 有，留下了外甥。
5: 哦，来了吗？
6: 没有，她那事儿已经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5: 都解决了，
6: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哦，
5: 你们二老还在吗？
6: 不在了，
5: 都去世了。
6: 对。
5: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6: 就留下一套房。
5: 在哪儿啊？这房
6: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5: 多大面积的？
6: 50多平米。嗯，一层。
5: 是谁的名字？
6: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4: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6: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5: 父亲先去世的？
6: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5: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6: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5: 把他先给排出去。
6: 对。
5: 那你得给他现金。
6: 对，给了他28万。
5: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6: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5: 哦，当时的房价。
6: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5: 他当时也满意。
6: 满意，都
5: 也同意。
6: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5: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呢？
6: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5: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6: 对对对对，
5: 那就你们仨分吧。
6: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5: 什么？是一个协议。
6: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5: 这是谁的主意啊？
6: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
5: 们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6: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4: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6: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5: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6: 我出的。也是借的。
5: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6: 对，
5: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6: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她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5: 都按这个比例分。
6: 对，
7: 我照拿着。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6: 对，
7: 穆女士哈。
6: 对对对，
7: 收款人是她的外甥。这个金额是，
6: 我们都签了，
7: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6: 对对对，
7: 钱款已全部还清。
5: 都全部还清。
7: 也就是说，
6: 对，
7: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6: 对对 对, 对、
5: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7: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6: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5: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6: 我大姐
5: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6: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5: 你没坐下来商量吗？
6: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5: 大哥呢？
6: 不知道他们

0: 什么情况？
1: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0: 我不太清楚。
1: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0: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1: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0: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1: 有点小分歧了。
0: 对对对对。
2: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那你大哥什么个情况？
0: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一场车祸，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1: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0: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0: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1: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二十八万
1: 是一个其中之一。
0: 对，
2: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1: 还有别的原因？
0: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1: 对呀、啊。
0: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事先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1: 不想卖了。
0: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1: 怎么说不拢呢？
0: 他说就是250吧。
3: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说现在这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就不干呀，他没原因。
4: 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5: 多年来，第三条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条解释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6: 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今天如果要是能达成协议之后，你们的旅行哈还需要你们三位通力配合，因为在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还得把房产证搬到大姐这边哈。
0: 没问题。
6: 那么在这块儿你们还要继续配合。那么如果在这个环节当中不配合的话，那最终人家也是有强有力的办法的，所以呢那倒不如咱们一开始呢就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刚才我们这几位大姐还有大嫂还有二妹，这都是西城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讲理讲面讲情啊。对于专家的解读，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态度啊。大嫂你同意吧？
7: 同意。
1: 大姐
3: 同意。非常感谢。
0: 更同意了。非常高兴。
1: 嘿，
0: 真的我特别高兴。
1: 在此我们也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的调解成功有赖于他们辛苦的付出。一会儿啊请专家啊给你们起草个协议，咱们尽早把协议签了，拿到钱好好的过一个美满的晚年生活吧。好吧，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2: 亲情是维系幸福的纽带，希望今天的调解能成为穆家兄妹和大嫂心中的美好回忆，也期盼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是吧？
1: 怎么了？您是委屈的吗？你有什么话想说吗？那冷静一下。怎么了？
0: 我笨嘴笨舌，我也不会说。你实际出现这个问题。
2: 跟你说实话
1: 得了，您别激动，您
3: 别激动，
1: 别激动，
2: 这不行，这不行，气急败坏，
1: 别哭，别哭，别哭啊！有事儿咱们说，咱们给您解决啊！你二位别都这么激动。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姜老先生和他的儿子儿媳，这几位接触下来都是挺善良、挺随和的人。但是一谈到彼此相处啊，他们就满腹委屈，甚至呢情绪失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何佳、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姜家的儿子和儿媳，欢迎你们。
5: 我说咱已经40岁了，30而立40不惑，咱是不是应该独立了？我说之前公公老说，有本事你们自己开，有本事你们自己带孩子接送，你们自己管。我说咱从现在开始，咱不让爸妈参与这些事了，好不好？
4: 你们两位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6: 6年了。
7: 6年。
4: 6年了。
7: 是。
4: 有孩子吗？

0: 发现这摩擦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1: 随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徐女士和公婆的关系并没有好转。事件
2: 就是你们那个矛盾啊，好像还不是说一星半点的，好像还因为这个事儿还搬出去过呢，是吧？
0: 是闹得有点折腾。
2: 什么时候搬出去了？
0: 2020年的9月份。
3: 去年
2: 因为什么呀？
0: 我爱人来说一下，我觉得这样可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和角度。
2: 那这么说他是局外人？
0: 也不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觉得在这里面比较为难。
2: 主要是你跟公公之间的矛盾是吧？
0: 对，是。
3: 因为小孩嘛，他睡醒觉可能8月份、9月份那会儿天还暖和，喜欢光着屁股跑。可能老人觉得看孩子了，孩子也叫说爷爷爷爷，然后老人说你下来吧。但是我们呢，可能这孩子你不能光着屁股下，你得过来穿衣服。然后这个孩子可能抱屋里去了，然后呢，老头觉得怎么着，你们捂着孩子不让孩子下来是怎么着？然后后来我说，因为这个之前那种小摩擦就有，索性刚才我们说，要不然你也别那什么了，我搬走得了吧。咱不在同一屋檐下住、哦、
2: 就因为这个事儿。
3: 对，而且就是话赶话的，可能就是老人就说出来之后可能就说什么滚蛋呀，给我同房，就这种话嘛。所以那我就走呗，所以我们才搬出去的。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经常接受老人的帮扶，比如说现金的，就是说物质上的帮助？
0: 经常
4: 给你们一些钱。
0: 经常性的。
3: 去年搬出去之后，我妈会不定期的给我一点钱，
4: 所以还是很心疼你们两个呢，是吧？
3: 对，
2: 据了解啊，这小两口搬走以后啊，经过了半年的这个租房生活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又打算呢搬回老宅，而江家父母呢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他们将一间原本出租的房子给收回来了，专门给儿子一家四口居住。本以为这回该相安无事了吧，可安静的日子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5: 您那个现在给儿子住的这个房子之前是出租的状态？
6: 出租的。
5: 你每个月能租多少？
6: 3000。
5: 但是您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地
6: 啊，3万块钱大水漂。
2: 你们在外边住的时候也住得挺好是吧？
0: 对，基本上很少有摩擦，而且自己带两个孩子也没有问题。
2: 可能心里也想回来，
3: 毕竟一份不小的支出嘛。
0: 对，
2: 关键是这个担子太重了。
0: 是，一个是考虑房租的这个支出，一个是考虑到孩子马上要进幼儿园了，
2: 而且在那个附近，
0: 对，得在户籍所在地。
2: 老人可能也想孩子。
0: 对，是因为我们搬出去之后，我们也想跟缓和跟老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让我爸自己找了一个调解机构，一个基层的社区调解机构。
3: 所以呢，后来回来呢，就是我们自己单做饭呀，我们
2: 就没让你们进院里住去。
3: 也还是进院了。然后后来我提出来，我说要不你就把，因为当时调解时候也说了，老头也说，我说要不把西房给你们，就是门是对外开的，直接冲大街的，就不走院里边了。
1: 江家父母腾出的这间房子跟老宅在同一个院里，但进出各有各的大门，可以说平常门一关就是两个互不打扰的独立王国，万一有需要，双方也很方便彼此照应，真可谓是两全其美。
3: 然后老头意思说呢，我们也不管你们，你们愿意怎么过怎么过，就当时这么说的。
2: 那不挺好吗？
3: 对。然后事实也过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0: 不是当时。
3: 但是随着孩子不断的就是，跟老头越熟啊，没事就往院里跑啊。
2: 那肯定的，那都是家嘛，
3: 就是接触的越来越多，就是逐渐的老头老太也是什么吃点零食吧，吃点零食啊，什么喝点饮料啊，什么那个看会电视啊，玩会手机啊。
0: 对，
3: 因为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接触这些东西的。
0: 而且当时
1: 据了解，就在本次调解之前，因为跟父母再次发生争执，小两口竟然带着孩子直接回了徐女士的老家。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就是对事儿比较认真的一个人。
2: 你比较这个比较完美，追求完美。
0: 我可能比较遵守一种契约精神。
7: 你们家之间有什么契约吗？
0: 我的理解就是当时的一个调解的结果。
7: 哦，你们发生矛盾之后调解，然后大家说了一下该怎么办，对吧？
0: 对。11月28号中午的时候，因为小孩往院里跑，我们没有办法跟老人去说老人，我们只能把孩子往外拽，我爱人把孩子给叫出来了，然后我爸就生气了，出来

0: 指着鼻子指我的，算也不算什么吧，就是出专门出来骂给我听的。
1: 我说咱从现在开始，咱不让爸妈参与这些事儿了，好不好？你就跟爸妈说一声，然后还跟我爱人说，赶紧走，给我腾房，咱法院见，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我爱人回来之后跟我一说，我觉得那没有办法了，然后都要赶我们，又要赶我们走了，所以那怎么办呀？那我们只能走了。所以当天我爱人就直接请了年假，我们当天晚上收拾的就回山东了。
2: 长期被夹在妻子和父母之间，儿子小江深感疲惫。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小江曾经给父亲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
3: 我试图调理过这些关系，但是我实在可能我没本事，我调理不好这些事情。就是人都说你们俩两边抹稀泥，但是我在家说我能抹，我上班的时候我是无能为力。再赶上我爸这个情绪不稳定，你说脾气好的时候吧，哎，你说两句还行，啊行，我不给他乱吃啊，我不给他乱喝，不看电视什么的。回头脾气不好的时候，我看看怎么，我就让他看看怎么。就这样，就是有时候是没法沟通的。
4: 他这个老公属于一个特别听话的一个角色，就是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我尝试着去问他，就是说父母给他的压力有没有造成他就是心灵上特别就是压抑的这种东西，他表达的是没有。但是他媳妇儿一直在说有，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我老公这样的一个人。
5: 我觉得你们好像吵的都是一些家庭教育的事儿，孩子教育的事儿，而且你们举出来的例子，比如说让孩子控制吃糖的量啊，看电视的量啊，不要说脏话呀，其实听起来都是一些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觉得没什么可争议
0: 的
5: 事儿。但是江先生，您看出问题在哪儿了吗？其实您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之争啊，就您原来那个家庭里面是您父亲说了算的。
2: 据了解，直到此次调解的前一天，小两口才带着孩子匆匆赶回北京，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打破如今的僵持局面。那么此次调解的突破口究竟在哪儿呢？
6: 今天你们二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是希望不是掩盖矛盾，这个矛盾可能有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有我爱人跟他父母从小的一些这种沟通上的误会，所以我特别需要老师的这种指点。
5: 是觉得希望能够借助一个外部的人或者外部的力量协调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0: 对，
5: 你指的关系是指
0: 首先
5: 谁跟谁之间的关系，是您先生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还是您跟
0: 我是希望就是首先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我爸能够放手，就是我们想独立。
1: 我希望公公履行承诺，就是西屋呢如果能给我们住当然最好，如果实在不成，我们可能真的就我们目前的状况，我得带俩孩子，可能真没地儿住了，北京待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回山东。然后但是我们从长远来考虑呢，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6: 我们发现啊，所谓江家两代人之间的这个冲突，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儿，其实呢并不严重，但是唯独在如何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双方都十分的倔强。再加上徐女士有个心结，觉得要二胎公婆没支持，这心中啊有了积怨了。但我却感觉呢，这中间肯定是有误会。不信咱们就听听江老爷子是怎么说的。
7: 我对他也非常好，
6: 对儿媳妇
7: 非常好。甭说他父母，我没接过他父母上北京看病来，我们热情接待他。就是因为我们生这个老二的时候他自己起变化了。我们当初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你呀，考虑考虑我们的情况，再一个考虑考虑你们的经济能力，这社会的发展，你没有钱可办不了事儿。我砸锅卖铁，我把孩子弄到山东去，我不用你们。
6: 儿媳妇，
7: 这话说的多绝呀！我们两口子一听，别原因了。
6: 您就是建议一下呗，
7: 就是建议嘛。
6: 啊！
7: 但是我爱人说句实话，也不太会说话。有一次他们上楼上啊，
6: 有一次可能伤了他了，
7: 就说的这个话，说你呀，要实在不行就给住了吧。坏了。回来我这头说爱人，我说你怎么能说这话呀，对不对？国家都支持你，你不能说这话，你说这话我说你就坏了，果不其然坏了。
6: 您作为老家就是建议权，
7: 对，
6: 决定权在人家手里。
7: 您说对了，其实您猜怎么着，他依然歇着。从我们老大，从他结婚这个孩子一怀孕歇着9个月，孩子到六个月的时候我们给带着，4个月我们就带。带着这孩子9个月的时候啊，

0: 我健身去，我说好事儿，上班好事儿吗？全权委托给我。
1: 上去了吗？
0: 上班呀，我跟他说得了，一个礼拜都不到，可以说是三天
1: 又回来了。
0: 我怀孕了。
1: 哦，
0: 疼，
1: 这么快啊？
0: 凉了。我说咱锻炼半天身体，你又来了，接着又歇了9个月，生完孩子到现在，这就没上班。我说你吃的是谁呀？
1: 吃的是谁呀？
0: 你想想，他不上班吃谁？那些那不就是吃我们吗？还得那我们也得看他的脸色。
1: 不是你儿子不是有收入吗？
0: 我儿子挣6000，
1: 不够。
0: 6000块钱
1: 不够，
0: 给孩子买玩具，我说他不得花点吗？这个媳妇时常不断的走，咱上外边吃去吧。
2: 姜老先生说，打从儿媳进门，自己和老伴儿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关心爱护他，对儿子的小家庭也时常补贴。但所有这一切，儿媳似乎并不领情，甚至不尊重两位老人。渐渐的，老两口也失望了。
0: 怎么说？我们老伴儿有一次过生日，我说呀，咱们简单点，弄点熟食，弄个打卤面。北京人讲究打卤面，我说咱们一人吃一碗，小碗。他嘿，我不吃。我说你能不能给老太点面？我不吃。一甩手上楼了，我就看我儿子，我说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儿子也说他不爱吃面。哎，不是你是说人话的吗？我肯定要骂我。你说我能不骂他两句吗？我肯定要骂他。哎，骂完以后吧，第二天他就好。该吃吃，该喝喝，还是那么回事，我又没气儿了。但是呢，我老伴儿可说，以后我永远不过生日，到现在我们家永远不给他买蛋，为什么？别买，一买就掉眼泪。
2: 在前期采访时，说起自己那次过生日，婆婆张女士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她原本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这件事让她难以忘怀。
3: 怎么了？您是委屈的吗？是您爱人说的话让您想起我们事儿了吗？
4: 我笨着笨着，我也不会说，你实际实际
5: 都不像如此。行，亲戚太太，
3: 别哭啊！有事儿咱们说，咱们给你解决啊！你爱人都很激动。
2: 一时间，老两口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让记者看着都十分心疼。经过再三安抚，他们的情绪终于勉强平复，话匣子也随之打开了。
0: 去年的8月份，不是今年，孩子呀，我们在那动物园，孩子那个玩呢，电话响了，说您在哪儿呢？我儿子打的电话，我说在动物园呢，我接你们去。我说为什么要接我去动物园？我说不用你接，我们马上就回去。回来以后转到楼上不让下来了。第二天孙子叫我爷爷，我想下去，我说你下来吧。没穿衣裳，我叫你妈给你穿衣裳。他一把拽过去了，9月份偷偷搬走了，没原因。
6: 没跟您商量过吗？
0: 没有。
6: 您不知道
3: 发生什么冲突了吗？
0: 没有冲突，就是因为这孩子不下楼。
1: 搬出以后您踏实了吗？
0: 搬出去了。搬出去以后我心里很不舒服。
1: 也不舒服。见不着孙子
0: 了。他就是想拿孙子呀要挟我。
1: 我不让你见。
0: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要回来了，住了半年。我儿子第一时间给他妈打一电话，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二位能不能搬出去？说干嘛呀？我们回来住您这屋。我媳妇说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听你爸的。
3: 您是给母亲打过这个电话？
7: 回来说的。
0: 后来您猜怎么着？我没理他，甭说您，他过两天来了，我跟您说事儿，您能不能搬出去？娟子不容你，不想看见你。
2: 提起这段父子间的对话，姜老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想不通，儿子儿媳怎么会提出这种无理要求，居然想让父母从老宅搬出去，这小两口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明天同一时间，第三条解释之亲情舒适区继续为您讲述。
0: 9月份偷偷搬走了，没原因。
1: 搬出以后您踏实了
0: 吗？搬出去了。搬出去以后我心里很不舒服。
1: 不过仅仅过了半年，儿子就给父亲打电话说要回来，而且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令父母觉得是匪夷所思啊！
0: 您二位能不能搬出去？说干嘛呀？我们回来住您这屋。
1: 我媳妇儿。

0: 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就听你爸的。后来您猜怎么着？我没理他，绷不住劲。他过两天来了，我跟您说事儿，您能不能搬出去？娟子不容你，不想看见你。
1: 哎，我可没说这话啊。
0: 他说给我租房，然后呢，他掏钱。
1: 郊区啊，或者哪儿，给你买个房。然后你上那边住。
0: 我说你现在不是住着外边的吗？
2: 啊，
0: 你非得让我出去干什么？你进来干什么？
1: 因为孩子上幼儿园，我们在城里边住。
2: 他老婆是在这上学呀、啊。
0: 孙子上学，我说孙子上学，你回来不就完了吗？回来也行，你得给我媳妇道歉。
1: 应该说过，
0: 让我给他道歉。我说我做错什么了？
3: 虽然觉得儿子儿媳的要求有些过分，但为了两个孙子，老两口还是愿意做出让步。恰好家里还有一间房，目前正在对外出租，姜老先生便提出了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0: 我说你这样，我给你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咱们外边有一间房啊，是门冲外，现在租着呢。我说每个月3000块钱，咱把租的人请走，你们住去，
2: 挺好吗？
0: 我说这3000咱不要了。我说原来这钱也是给你们留着的，为什么？你媳妇儿不上班，你挣6000够吗？再有这3000给你们，你们这9000了就够了。虽然说在我这拿呢，但是也出来也得给你搁那儿。
2: 那行了吧，在西边住着吧。
0: 结果他们在西边住着，
2: 又出矛盾了。
0: 小孙子啊，见着我爷爷，我想进院待会儿去。我说没问题，来。
2: 进院待会儿还得请示呢。哎，
0: 不是，他不让进呀。
2: 嚯！
4: 太公公的口头禅的影响，还看电视，
5: 就是您确实也不让他进，
4: 因为
5: 是吧？
4: 对，
0: 孩子是想进来呀、啊。他说了，你去吧，你去把门关上，你去把这门关上，你甭进我这屋了。
6: 您觉得您儿媳妇儿回家来带孩子，是对家庭的奉献多呀，还是说回来吃您来了？
0: 回来吃我来了，没奉献，我不需要再带孩子。
2: 但是啊，在教育下一代的这个问题上啊，现在不讲科学育儿吗？他刚才提出来，有时候看电视、看手机，
0: 我好斗地主，
2: 二打一。
0: 我说二打一。

0: 最多一个小时。
1: 我说我很有分寸，我不知道孩子，我儿子我都给养这么大了，小孙子我就不什么了。
2: 这是在教育
3: 上心的，就连小两口的饮食起居，他也是尽其所能的在照顾。
0: 有一次我爱人，我们那老伴做的饭呀，四个菜炒得了，儿子回来了，他说什么，咱们外边转一圈去吧。
2: 这不爱吃可能。
0: 后来我说这菜怎么了，每个菜都有肉，我不吃肉。我说每个菜都有，
2: 特意给他们做的。
0: 对，
2: 他们说出去转一圈的，
0: 转一圈你猜怎么着，满城记就是平安大街那儿，炸鸡炸丸子什么牙签肉，反正买了四样回来了，吃饱了一摸嘴，他一摸嘴上楼了。
4: 天天给他们做饭，调样的做，今天吃西红柿了，明天就得吃火炒
1: 有菜，
4: 或者是
1: 他提出来的菜谱。
5: 菜谱是他给他，这个是您孙子准备的？
1: 不是给他，
4: 给他
1: 让我们给做
4: 菜谱，
1: 最后
5: 给他去做。
1: 最后我们老伴
4: 后来完了，我就跟我儿子说，
1: 那着
4: 我说。
3: 婆婆还说，虽然自己在尽量满足儿子儿媳的要求，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有时儿媳妇的一些要求还让她感到莫名其妙。
4: 我给她闹，我给她炒的西红柿，炒完西红柿呢，我们儿子说西红柿怎么不剥皮呀、啊？跟养乐儿剥皮。
6: 西红柿炒现在没去皮儿，是我较真儿了。我现在承认，天热我也可能火大。
4: 而是说的，我吃30多年了，我妈炒西红柿也没给我剥过皮。
6: 因为我明确的跟我爱人说过两次，我说亲爱的，我说你能不能跟我那可爱的婆婆说说，给她孙子做个西红柿炒鸡蛋能去皮儿？
4: 不行，我说你跟娟子，你们单过去，是吧？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没有我这冰箱里有，你可以从我这儿拿，是吧？要没钱我给你钱。
3: 费了力气还不讨好，这让老两口情绪低落，但令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2020年9月，儿子儿媳竟悄悄搬走了。
4: 我说让你们自己单过，没说让你们搬出去。娟子行吗？娟子说要搬出去，他都不给我发个短信，说把我们过得挺好的，你甭放心。
1: 从来不跟我们来这个，给你发个微信。
4: 不跟我们沟通。
1: 我说一分钟你得发3条2条微信吧？怎么你给你妈发个微信的功夫没有啊？
0: 他说我骂这孩子，那个孩子呀2岁了，送他哥哥带着。鞋没了，我这大冬天鞋没点行吗？我就说这老二，我说你2岁了，怎么鞋掉了都不知道呢？你下回一定要说话，你不说话你这哪行啊？可是这礼拜一我这儿子突然间就中午我睡觉的过来了，问我你骂老二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呀，我们这老二会嚼舌了，回去跟他妈说了，说你骂他了。我说我还甭说骂他，我说我先说你，我说儿子，不是你会说话不会？你要会说话，媳妇儿既然说出这话来了，你应当说老头第一不会骂孩子，第二，老头说孩子鞋丢了很正常，要给堵回去，不要把这个
2: 他还有
0: 人找我来
2: 向你兴师问罪。
0: 他跟我说炮筒子似的，就过来了。媳妇说什么，他就过来。
5: 所以您儿子跟您说的，现在跟您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媳妇说，
4: 娟子行吗？娟子说要搬出去，
0: 您能不能搬出去？娟子不容你，不想看见你。
1: 对，什么都是媳妇说，所以干这两件事都是他媳妇支持他。第三件事，他过来就摘钥匙，我说干嘛呀？哎，摘钥匙。我说干嘛呀？我不让你送孩子了，我媳妇说了，怕你累着。
3: 为了进一步促进沟通，我们决定让双方同台交流。在经过了分分合合的几番折腾之后，这一家人现在是什么现状呢？
7: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7: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

0: 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 反正都非常优秀，说句实话，哎，能管我养老孙子能不优秀吗？对吧？咱们坐一块儿，这六个人要坐一个桌子上吃饭，多香啊！就现在我们就两个人，
2: 可能因为我是他儿子，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我可能带过去了，或者一些小事我可能就不说了，或者说我觉得这事不重要，我就不说了。包括我媳妇儿，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说我胃口不好，可能我这饭我不想吃，或者说我们俩就是闹矛盾，比如说因为一些琐事我们俩吵架，然后呢下去吃饭呢他不高兴，然后呢。但是我媳妇儿这脾气就是有点，说实话有点拧，或者说有点那什么，就是
3: 我承认，
2: 她不高兴，她就板着脸。
3: 我爸多想了，可能
2: 我爸，但其实是跟我的问题。
3: 对，我补充一句，基本上怀孕或坐月子之后，基本上我婆婆很辛苦，每天给我做一些饭菜，经常吃家里的饭菜，偶尔有那么腻的时候，大概一周平均不到一次吧，或者两周一次，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亲爱的，我想吃个拉面。刀削面也就这些，
4: 能理解，提前说。
3: 对，我提前跟他说了，我说你跟妈说一声，我估计可能还真是有一些沟通不到位的。我自己能对抗产后抑郁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没法去说实话，我寄人篱下，我知道，我也不想让我爱人为难，所以我公公婆婆骂我，我听着，然后一吵架就滚回山东去，给我爸打电话，我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给我爸打电话，让我爸把我接走，然后再就是同房，然后。就从我觉得我的底线是别伤害到我的家庭，我自己的孩子，包括我的父母。
1: 因为那你跟旁人干嘛跟我对着吵啊？是不是你逼着他干嘛去给我写完东西让你爸签字去，跟他断绝关系，有这事儿吗？
5: 一开始平心静气的公公和儿媳突然因为一个所谓纸条吵了起来，这纸条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6: 我呀给他规制卫生，看那些小红本儿，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那小本儿里边夹着一张纸条，总的来说，就是说让我们儿子更。

0: 先进生产力啊，是吧？那您就得把这个老家的，还有您先生的，还有包括第三代的这个教育啊，
1: 这样呢才能和睦相处。对于如何教育好下一代，我觉得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吧。老爷子，咱们就是给他们锦上添花，好不好？
2: 我就是带孩子。
1: 哎，对。
2: 然后呢，孩子有点什么事儿呢，多沟通。
1: 哎，多沟通。
2: 你们文化方面听你们的。
1: 是这个小夫妻俩
2: 学习，咱就怎么学习。
1: 您这儿子儿媳妇今天也在这个现场哈，很难得。跟老爷子表表态吧。
3: 那我郑重，我站起来吧。
2: 坐吧。
3: 爸，以前儿媳妇做的不好，然后您多体谅。我可能是因为生孩子这个阶段情绪上控制不太好，然后有一些情绪上没有针对您的意思，然后您别多想。我还是心里边，您一直这是咱的家，您是我爸。
2: 行，行了，这有这话就完全可以。你放心，就是专家那句话，我把心都掏给你，嘿，为你去两肋插刀，我这你放心。
4: 儿媳当场向公公道歉，公公也将心比心，再次体谅了小辈。这样和谐的场景，令人油然感到欣慰。而此次调解收获最大的，当属儿子小江。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肩上的责任，那就是在孝顺父母、照顾妻儿的同时，做好全家人情感的桥梁。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等地局地还有暴雨。近期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盆地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降雨量大，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议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气温方面，今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将得到缓和，而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新低。这次冷空气过后，西北一带上空大陆高压东移，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陆续回升。预计明天到下周初，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上接近常年或略偏高，请保持关注，及时调整着装。在保湿

0: 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到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针哎呀药浴啊还有宅辅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再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2周的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它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它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止痒，同时抑制它这个渗出的作用。还有呢，就像一些裂口啊，包括就是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抗真菌的这个中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配它湿敷的这个中药，它是一人一方的，根据你的急性期、慢性期以及你皮疹的肥厚程度啊，以及你的感染情况呀，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湿敷。你手上湿敷了2-3次。它这个裂口啊就脱皮啊就明显的好转了，大概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吧，基本上这个手上啊身上的皮损就都消退了，出院之后又给它调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这个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改变了它这个过敏体质，到现在啊大概有5-6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再反复。我们要正规系统的治疗，它恢复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然后破损的这些皮肤呢尽快的消除掉，这样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但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宅谱。
2: 对，这个紫外线照光实际上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它在我们皮肤科呢它是叫做紫外线光疗，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呢叫做宅谱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NBUVB， 它这种紫外线呢是选用的311纳米这么一个波长的这么一段的光，那么照在我们的皮损上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杀菌消炎，抑制淋巴细胞的增生，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生长，同时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和一些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方法呢广泛用于治疗我们的皮肤病，不光用于湿疹啊、皮肤瘙痒症、银屑病啊、白癜风啊，都是在大量使用的。
1: 它的这个波长是有非常严格的，
2: 311纳米，非常严格。
1: 对，
2: 紫外线很长，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点
1: 才有作用，
2: 效果好。
1: 对于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呢，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湿疹可以自愈？
2: 湿疹患者大部分是不能自愈的，为什么？因为引起湿疹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过敏的原因去除不了，再加上本身又是过敏体质，它很难自愈。
1: 湿疹一定会发展成慢性湿疹？
2: 急性湿疹不经过积极治疗，有很大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湿疹。
1: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观点，是说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湿疹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其实早期是非常好治的，即便到了很重的阶段，我们也有各种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治愈。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听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叔叔您好。您当时是湿疹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张医生？
3: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10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呢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抹上药了呢就好一些，好几天不抹了它就不好，又犯复发了。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的海鲜我还没少吃，这一套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1: 就变成全身性的了
3: 啊，全身性的了，爆发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吃海鲜了，后来牛羊肉也不敢吃了，葱姜蒜都不敢吃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间更痒，这就是晚间

0: 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嗯，血压也升高了，体重也下降了20多斤。你说也赶巧了，这个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啊，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嗯，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了。嗯，张大夫呢很热情，看我压力比较大，嗯，给我进行了解释，让我这个坚定信心能治好这个病。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痒的就不太痒了。嗯，张大夫给我吃的抹的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嗯，我住10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0: 5年了，嗯，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哎，啊，皮肤都正常了。嗯，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嗯，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啊，这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哎呀，
0: 当时这脖子上全都是了，痒完了，嗯，都。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2: 对，
1: 但是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2: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一对着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手老不好，他还有静脉

0: 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1: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0: 对，
1: 古法制作在一起的。
0: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1: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0: 对，
1: 然后用那个香精，
0: 没有香精味儿
1: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0: 对，
1: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0: 对，
1: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厚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0: 厚德厚重，
1: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一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2: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厚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1: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2: 都是
1: 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0: 500块、
1: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2: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2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啊、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2: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2: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2: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2: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2: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那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2: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2: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2: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2: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2: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2: 对，
1: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2: 品质太好了。
1: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2: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1: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2: 牡丹花，对，
1: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2: 是两种花，
1: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2: 很舒服，
1: 非常清淡，
2: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1: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

0: 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嗯，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元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2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

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厂后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他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袍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太湖小馆味道掌门人朱兆虎。今天呢，教大家一分钟私房菜：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今天选用这个肉啊，层次比较分明，瘦肉率比较高，炒出来的菜呢不至于太腻。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锅装盘了。
5: 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啊，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啊。
7: 老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们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6: 是吧？啊、
7: 吃完了这个呀、啊，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呀、啊！
6: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7: 好，欢迎。
8: 好，我来了。
6: 欢迎欢迎。
8: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7: 对，
8: 赶紧品尝品尝吧。
7: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6: 是，
7: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6: 受不了、啊、
7: 赶紧尝一口、
6: 啊、哎呦，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嗯、哇，你瞧瞧。

0: 太爽了，
1: 太香了，
0: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2: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3: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2: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0: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2: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2: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快比我脸大了！
3: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焖泡五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2: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1: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儿。
2: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那是必然的。
3: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三年，历经三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公单位，旗下四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0: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2: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3: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呢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2: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1: 嘿，好嘛，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这可真是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0: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1: 对，哎，
0: 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啊。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2: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1: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一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尝尝。
2: 大家看，这泡好的一桶，
0: 哇，这么多啊！
2: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三桶，也不是四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1: 对呀、
2: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1: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2: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1: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吧、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2: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0: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1: 10桶好，十全十美。
0: 对，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0: 好。
2: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 十桶我们亏钱呀。
0: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1: 是啊，
0: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
2: 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1: 没问题。
0: 怎么样夏总？
1: 没问题，
2: 那就送了吧。十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嗯，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0: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0: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1: 好，
0: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10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们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哦，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儿。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有些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2: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0: 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碗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品尝过了，太好吃了，鲜香浓醇。这碗老鸭汤啊更是地道入味儿，解馋过瘾，大家赶紧囤点吧，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

0: 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1: 没错，
0: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2: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1: 哦，
2: 没有这个味道好。
0: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1: 这要别人说是宫廷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这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0: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1: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0: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2: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后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0: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1: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2: 是啊，我也没见过。
1: 这价格咋样啊？豆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0: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2: 38.9一袋有点贵
1: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这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0: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块钱四袋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再降点儿，是不是阿姨？
2: 对对对，再降点儿。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1: 对。
2: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0: 阿姨，这四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1: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2: 对，
1: 咱再加两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块钱。
2: 对对对。
0: 哎呀阿姨
1: 你看加上了
0: 这合着就10几块钱一袋
1: 啊，
0: 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2: 天福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儿都挡在门外。
1: 没错啊，
2: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1: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福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0: 这合10几块钱一袋儿。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1: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 这钱啊，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嗯，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0: 行，那我回去。

0: 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赋号能出。
1: 好，我得买2组。
2: 对。
0: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再这么卖的啊，咱不再这样的啊。
1: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好好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2: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福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福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嗯、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哎、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福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嗯、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哎、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嗯、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嗯、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嗯、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嗯、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福号这款酱肉皮呀、啊、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哎，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儿。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嗯、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啊。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福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嗯、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儿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肚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1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及和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在掰轮绕行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了剐撞事故。也
1: 这个自行车，
2: 就是您当时没想着这个车是不是摩托车呀？就别人发完图片，然后您就买了。
3: 问完了，直接照片就
2: 行。他当时怎么跟您说的呀？
3: 也没说啥，就是看好车嘛，完说多少钱，行就完事了。时速也就50多啊。
4: 那您知道正常的电动车，国标电动车跑多少公里吗？
3: 25吗？
5: 民警表示，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需要悬挂摩托车号牌才能上路行驶，同时需要驾驶人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资质。尽管这名驾驶人持有摩托车驾照，但他所驾驶的这辆摩托车相当于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
2: 因为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同时呢，我们将对您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进行鉴定啊，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如果是假的啊，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一会儿啊，传唤您到我们卢沟桥交通队，然后制作笔录去啊，然后相关的购买记录到时候您给我们提供一下啊，我们到时候得深挖溯源啊。
5: 当天，民警在该路口共查扣5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2: 在查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的这个驾驶人啊，是通过网上联系，然后购买整车带牌儿，然后或者呢，有的同志啊是在购买完摩托车以后，然后通过网上的其他途径，然后邮寄、邮购啊相关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以上这些行为呢都是违法行为啊，同时呢有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未取得相关的准驾车型啊上路行驶，或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上路行驶的。目前呢，电动摩托车啊，咱的驾驶员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同时呢悬挂机动车号牌、京 A 京 B 的摩托车号牌。同时呢，购买相关的保险，并按期进行年检，才能上路行驶。
5: 北京台报道。
6: 雨天呢，骑车出行有不少人都遇到过头盔被雨水打湿的情况。最近民警在广安门内大街开展路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的骑手啊，明明随身携带头盔了，但是呢，头盔淋了雨，说不好佩戴为由呢，干脆直接不戴了。
5: 眼见民警执法，立马靠边停车，取出头盔戴在头上，绑好系带。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广安门内大街，而像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样随车携带头盔却并未规范佩戴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骑车人把不戴头盔的原因归结到了天气上。
7: 咱头盔咱不戴上，怎么没戴下去？
8: 焦了，那边下雨。
7: 湿了是吧？当湿的。
8: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焦了。
7: 下回啊，这样您看点天气预报，咱给拿着身上，是不是？或者您拿家去啊？
8: 行。
7: 您那不行啊，咱装一小箱吧，是吧？咱搁里边，那不就不湿了？正好这下雨，您雨衣什么都能放里边，对吧？再提示您一下，如果咱装箱子的话，后边咱不能超过30厘米啊，咱们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就可以了啊。
5: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也让头盔独自淋了雨，
9: 也湿了
7: 啊！前两天下雨给浇湿了，
9: 对，
5: 没有做好防雨工作，导致头盔无法佩戴。骑车人可以更换其他的交通方式，一味侥幸冒险不可取。此外，车上加装的这个小棚子同样也是安全隐患。
7: 咱把这牌都挡上了，是不是？你看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撩起来能看见，是吧？平时咱送孩子用是吧？
9: 对，要摘了。
7: 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不让装这小棚子啊？您这一下雨一刮风。兜风，对，您一兜您就把一歪摔着了啊！回家咱别装这个了，好吧？
9: 该摘了。
5: 这个加装的棚子看似贴心，能够遮风挡雨，实则很容易干扰车辆平衡，导致骑车人摔倒。如果再叠加上未佩戴头盔的因素，还会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
7: 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车辆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罚款啊。第二，咱这个非动车遮挡号牌了，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对您警告啊，咱下来尽快把这拆了。
5: 接下来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仅没有佩戴头盔，而且还超出了电动自行车能够承载的乘车人的年龄上限。
7: 知道咱们北京市的这载人规定吗，先生？
10: 知道，16岁。啊，
7: 对，咱后排只能搭载16岁以下的，咱接送孩子没问题啊，成年人咱不让带。那先生，您跟您说一下啊，您这车牌咱是有点脏了啊，是不是最近下雨溅的泥啊？这都是。
10: 对，昨天下雨溅。
7: 回头咱给他擦一下，好吧？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根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第 八十七条第三项以及北京市非常规条例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
5: 雨季出行，防雨防护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更不能打折扣。头盔妥善收纳，规范佩戴，合法载人上路，不额外随意加装，安全的底线绝不能。

0: 综写，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民警在执法中注意到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准备的头盔是运动头盔，因为这样的头盔呢，头部镂空，不仅是透气啊，重量都比较轻。然而这头盔啊，哪哪都好，就是不适合复杂的交通场景。
0: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两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先后拦下。
2: 这个头盔怎么没戴呀？一开始
3: 刚出来，
2: 我看您这怎么也是自行车头盔啊？为了凉快是吧？
0: 巧的是，被民警拦停后，两名骑车人拿出的都是自行车的骑行头盔，显然他们是以此应付民警的检查。
2: 咱们这佩戴啊，首先也得规范佩戴。其次，我看您这个是不是自行车头盔啊？
3: 好
2: 啊，
3: 对，
2: 不是那个电动车三飞认证的吧？
3: 明天就换上。
0: 对于头盔的要求，并非民警故意为难。可以看到，这样的骑行头盔头部有大面积的镂空，不具备耐穿刺性能，同时缺少侧边防护，只适用于运动场景，不适用于复杂的交通环境。因此，电动自行车出行还是应当佩戴有3C 认证的头盔最为保险。
2: 夏天咱都熬过来了，这秋天更没什么问题了啊。
0: 最终，由于两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合规头盔，民警依法开出了20元罚款的处罚，并责令两位骑车人尽快更换符合要求的头盔。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全国交通新闻，随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

0: 安。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西直门外大街，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原本由东向西行驶的厢式货车从白石桥下慢慢倒了出来，随后驾驶该车的司机开始了继续调整，似乎还是想从桥下开过去。这会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眼前这辆厢式货车停在车道中一动不动。当司机回到车里面后，驾驶着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务必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看清楚竖立在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仔细计算自己的车身是否能够顺利通过，特别是当车身的高度与立交桥的高度相接近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忽视观察和判断，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秋季鼻炎高发，
1: 我们以为鼻炎啊就是一个流鼻涕，它甚至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然后鼻塞，然后还眼睛痒。
0: 鼻炎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与全身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2: 鼻炎就是肺、脾、肠、胃，有寒有湿有瘀。
0: 一套独特的二十字方针，竟成为攻克顽固性鼻炎的关键。
2: 现在70%-80%的病呢，都跟寒、都跟湿、都跟瘀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
0: 鼻炎日常如何简单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现场专家传授妙招。
3: 最近呢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天气了，
1: 对，
3: 这个不冷不热，瓜果飘香，
1: 对，
3: 而且哪儿哪儿呢都透露出这个秋天呀，带给人的那种惬意和凉爽。
1: 没错，但是呢，往往也会觉得天气非常的干燥。像是空气当中的一些可吸入颗粒物啊，还有这种冷热交替的空气啊，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潮湿的雾气呀，甚至包括空气中飘散的这种植物孢子粉，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很多人这个鼻子开始闹情绪了。
3: 所以咱们今天好像专门请来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是吧？
1: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专门请来了一位特别擅长。常治疗鼻炎的专家，请他呢来为我们大家解开秋季鼻炎的防治密码。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东城中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擅长治疗顽固及过敏性鼻炎的黄飞健，
3: 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掌声欢迎，
1: 欢迎。
0: 黄飞健，副主任医师，北京东城中医医院副院长，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心脑血管疾病、胃病、胃肠溃疡、萎缩性胃炎、伴肠化、便秘、腹泻、糖尿病等病症。
3: 再次掌声欢迎黄院长啊做客。
2: 我今天呢带了几味中药，也很普通的，
3: 这是好多我认识，
1: 是咱们应该都喝过。
2: 我想啊考考我们的高山老师，我想让高山老师跟我讲一下哪几味要是泡茶喝的，可以健脾和胃的，可以祛寒除湿的，哪几味是泡脚用的。
1: 那我来猜一猜呗，
3: 这不能弄错了，
1: 这我压力有点小大啊。不过呢，这个玫瑰花我是在家里经常会自己泡的，
2: 是
1: 这薏米
3: 泡脚，
1: 不是喝，
3: 喝，
1: 这个泡茶喝，薏米这个煮水，
2: 对，
1: 健脾除湿，然后这是花椒，这个花椒。

0: 药吧，我觉得可两用。你像有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容易感冒了，身体发凉了，我就用花椒，再放点香菜，再放点红糖，煮水喝。
1: 也可以呀、啊。
0: 但是这个能不能泡脚呢？这个我得打个问号。生姜肯定是煮水喝，我对吧，宇哥？
1: 煮水吧，煮水。
0: 这个也是这个驱寒、是吧？发汗、排毒、解表。
1: 是。
0: 这个我得闻一闻，这是什么呀？这个闻着有一股艾香味儿，但我真不知道它，我猜它应该是
1: 有可能是艾绒
0: 泡脚吧，我猜啊、哦，现在不知道啊、哦，这个是不是这个茯苓之类的呀？
1: 这个
0: 看着像对吧？白色茯苓，应该也是喝的吧？
1: 是吧？这个呢？
0: 这个我闻闻，我得闻闻。这个我还真猜不出来，这个是不是也是泡脚的呀？因为有点味儿，不是。
1: 好，那这儿这几味药里边，喝的有哪几种？明确的，
0: 明确的，我说，
1: 跟大家说一下，
0: 1、2、3、4。
1: 好，
0: 这个
1: 大屏幕上有这么几种啊。这个化湿健脾疏肝茶，这四种看来都能喝，是吧？
2: 泡茶喝的一个是这个
0: 玫瑰花，
2: 玫瑰花，
1: 玫瑰，
2: 玫瑰花有个什么好处呢？大家现在基本都知道了，疏肝理气，
0: 对，
2: 是吧？
0: 情绪不好的时候，
2: 排泄肝气，排泄肝毒，它特别效果特别好，它还有保护肝细胞的作用，
0: 保护肝细胞，
2: 疏肝理气，除湿，还可以化热，又可以保护肝细胞，提高肝的免疫力，它有这个作用。这位就叫做白术，
0: 生白术，
1: 生白术，
2: 生白术分炒或生的，炒的呢，它既可以健脾胃，又可以包括胃黏膜，又会包括肠黏膜，同时呢，它还可以治胃溃疡，还可以治结肠炎，还可以治慢性萎缩，因为我们肠化是一个主要，这里胃称为胃加肾药，胃加药是什么胃病呢？只要是没有发热太厉害的，都可以用它。
0: 生白术。
2: 所以因为它泡茶喝的，一个是健胃，一个是除湿，三个是驱寒，四个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和胃的免疫力，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一位呢是
1: 茯苓，
2: 茯苓，
0: 茯苓，
2: 大家都认识是吧？大家都认识。它一个可能利湿的效果特别好。利湿利水，就是我们水，我们脾湿啊、肠湿啊、肺寒呐、肺湿重的这个用它来泡水喝。提高免疫力，它还有补益作用，比如说用它把它打碎了之后，跟那个粥啊一起煮。

0: 最后既针对所谓的那个鼻炎患者，同时呢，他又是有所侧重啊。哦，你看那个养心补肾，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老
1: 养心对老人吧，
0: 六十岁以上了。哦，我记得最大年龄是95岁的鼻炎老年患者。哦，老年患者呀，他的整个免疫力低了，整个脏器都慢慢都减退了，这是自然现象，对吧？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啊。心脏的泵血功能减弱了，
1: 对，
0: 这很正常，是吧？肾阳虚了，所以真的老年人一个要养心，养心就是养血，因为心主血脉，心是跟血液供血泵血的重要器官，也就是人体的发动机，绝不可忽视。养心补肾，心跟全身泵血加强了，肾阳足了。说养心补肾是从根本上的这个老年鼻炎的这个大法。我再讲第二个，健脾活胃，
1: 这个是不是适合孩子呀？
0: 不光适合孩子，也适合所有的这个鼻炎患者，特别是青壮年鼻炎患者。脾湿重啊，寒气重啊，所以就容易滋生病毒，滋生细菌。
2: 熬夜、生活不规律，
0: 对呀、啊，
2: 晚睡，
0: 对，因为胃啊，它是主运化的，胃啊，它是主受纳的，所以说胃喜欢的温燥，脾湿啊，脾啊喜燥。恶寒，胃也是，它是血温的，也是恶寒的。所以一个是运化的，运化是干什么？把胃吃的东西啊，把它消化之后，把那个津液散布全身。所以他们是个重要的器官，人的重要的器官。如果这两个器官好的话，你得病的几率就少多了。健脾活胃之后啊，它这个动力强了，活力强了。是吧？它可以消化你一些所有的食物，同时哪些是有些的病毒啊、细菌啊，哪些外在的我邪气进犯到我的体内之后啊，我能够把它解决掉啊。正气沉内，邪不可干。那《黄帝内经》里面有的，
2: 这就是第三个了啊。
0: 这就是
2: 提高正气
0: 啊。对，正气的对面称为邪气。
1: 是啊，
0: 凡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气体。
1: 都是邪气。
0: 对，提高正气是治疗一切疾病的那个基础。是吧？再来，我们把那个正气说了，
2: 驱寒除湿。
0: 那个邪之所凑，习气必虚。驱寒除湿是什么？驱寒除湿就是驱邪。驱的什么邪？驱的寒邪。驱的湿邪。寒邪湿邪一出。现在70%-80%的病呢，都跟寒、都跟湿、都跟瘀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你看我们小时候都说谁啊？膀胱疼、脑子疼、肩疼、腰疼、胯疼，哦，他得了风湿病，
2: 关节疼、
0: 关节呢、关节这个风湿关节炎呢。其实我们的内脏也可以得风湿病的。
2: 只不过这个风湿病，
0: 它在内脏方面
2: 藏在里边，
0: 对，经常在脏腑里面。反映出来就是人体面，就反映出来就是正气都不足啊，阳气都不足，血功都不足，气功都不足，肺气、脾气、胃气都受到伤害，所以就容易滋生了细菌。所以驱寒除湿是治疗鼻炎的根本原因，恢复阳气，寒湿进入体会之后就会生我们的阳气。所谓阳气，实际就是正气。我们人活的，我刚才说活的就是会阳气，它是温血动物，它不是冷血动物，所以你的阳气不能受损，阳气受损之后结果导致其他疾病，不光是病，就其他疾病都成就恶露了。怎么办？把寒气除掉，把湿气除掉，把身上淤气除掉，热气除掉，
2: 提高阳气，
0: 自然恢复阳气了。
3: 前边讲了鼻炎的防治要诀，接下来我们将了解下春秋两季鼻炎诱因有何区别，同时也请黄院长给我们讲讲秋季鼻炎该如何有效防范。

0: 碗饭，一双筷子。我看我说什么，我就进去了。回姥姥就问我，饿了吧？快吃吧。我说不饿，我自己也得谦虚一点是吧？你看人那么困难时期，一碗红烧肉，看的哎呀，这太想吃了，多久没有吃那红烧肉？然后那个我就问我说，姥姥你们都吃了？我说郭先生你们都吃了？他我们都吃饱了，都吃饱了，你吃吧。我也因为太饿了，另外年纪可能小，一碗红烧肉，当时郭先生一个人是半斤肉，就一个月只有半斤肉，那个生肉是半斤肉，但是你煮成熟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了，
1: 都缩了嘛。
0: 我一个人把那个红烧肉也都吃了，成了吃了三碗饭，成了第三碗饭的时候，我看着锅底啊，只有我一个人吃，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郭先生当时腿都肿了，为什么肿？饿的。但是他经常有专家那时候有一点就是黄豆，有时候煮点那个豆子什么给我吃，拿着就说你啊饿的时候再吃，吃完了以后多喝点水，肚子就好，就感觉都能胀一点，你的胃就觉得是吃饱了。说真的，我觉得我吃了很多这个红烧肉，我觉得姥姥做的那个红烧肉真我记忆犹新，记一辈子。
2: 不好，
0: 这个不是一个老师对你一个学生的，
2: 我母亲
0: 就对学生的爱
2: 非常好吃。
0: 你看一个月没有肉吃了，就因为我把那肉都吃了，也不懂事，当时太年轻，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对学生这个爱真是，爱之切，就对我觉得永远记着这个。所以我对我的学生，由于我的老师把这个爱，大爱传给我，所以我传给我的学生。

0: 师，就跟一个果农一样，是吧？丰收，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在舞台的第一线，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为军旅，能够为全国培养出一些男高音歌唱家，非常自豪，
1: 非常自豪，
0: 谢谢大家。
2: 这个男高音啊，也叫男高音。我后面这个难啊是困难的难，据说啊真正符合男高音条件的人是非常非常少，就像声乐中的大熊猫一样哈。
0: 难是难啊，那搞文艺的人男孩子就少，那么你这个基数少，那么他这慢慢的走到尖端的也就少了，另外男高音中间的有一个那个技术非常的困难，
2: 中间的这个技术，
0: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高音呢就不叫男高音了，只能叫男声，
1: 只能叫到底这男高音能唱多高？我一直是个疑问。
2: 这个嗨音，谁能嗨到最高？
3: 就他呀，
2: 就他。
3: 嗨嗨嗨！
2: 大家是不是想听一下？
3: 嗨 F，
2: 咱们这大师兄。
4: 唱一小段啊。

0: 我觉得做一个歌唱演员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用你的真实的情感来表达作品，让观众和听众能够感受到你歌声当中的这种真善美。
1: 这个唱歌啊，其实不是说因为你唱的高你就好，宏伟唱的西部放歌，他由衷的党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他用他自己的心去唱。

佛刚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大家依然记得，哎呀，这刘和刚唱的这个歌能够记得这么深，因为他打动了自己，打动了观众。

0: 知道家乡的变化非常大，修了铁路了，生活越来越好了，自己感动了，你就能把观众感动了。
1: 风月界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出名，找孟玲。他培养的学生不仅成才率高，优才率也高，所以很多学声乐的人呢，都希望能够拜倒在他的门下。但是想成为孟玲的学生非常的不容易。孟玲挑选学生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4+1原则。孟玲的4+1究竟是什么条件呢？我们现在就来为您揭秘。
0: 因为我培养一个男高音，宏伟是91年就跟我学，刘和刚是97年，我培养出来，如果他人品不好，我觉得真是对我的劳动最大的亵渎。
2: 哎，人才首先应该是个好人，
0: 德艺双馨，哎，应该是，哎，品德要好，
2: 条件好，
0: 身体条件
3: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3: 条件，
4: 耳朵好，
2: 到底是什么概念？
4: 一定不是长得
0: 好，音准好
4: 啊，听的
0: 音准要特别好。他考试的时候我就能看出来他将来会怎么样。
5: 孟玲教学严谨，学生练歌的琴房门有个小方窗，是他检查学生练歌情况的瞭望哨。为了不影响学生练歌，放心不下的孟玲每天下课后都会数次来到练琴房，透过小方窗挨个偷看自己的学生是不是在认真练歌。跟孟玲学习的学生还必须遵守最关键的一条规定，就是绝不能谈恋爱。定下这个规矩并不是因为孟玲的思想封建，而是别有用意。
4: 现在学校都规定了可以谈恋爱，甚至还可以结婚呢，
0: 还可以生子，但是在我这儿就不行。真的绝对不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上学的时间本来很短，而且可能大家都了解，这几个孩子家境都是不富裕的。像宏伟吧，很早就是父亲因为是支边嘛就去世了，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很艰难，他的生活也非常艰难。何刚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村的农民，也非常艰难，有两个姐姐，然后他就这么一个男孩。多季的家我知道，因为他上学时我去接的他，他家里也有。

0: 皮肤瘙痒的人呢是非常的煎熬难以忍受的。第二呢，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因为皮肤瘙痒了之后呢，不光是累积在我们皮肤上，它对我们的全身也是有影响的。它基本上有四大危害。第一大危害，长时间的搔抓搔痒，这样的话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屏障，最后呢会可能会形成一个慢性肥厚性的皮炎，甚至是苔藓样变。第二就是说，它可能呢会诱发我们皮肤感染，因为我们长期的搔抓，皮肤会出现伤口小裂口，这时候呢细菌的真菌病毒就会趁虚而入了，轻者会导致我们皮肤有一个发炎，流水糜烂，那重者的话就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淋巴管炎、重度的单毒，这时候皮肤会出现一个红肿、灼热、剧烈的疼痛、反复的发烧，所以对我们生活呢有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第三方面呢，它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些基础疾病。对于老年人，他一般是晚上会痒的会更厉害，这时候呢我们的睡眠就不好了，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老年人情绪暴躁，焦虑、抑郁，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骤然的下降，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一个小小的瘙痒背后呢，它藏着很多的隐患，它甚至有可能是某些大病的预警信号。李阿姨啊，被皮肤瘙痒症折磨了很长时间，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年六月，我们栏目组到医院拍摄采访，遇到了家住海淀区60多岁的严阿姨。长久以来，一种不起眼的瘙痒把她折磨得寝食难安，全身钻心发痒，总感觉有小虫在皮肤上游走。一开始她以为是换季干燥，轮番涂抹润肤霜，尝试各类偏方，
3: 又去药店买了不少外用膏药，
2: 症状却丝毫不见缓解，反倒越抓越重，全身布满了抓痕，还冒出了一堆绿豆大的硬质疙瘩。白天坐立难安，夜里更是瘙痒难眠。万般无奈之下，她来到了皮肤科就诊。
0: 咱们这个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了，抓心的痒痒。我要有就过一会儿。
0: 来看看您疹子，看这个都是抓痕，抓破了。
4: 这不都是心？你看这，连脚上都有。
0: 眉毛也痒痒。
4: 对，夜里头一两点钟时候还是。就是好像那被我一碰那个皮肤吧，它就还痒，然后起来那咔咔挠一阵儿，再抹药，得待会儿才能，就说平复一会儿。早上起来还是那么痒，最早是这脸这儿、胳膊、腿。后脊梁就全
0: 都痒，
4: 连脚都全痒了。
0: 这个皮肤呀，咱们初步考虑是个瘙痒症。这个瘙痒症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说呢，您既往有糖尿病，也有可能是血糖高导致的皮肤瘙痒，也有可能是咱们血液里边，比如说嗜酸细胞高、棉球蛋白 IgE 高，导致的瘙痒。全面能够查一些原因，我们这儿是皮肤专科，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治疗，咱们整体来治一下这个疾病。
2: 很多人身上发痒都只是当作普通干燥，觉得忍一忍就能好转，但反复发作的顽固性皮肤瘙痒不仅严重摧毁睡眠，损耗身心，更有可能是体内其他基础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遇上顽固严重瘙痒症，到底该如何规范诊治？赵春芝医生能治好折磨严阿姨的皮肤瘙痒症吗？
1: 真的有人就是因为我瘙痒然后就查出重大疾病，这样的情况多吗？
0: 尤其在我们中老年患者身上有很多。当我们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时候呢，不要掉以轻心，它有可能是内脏出现了问题，重大疾病而诱发的皮肤瘙痒，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到皮肤科来排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拖成重症了。
5: 有一个病人我印象深，这个病人全身就痒的抓得特别烂，痒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收到病人跟我说，主任呐，我在河边上坐了一夜。我说你跑河边坐干嘛去呢？我真想跳下去不活了，
1: 就太难受了，
5: 就太难受，
1: 绝望了。
5: 所以我们平常说什么百爪挠心呐，全身像蚂蚁一样爬呀，这是主要是形容讲课给学生，真正要到病人身上啊，病人真实的非常的痛苦之极。这种病人我们常常要做这个一系列检查，帮助您找到原因。
1: 所以大家身上一旦出现了这种长期的瘙痒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能硬扛。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

0: 和赵春之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的严阿姨啊，都采取了哪些治疗的方式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在赵春之医生的指导下，严阿姨开始接受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对严阿姨皮肤瘙痒剧烈，出现结节性痒疹的情况，赵春之医生量身定制了中药药浴加中药离子导入的特色外治组合方案，双管齐下处理表层皮肤病灶。温热汤药能够打开皮肤毛孔，祛湿止痒的药力直接作用于患处，快速消除皮肤表层的剧烈瘙痒，软化增厚粗糙的角质。治疗同时搭配中药离子导入，通过电离子靶向推送，将软坚散结的中药药液送入真皮深层，化开皮下炎症与淤堵，逐渐消融凸起的硬疙瘩，实现快速消炎止痒、深层散结的双重效果。
2: 那您刚才有一块痒，您就特意让护士给您贴那儿了。
3: 嗯，对。
2: 那这天做了一会儿，这痒的这个效果明显吗？止痒？
3: 嗯，明显，润滑的那个劲儿，
2: 嗯，
3: 就不那么痒了。
1: 外用物理治疗方法解决瘙痒症的同时，通过特色针灸手法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降低皮肤神经敏感度，从根源杜绝瘙痒反复。
4: 那它主要是湿热比较重，所以咱们主要是以清热祛湿、疏风止痒的一个效果。好，有没有不舒服的？
3: 没有。
4: 哎，好，坚持半小时啊。
3: 哎，就跟那个卸了点东西似的，挺舒服的。
2: 舒服。
4: 嗯。
1: 治疗期间，赵春之医生每日查房，跟进严阿姨的恢复状况，实时观察皮肤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针对严阿姨皮虚生风、经络淤堵导致皮肤瘙痒的核心病机，赵春之医生采用了中西医结合内调外治的方案，健脾益气、疏风止痒、养血润肤，实现标本兼治。经过一周多的系统治疗，严阿姨迅速恢复，皮肤瘙痒症状彻底消失。
5: 我看看腿上啊，之前都是结节鼓起来，现在都平了，挺好，都平了啊。后背现在都光溜了，没事了。以前头发上也痒是吧？
3: 嗯。
5: 现在头皮挺好的，光溜了。
3: 嗯。
5: 咱们就该出院了啊！
3: 好，谢谢主任，
5: 别客气，
3: 谢谢
5: 别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来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跟那个长虱子似的，这是哪哪都痒痒。完了，现在呢好了，基本上没有了。
1: 严阿姨带着满满的康复喜悦，和医护人员温柔道别，顺利出院。其实，顽固性皮肤瘙痒症并不可怕，最怕拖延不治，盲目用药。皮肤瘙痒问题，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早康复。
0: 其实今天啊，严阿姨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严阿姨上场，欢迎您。啊，严阿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哈。首先呢是祝贺您完全的康复了啊。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挺好，能睡整宿的觉。通过治疗，身上不痒了，也没有那个疙瘩了，心情特别的好。
0: 您能想想说说您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吗？
3: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1点多钟就睡不着觉，就得起来挠那个脑袋、头发里头、那个脚丫子、腿哪哪都有，哪都抓，挠完了再上药，还得特烦，就睡不着，都起来抹点药，看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我这一宿能被痒醒了3-4回，没睡过好觉，特别难受。
0: 那之前有没有就是想办法去看一看啊，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去治一治？
3: 看了，之前上那个卫生所，还有别的医院看过。也拿那个酒精也抹过，那个土方马齿苋也抹了，都不大管事儿，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找了赵大夫去看去了。
0: 嗯，听阿姨说完，我就其实也挺心疼您的，觉得您特别的遭罪，是吧？
3: 是。
0: 所以我们这儿问一下赵医生，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5: 阿姨当时来的时候呢，往椅子上一坐，就说：“赵医生呀，我全身的痒。”我说：“全身的痒？”她严阿姨说：“对，头皮也痒，肚子也痒，后背也痒，腿上也痒，就连眉毛哎都是痒的。最严重是腿上，因为长时间腿上好挠呀，所以腿上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的疹子结节。”很肥厚，所以呢严阿姨抹一些药膏它是不管用的，她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长时间的皮肤瘙痒，晚上睡不好觉。所以针对严阿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阿姨住院治疗，这样住院治疗的话，咱们的治疗的频率是有保证的，就帮阿姨集中的去解决这个瘙痒，也让阿姨早日的摆脱这个瘙痒的困扰。
0: 其实刚才严阿姨也提到了，就是她之前找了一些药膏去抹，还有马齿苋什么的哈，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赵主任？
6: 你病因找不到或者不去掉，那你单纯的万用抹点药膏呢，它是不能缓解的。
0: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就是说什么病因会引发起这个皮肤瘙痒啊？
6: 那咱们先从阿姨的这个糖尿病说起啊。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十有八九都皮肤痒，甚至呢抓起来能够有破溃啊，形成溃疡，溃疡还不好愈。为什么糖尿病要痒呢？就是你的末梢神经比较敏感啊，皮肤干燥，你血里边的糖多，那你从皮肤分泌到皮肤表面的，它也破坏的屏障，它也糖多，也可以刺激。而且你长期这个糖尿病呢，它末梢呢外边这个髓鞘它受影响，所以受损的神经它就敏感性高。我的一个病人哈，就是长期老痒，有一天他回来，我突然发现这病人还瘦了，身上还出来很多结节。我说你怎么最近这么瘦了？他说不知道，他说我最近痒得特别厉害。我一看他有消瘦，现在马上去查一个即时血糖，看看，一下你看血糖非常高。那我们没有他这么典型的时候，普通的病人来了以后啊，他没有消瘦，没有口渴那三大征，是不是要提醒注意，大夫要给他查。
0: 可以看到啊，严阿姨做的治疗还真是不少。那我们想问一下赵医生，当时是为什么要给严阿姨制定这样的治疗方案呢？
5: 严阿姨的瘙痒其实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头皮痒、眉毛痒，后背也痒，脚趾缝都痒，那也就是说她瘙痒范围非常的广。第二，她的特点是因为她的腿上，因为长时间的瘙痒搔抓，形成一个继发性的结节，普通药物是很难渗透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阿姨有糖尿病，长时间这个血糖控制不佳，高血糖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瘙痒。所以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给她制定三个办法，一个一个的去给她解决，三弹齐发。对于全身到处窜的痒，范围非常的广的瘙痒，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特色药浴治疗。
0: 那提到这个药浴，它是不是就是泡澡啊？它怎么解决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
5: 你看老百姓都这么想，但是我们的中药特色药浴可不是普通的泡澡。我们是呢用特定的药物，尤其是像我们的皮肤专科药物，全身的泡入到里边，这样的话就能够全身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来达到一个止痒的效果。像严阿姨这种瘙痒呢，其实它是一个脾虚生风的情况，像严阿姨有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上来说属于消渴，脾虚，脾胃功能弱了，它的运化就会不足，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失于濡养，失于濡养之后皮肤就会干燥发痒。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脾虚之后运化不足，那么我们身体里边的水湿就运化不出去，这些湿邪呢就会淤积在皮肤里边，所以就加重了牙龈的瘙痒。再说我们风邪，风邪它的特点是叫散行而烁别，就是它呢游走不定，没有一个定处，所以牙龈就会有头皮痒、后背痒、腿上痒，就游走不定，哪里都痒。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健脾祛风，祛湿，这样的话严阿姨的止痒的效果就要会很好。
0: 那药浴顾名思义它里边肯定有中药哈。
5: 对，
0: 那这个中药的选择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怎么就能把严阿姨这种脾虚啊然后风邪给都解决了呢？
5: 像严阿姨这种瘙痒呢，它是总觉得身上有虫子在爬，这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么呢它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风邪入表了，病久入络导致的。那么呢你用普通的药物去治疗它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虫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的乌梢蛇，它的功能是通络祛湿止痒， 它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呢？比如说风疹、癌血引起的一个全身疣疹性的瘙痒，配伍一些像苦参呀、防风呀、白藓皮呀这类药，它能够燥湿祛风而止痒。第二呢，养血润燥，修复我们皮肤屏障。像我们给严阿姨的药浴里边呢，加入一些当归、生地这些养血润燥成分的药物，这样的话就能够

0: 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通过皮肤呢让药物直接吸收，药液呢浸泡全身改善干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代谢好了，哎，瘙痒也就少了。第三点是疏通经络，哎，调和脏腑，药物呢经皮吸收，能够全身疏通我们的经络，间接的也就调和了我们内在的脏腑，哎，气血等，不像是外用药膏，它会只停留在皮肤表面上。我们的药浴呢是从外到内的一个调理，这样我们的代谢好了，气血也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好。好多患者呢做完我们中药药浴，当天就说，哎，这个瘙痒就大大的缓解了，当天晚上就能睡一个好觉。而且医保的患者呢也能报销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受患者的欢迎。
1: 那我们来问一下严阿姨啊，您泡这药浴是什么感觉啊？
2: 第一次泡完药浴心情也好了，就是也不那么痒了，晚上睡觉呢也能睡得好一点了。我有时候泡着泡着就睡着了，暖烘烘的身体
1: 啊，这么舒服呀、啊、看见了阿姨挺舒服的啊，居然能泡着泡着睡着了。严阿姨说到她第一次泡那个瘙痒就感觉好了很多，可见咱们这中药药浴它这个治疗的效果我觉得非常显著哈。那是不是这个里边的药方就是大家都能用啊？
3: 中医还是我们的辨证施治、根据你不同的脾损，那么用不同的方子。您是这样，那换一个人呢，他可能表现不一样，那我们根据你的辨证施治再用另外一个药。
1: 这个药浴啊里边的讲究还真不少，专家呢经验丰富是吧，他能够对症用药，找准病因，给您根据不同的病因呀、不同的症状，我们搭配不同的中药，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进行止痒。那如果此时此刻啊，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芝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严阿姨身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身瘙痒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腿上结节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首先想先问一下赵主任，怎么皮肤瘙痒还会出现结节呀、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反复搔抓以后，它可以刺激真皮的这个纤维细胞增生，皮肤上去这么一疙瘩，它实际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你不老抓我吗，我把纤维增生了，让它形成一个壳来保护它下边的组织，有了结节它更刺激末梢神经，加速这个痒，所以就我们有时候在治疗的时候要解决这个药物的渗透，
1: 所以我们就得破壳给药了。
3: 哎，对、
1: 那对于这种硬的结节哈、那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精准的武器去进行打击呢？赵医生，
0: 对于这种激发性结节呢，咱也有办法。哎，比如说咱第二个中药离子导入，中药离子导入呀，它的渗透性非常的强，咱们把一些止痒的软结散结的中药药液给它分解成中药离子的成分，我们直接送到皮下病灶的部位，这样的话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它的结节的地方，药物的穿透力呢远远大于我们外用药膏，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直接安抚深层受损的神经，直接能够控制住顽固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软化结节，用一些软结散结的药直接涂在这个结节上，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后续的药物渗透到皮肤，相当于开了一个通路了，我们止痒的药物就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的皮肤了。就像我们赵主任说的，你不是有壳吗，我进不去吗，那么我把软结散结的药给你破壳了，后续的药物就很顺利的就进来了，所以就可以达到一个止痒的一个效果。
1: 这听起来挺厉害的，问一下严阿姨，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2: 腿上那疙瘩就没有那么硬了，也不那么难受了啊！我现在身上疙瘩也没有了，皮肤也平了，也能睡成宿觉了，心情也特别好，也不痒了。
1: 那我们看到严阿姨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我们就来说说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内科疾病引发的瘙痒，那具体到严阿姨这儿呢就是糖尿病血糖比较高，那我是不是要有这糖尿病了这痒就好不了了，它就得一直跟着我呀，一直我得遭罪啊？
0: 当然不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就是皮肤瘙痒和糖尿病它不是划等号的关系。之前呢我接诊过一个女性的患者，

0: 一个阿姨，哎呀，她就是养了有3个多月了。她养呢，她晚上养的厉害呀，她就让老伴儿给抓。老伴儿抓完了之后呢，她觉得不解痒，她说你抓不行，让闺女给抓。闺女再给抓，就这么反反复复，两个人来回轮流的给抓。但是老爷子还好，退休了嘛，白天还可以补补觉，但是女儿就不行了，女儿第二天要上班，哎，所以长期以往的下去呢，女儿就熬成了一个黑眼圈。所以女儿一看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回事儿，然后带着老妈，然后说到皮肤科去试试，问一问，哎，有没有临时止痒的办法。当时女儿带着老妈就来了，我跟她说，我说你这种瘙痒呀，通过咱们中西结合的办法来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她当时就哭了，我都很震惊，她说真的吗？她说如果你真的能给我治好，我太高兴了。我说咱们这样吧，因为是一个全身的瘙抓，我说咱们住院治疗，这样的话你治疗的频率是有保证的，也不用患者来回去跑，而且她又有医保，还能报销完之后也花不了多少钱。阿姨说行，然后住院了。第二天很开心，说赵医生，我昨天晚上呀挠2下就睡着了。我说那挺好的呀，我说咱接着治疗吧。然后治疗了2周啊，特别开心，说啊我现在晚上睡得特别好。他说我不痒了呀，不痒了我就睡得特别好呀。女儿也很开心，2周之后出院的时候女儿来接的，特别感谢我们，说这样的话终于晚上不用起来给他挠痒了。就是他睡好了之后，哎，他的血糖也好了，因为他睡眠不好，血糖就会波动，这样他睡好了之后血糖也稳定了，皮肤也不痒了，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好。
1: 所以大家伙听听啊，一旦有这种内科疾病引发的瘙痒，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去救治，是吧？不仅能把您的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给解决了，同时呢连带着您的睡眠呀，您的这个血糖啊都给您改善了，而且全家都受益哈。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之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赶紧再来看看，就是治疗内科病引起的这瘙痒，赵医生用的第三招到底是什么？
0: 好，到了我们第三招了。我们第三招是中医针灸。针灸呢，可以疏通经络，然后呢修复我们受损的屏障，哎，这样的话我们经络通了之后，这个皮肤就能缓解了，就像是一个河道吧，它是堵着的，哎，我们给它疏通之后，打通了以后，哎，皮肤的代谢也通畅了，这样我们的瘙痒就缓解了很多。而且针灸还是针对好多有内科疾病的患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像肝肾代谢障碍的这些患者，其实它痒不只是在皮肤上，它更在内脏，所以我们通过扎针灸，哎，疏通经络，能够改善我们的脏腑、经络、气血，哎，这样我们整个经络是通畅的，我们这个瘙痒也就缓解了。
1: 也想问一下严阿姨，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疼不疼？害怕不害怕呀？
2: 不害怕，不疼，痒比这个难受，
1: 所以愿意去配合医生的各种治疗方式，是吧？
2: 是。
1: 那我们也衷心的这个替您的这种康复啊感到高兴。那最后呢，我们也要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 谢谢赵主任。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呢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对于有皮肤瘙痒症的患者，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赵主任，
3: 我非常愿意在这儿提醒啊，有皮肤瘙痒症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第一，不能拿热水烫。这个很多这个痒的病人觉得啊，嘿，热水一烫真舒服，比那家里给挠还管用哈，一下这个就好像不痒了。其实呢，你烫完以后，你会发现皮肤是发红的，一个是你破坏了，进一步破坏皮肤的脂质膜；第二个呢，别去挠。那个一定要记住，它有一个恶性循环，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到最后形成了皮肤感染、溃疡、结节、苔藓化。什么叫苔藓化？跟牛皮，牛皮是过去老人都穿过的牛皮吧？那牛皮增厚， 那怎么办呢？及早上医院看医生啊，中西医结合替您止痒。
1: 赵医生呢，您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往往这种皮肤瘙痒呢，它有可能是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越拖呢神经骤耸就会越重。这样的话，哎，我们在门诊当中就看到过好多的患者来了之后呢，都是因为由于怕花钱，哎，或者是怕麻烦子女，就拖着它不治，越拖越重，有可能呢就会形成皮肤瘙痒之后烧抓，导致皮肤感染了，有好多呢就是形成大面积的感染，有很多很多。我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哎，也为人子女，其实挺心疼这样的老人的。其实叔叔阿姨们报销完，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千万不要让一个皮肤瘙痒，哎，影响到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所以如果出现这些皮肤瘙痒呢，咱们经过规范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皮肤瘙痒呢，想要好的彻底，就要选择科学对症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内外兼顾，标本同调的，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您的皮肤反复瘙痒的问题。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啊，此时此刻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呢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之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本期职场健康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创业难不难？
1: 太难了。
2: 当老师难还是创业难？
1: 创业比当老师的更难。首先
3: 来进行匹配的，我们资金总量是不超过300万。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来，李老师，
6: 我们的这个波头联动，这个波呀，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你钱，更重要的是给你征信。因为市里面的这笔钱给了你，就意味着你到社会资本那儿，你有更多的话语权，你背后有人给你背书了。就像这棵树一样，你背后有一棵大树了，不让让你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把所有的活都自己干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轻装上阵。
5: 那咱们市级层面啊已经抛出了橄榄枝了，区级层面咱是不是也得跟上劲儿啊？好，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淀区五房六艺的机制，是我们为了服务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专门打造的一套协同机制。五房是指中关村科学城、高校院所、投资基金、孵化载体和科技园区。我们党委政府是发挥组织力，强化统筹协调。高校院所呢是贡献创新力，提供源头活水。投资基金呢担当价值力，发现好技术，投资好项目。孵化载体呢提供培育力，帮助企业快速成长成熟。科技园区呢夯实承载力，牢筑产业落地根基。各方协同则激活市场力，实现供需精准对接，用一校一策有组织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化基金的作用，推动一院系一基金的布局。关于这个基金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请这个科学城公司的同志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8: 2021年以来呢，海淀区发起成立了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今年又发起了中关村科学城成果转化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我们采用的母基金加直投的双轮驱动战略，到今年的6月份为止呢，我们已经合作了55个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呢超过200亿，共同投资了1000多个项目，让真金白银呢能真正的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发展。
1: 像我们北京中科玉盔科技有限公司和你们哪支基金能配上？
8: 对，中科院的项目呢是特别契合我们的成果转化基金，一共是20亿。它重点的投向呢就是包括了高校院所还有新兴研发机构的源头创新项目。那近期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组织科学家和这个投资机构的路演对接，欢迎来参与，我们也做好服务。
5: 哎呀，吴教授，这是您那儿的小宠物是吧？
1: 是的，是的。
5: 有名字没有？
1: 叫小坤，中科玉坤，坤就是那个大地。
5: 哦，小坤，你好，小坤。
1: 小坤，
5: 哎，他这嘴，你看你有点像那个蚂蚱。哦。不是要咬人是吧？
1: 不是咬人。
5: 哦。这需要人遥控吗？
1: 对，我们的目标是要去遥控，就是让它自主的去做这些事情，在一些固定、狭窄、一些封闭的场景下，让它走向动态，像人一样这种自主的去进行行走和作业。
5: 来，小坤，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你看资金的问题，枝叶已经有了，我们粘在这棵树上，最中心，波头联动。来，我们把五方六力还有成果转化基金都放上去。我们也希望这两项政策能够帮助吴教授从吴老师向吴老板转变，而且要挺直腰板。那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民生银行代表有没有相关的金融产品能够补足这个缺口。
9: 我们民生银行针对科创类企业整个全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个特点和需求，实际上是已经建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产品体系的。像咱们这个初创期的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有人才贷、薪火贷、新兴贷这种产品，然后能够帮助咱们企业去实现一些商业化落地，然后让咱们再增加一层老板的身份。对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有这个一创一贷、研发贷、投联贷等产品，可以帮助企业稳健发展。
10: 咱们这边除了信贷产品啊，我们有些其他的服务也是能够助力咱们这种科创企业来进行融资这方面的需求哈。
9: 有的，比如说我们会联合这个保险啊、券商啊、私募基金。

0: 啊、科技中介等机构，然后持续的开展这种线下的我们叫融资融智一路同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投融资路演活动。那借此机会呢，也是希望今天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负责人能够在之后多多参与到我们这种线下的这个活动来。
1: 因为我们的很多科创企业呢，它其实还没有实现正向的现金流啊，那也就是说它可能科研成果出来之后短期内看不到盈利，甚至看不到商业闭环。
2: 像我们是一些科创早期的公司，发展周期比较长，那科创也有可能会失败，那这个失败了怎么样？
1: 比如说咱们北京有没有一些融错机制啊，或者一些长效的这种基金的机制能够去进行探讨的啊？
3: 对于我们委办局的代表来讲，现在要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融错机制。现在你看杭州3100多亿的科创基金，苏州呢也有1000多亿，他们都普遍地实行了容错考核这样的一个机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贡献、以这个创造性成果来论英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理念上的一个突破。咱们啊，北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机制上还要进一步的突破，进一步的去完善。像您这样的创业者，你创业的时候心里的信心会更加的踏实，你的动力会更加的充足。
4: 北京市呢，今年对于政府引导基金其实也出了一些引导性的关于容错机制的文件，也提出了对于这样支持早期科创的基金呢，不会以单个项目的这个成败来考核这个基金的整体成效，更多的呢还是去看它支持这个源头创新和这个科技创业的这方面的价值。
5: 一个特别好的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变成新质生产力，那就需要我们精准赋能，提供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支持。这也是恰恰是一个地方政府服务力的真实体现，是真正的试金石。相遇即是缘分，就遇到教授了，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变成一个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有竞争力的能产业化的吴老板。对，提前说一声吴总您好啊。
2: 谢谢石老师，我有底气了。有
6: 来小关这边，哎，越来越听话了啊，看到他的枝叶越来越繁茂了啊。因为有我们的政策作为加持，有波头联动加五方六力，还有我们成果转化基金加科创信贷，这三份助力啊，相当于给我们科创之树浇上了第一波实打实的活水。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资金方面啊，还有很多问题也需要吴教授考虑，比如说产品想要打磨成熟落地给老百姓使用，单靠企业单打独斗肯定不行，那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协同合作。
7: 上次那设备就是版本比较老了，包括电路啊，然后包括那个电极帽啊什么的，我们就都给更新了。
8: 我看写的是200例。
7: 200例，我看好像没有那么多吧，到时候我再确认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于自己的国产的话，结合那个我们的抑郁症那个模型，再做一个诊断。
8: 可以，那就可以同时采。这个咱们自己信号验证过了。对，这个问题就是干电极和湿电极的一个区别。就现在已经数据采了一部分。现阶段的话，因为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
9: 这个产品有竞品吗？
7: 目前我们其实没有像我们这么全。反正我在豆瓣上查，好像说我们是第一梯队。我叫王卓征，是北工大的老师。我在脑机接口、脑信号识别、信号处理这个领域呢，深耕了10多年了。我们是北工大，是工科的角度去做电路信号处理，但是它在临床上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是不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一定要在医院去做临床的验证。我们每一个品类或者每一个模型都要对着不同的医院，那么最终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这个用交叉的一个平台。我们算是第一梯队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慢下来的话，可能很多机会包括市场机会就丢掉了。脑机接口现在是特别热，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如果我们停下来，就会很快会被别的企业很快就会超越。下场创办企业做产业化，其实说心里话，背后是一段特别的戳我身心的这个经历。我有一个从小一起

0: 长大的发小，前些年呢长期深陷重度抑郁，那他已经就是说没法交流了，把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面，无故的就哭，甚至出现一些躯体化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这个幻觉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都产生了，无助的那种眼神，太痛苦了，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那个场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就下决心，就是我是希望能够用一些新的技术帮助这些家庭，然后呢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人生就这么几十年，那我到底存点什么，我这一生我肯定为这一个目标就是燃尽了。这个头戴的加上这个里面有一个盒，整个这一套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拿了今年2026年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
1: 我看这屏幕上写的是 AI 脑电情绪分析系统。
0: 脑电实际上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的一种信号，是一种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设备能够提取脑电，而结合现在的 AI 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出它当前这个用户精神状态。这个它就是电极帽，后面都是一些电极，所以会采集您这个区域的这个电信号。
2: 评估已完成。
0: 好的，
2: 请您摘下电极帽。
0: 来，我给您摘一下。这个阶段相当于一般来说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就没有什么压力，
1: 无忧无虑
0: 啊，对，然后这个阶段就会有轻度压力，然后50到75分呢就相当于有点中度压力了。那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75分以上，我们其实就建议他还是要去医院去全面再检查一下。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我们政府的这种支持或者政策的一些支持，帮助我们去拿到和我们的联合实验室要去建立，然后包括一些资金的支持、临床的支持。
1: 如果下一步这个联合实验室想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想法？
0: 特别想和这个清华大学这个电子系的两位教授呢再去探讨啊，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连接吧，能够有这种渠道跟他们共同去啊，看看能不能推动我们的产品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3: 您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呀，这些工作者尤其记者呀导演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你觉得他的病情严重吗？
0: 非常的健康，
3: 非常严重，
0: 但是很有压力，但是在承压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4: 容易那个殴打搭档什么的，是吧？我做完这个分数呢是36分，满分是100分啊。
3: 您没及格呀。
4: 不是，分越高越有压力。还是低一点好。
3: 为什么想到做这两款产品？
0: 其实我们是希望用这个科技的产品能够回馈社会。那因为我身边其实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的发小，其实都有这种精神疾病，甚至已经表现出躯体化症状，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脑卒中症状导致这个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及早的去发现，及早去治疗。
3: 就是说怎么就叫能叫病了？你看我一下录像请的这几家企业，我没法给人特别好的政策，落地不了，我就特别焦虑，这算病吗？
0: 这不算病，这很正常，很正常。
5: 这叫责任感。哎呀，
3: 顿时说的我这啊，
5: 又叫使命感。
3: 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确实是。
0: 之所以称为病了，你通过量表的时候呢，可能检测这个指标是有异常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关注了。那这个时候再去医院，其实稍微有点晚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3: 如果有一天医生拿到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诊断出，哎，你这是几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您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就达到了？
0: 是的，
3: 那这个过程需要几步？
0: 这个过程首先呢是需要跟国内的顶尖的医院呢进行项目合作。
4: 现在就怕捧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因为要找到一个好的落地场景、好的联合实验非常重要。因为你越跟越多的顶尖的医疗机构合作，也就是说你这个数据能够采集的面呀，包括联合实验的面就会更广，来进行双向的互补。
3: 需要我们委办局代表能够给予哪些帮助？
0: 急需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和安定医院申请联合实验室，但是这个联合实验室呢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的一个支持，所以也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支持的政策。
3: 哪位有相关的政策请举手。来，刘主任。
6: 今年呢等于我们从政府这边有真金白银呢去支持我们双方共同开展共性技术的这个研究。今年我们4月啊，北京市出台了促进我们校企合作平台建设的这个若干措施，这里面呢针对我们企业出题出资金，学校呢出团队出技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建立合作关系，维持在我们基本上3年或3年以上这个周期，共同围绕着我们共性技术这个研究开展这个成果转化方面呢，由我们政府呢出最高呢是不超过200万元的这个经费来予以我们合作的这个支持。
7: 就是我们目前的补贴的话，我们当时申报的能不能够通过，有什么要求，
6: 共同呢研究我们的技术，熟化我们这个产品，都可以纳入到我们这个专项的支持范围内的。最后呢能不能支持呢，会通过我们的遴选，把我们符合条件的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支持范围之内。
8: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产业化一个公司国科生能。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正在跟所里探讨对我们的这个联合实验室的主办方式啊，有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6: 我们的实验室其实就是我们企业和我们这个高校院所的这个团队互相都看中了对方的这个优势和长处，我们联合做一个小的合作，以一个实验室这个主体来出现就可以。
7: 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和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接触，同时呢他们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其实也特别想能够使用，我们也考虑就是能不能和一些就是除了北京然后其他的高校也有这个项目的这个接触。
4: 所以他现在跟清华之间的诉求啊，不是非得一定要建立联合实验室，哪怕是技术共享也可以，就是他其实要求是实现这个最终的技术的能应用。
6: 我觉得我们政府能够做到的是以我们政府作为中间媒介，像红娘一样用我们这种政府相对这种背书来获得我们高校团队以及学校的相对的认可。针对您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咱们面对面的方式呢做一些详细的这个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呢，也是我们去年啊北京市呢上线了一个我们全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也就是我们这个转果果系统，通过我们 AI 大模型精准的给您匹配到您所需要这个技术所在的这个团队，然后促成您下一步的接触和合作。
9: 我是一家 OPC 企业，我有诉求想要与高校开展产学研的合作，但是目前缺乏官方的一些对接渠道和入口。
6: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北京市我们现在有这个转果果平台，把您最详尽的一些包括您公司的基本情况，您的技术方面的需求，包括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都能够放到我们这个转果果系统上面去匹配我们北京市的各类的科研资源。
3: 牛主任屡次提到了转果果平台，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首发的代表来介绍一下转果果。
10: 转果果这个名字呢起得很直白，第一个果呢是科技成果，第二个果呢是开花结果，一个转字呢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怎么转？我们的方法呢是 AI 加大数据，我们建立了非常精细化的数据底座，摸清了京津冀3D 的科创家底，把成果转化中的供需两端都可以数字化的做画像，然后做匹配。到目前为止，转果果平台已经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2600项企业需求，到现在为止已经推动了429项的成果转化落地。
4: 转果果平台是个网站吗？是个 APP 还是个什么？
10: 是个网站。
7: 作为这个企业方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找到比如说清华大学或者他们这相关的技术，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沟通。
10: 成果转化的供需两端都可以在转果果平台上发布他们的需求和成果。转果果平台也建设了自己的技术经理人之家，可以通过他们代替您跟清华大学的团队去进行前期的沟通，沟通好了之后带着您再跟他们去沟通对接，成功率就相对比较高一些。
3: 还有哪些委办局带来的政策？来金开。
11: 我们第一个是在去年市经信局的支持下，我们由宣武医院牵头成立了脑机接口的前沿技术研究院。那么有了这个研究院，我们就可以为企业提供我们最紧迫的临床资源，同时还搭建了一套从概念验证到成果转化的实验平台。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经开区呢有非常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基础，我们脑机接口产品涉及到的芯片、电极、模型、数据这些所有的核心要素，我想您在经开区一定能找到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刚刚我们在前面的嘉宾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说谁去做这个工作，谁帮您对接，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3: 谢谢，看来大家都非常认同。去收集刚才这一轮的政策。首先联合实验室补贴， 还有一个是转果果，好，第三个是加速器和孵化器。

0: 记得那天我采访的时候，吴教授跟我讲过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吴教授说，我创业之后啊，才真正明白，实验室数据就真的是实验室数据，现实场景的真实数据，你看，向燕老师就点头，真实场景的实际成果才是实际成果。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怎么来填平呢？就是要不断的试验磨合，完善我们科研项目、科研数据，才能把这个鸿沟填平。就像你教一个小朋友走路认知一样，你会告诉他哪些尖角的可以碰，哪些尖角的不能碰。小朋友他是慢慢有一个学会数据经验的积累之后，他才会有自己的判断。其实将来小婚也需要这样一个判断的过程。
1: 对，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更多的场景，他的泛化性更强，这样就有更通用的这个智能。
2: 那到底场景的开放有多难？那需不需要我们相关的北半局共同来合力？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咱们园区是包括咱们这个楼下字节跳动，咱们楼下的这个区箭头这部分是在这个部分是加了一个中医矫正，是从这样输入到这样，然后能够输入一些，比如说我们调试或者说做一些回环的一些日志。
4: 这个上下两层楼的箭头是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没问题。
1: 那是两层楼的。
4: 两层楼。
3: 咱们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一些，就是长距离的回环的话，它的一个效果没有就是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预期。
4: 现在的就是进度还是偏慢啊。
1: 想想办法吧。机器人智能的时代，具身智能的这个时代，大模型的时代，那现有的这个技术很多都离不开这个数据，它是一个数据驱动的时代，就要到这个实际场景中要收集真实的一些数据。
5: 机器人产业往需求逐步正式化。
1: 跪下之后就找到了京东的负责人，加了他的微信。我们在努力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有需求的场景在对接。那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要突破这个动态开放大范围场景，那我们就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然后我们那个模型才能迭代起来，它能力更强。我们已经找了一些了，但是我还觉得不够。哎，你好，你好，
6: 黄书记。
1: 黄书记好，黄书记，我们是中科预亏。
7: Hello， 这么聪明啊？他会绕着走。
1: 对，他会自主避开的。
7: 然后他还会沿着方向走。他能跑吗？
1: 能跑。动态行人比较多的话，他就会放慢速度。如果人少了、空旷的，他就走得快了。像我们快递员、外卖员，他到达一些园区，只能有时候放在门口，他就触达

0: 的过程当中，尤其需要我们政府还有我们社会给他提供助力，要让北京这个移
1: 走了。但是我们又想让这个产品拥有医疗级的功能，
2: 不发展的技术，
3: 应该说医疗器械这一块还算是一个强监管的一个领域了。那么这些有没有可能啊，委办局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这个场景下去做这种类似于后置审批或者是边做边试的这么一样的尝试？
4: 它是需要更多的像这种专属的政策，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通道？因为像我们说看到医疗器械行业的政策关联性比较强，所以可能一个专属政策通道的打通就能够帮助这一个行业这一类的企业。
0: 其实对于我们几位教授来讲，在做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它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时间啊越短它越省钱，时间拉得越长，它比如说取证的时间长，上市的时间长，它就越花钱。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建议给我们北京市的相关部门啊，探讨一种叫研审联动的模式，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可以让评审专家提前介入到它的样机的研发阶段，就能够参与评审。那这种方式呢，在南方现在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我特别建议啊，我们北京啊取取这方面的经。
5: 医疗器械也好，生物医药也好，它就是个强监管的行业。前置审评的原因在于国家为人民守红线的生命安全，后置审评的探索是为了救人到最后那一刻说无药可救了，才让你用的东西可以后置审评，这是作为监管部门它的核心职责。我们也要做好多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市现在支持六大中心，支持京津冀的分中心，北京市几个主要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主导区都有创新服务站，其实都有这些沟通交流的机制。那么我们企业就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和审评员和监管系统沟通的机会。
6: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很多，我觉得中国式的这种创业服务有它别样的温度，而这是我们的优势，尤其是越发达越科技化，这个优势就会越明显。你这活在一个社区，你创业压力那么大，就得需要我们各级组织提供细致入微的关怀，解决生活的难题，这是不能丢啊，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一个魅力。
7: 我的好朋友来了。
8: 来来来，小坤来这边来。
7: 专利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贴在中间啊。其实作为高校和院所的一些科研人员，当下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9: 哎，你最近科研还比较顺利吗？
10: 最近还可以，组里那个服务器不够用，然后就去了公司那边，确实公司的那个卡要比他们组里要快。
9: 看你这个样子，很快的能够顺利的毕业。毕业之后有啥想法？愿不愿意留下来？
10: 希望是留下来。就是组里面也比较熟悉嘛。我这个方向呢，确实是和组里面。
9: 我们这儿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博士生，他们一边在这儿做科研，外边的公司大厂也都盯着他们，因为他们出去的话，确实薪资特别高。我一方面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另外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整天也是专心科研，生活上他也不多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主动去问问他们，
11: 还是生活上有没有啥困难呀？
12: 就是学习上还是觉得学的比较基础，还没有往深入走。
11: 而你许不懂的、看不会的，然后就可以问他们，跟他们多交流交流。
9: 毕业的时候，我们有的学生确实他们优先选择去大厂，但是他们留下来，我确实要考虑他们未来的这个人生的发展，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希望在他们的评职称啊，还有包括未来能不能在北京生活，物质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解决掉，也都希望能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公司、通过科研院所两边协同，给他们很好的解决掉。
13: 我现在属于两头兼顾，一边要完成北工大校内的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另外一边来运营脑机的医疗的企业。
14: 你们不是之前有几个问题吗？咱就顺便一块碰一下。
15: 那你们看看谁开始先说一下。这个可以后面其实可以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戴着脑环什么，就前提是咱们测的注意力比较准情况下，一听这歌曲，然后看到他专注力有一个提升，你可以看看啊。

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科研，去申报项目，所以很难去兼顾这么多方向。除此之外呢，科研人员的思维逻辑和市场化运营完全是两套体系。我们擅长把技术打磨到极致，但是投融资谈判、政策申报、渠道拓展、政企对接这些商务工作，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只能自学，从零开始，从小白开始，没有专业团队，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很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

0: 吴教授，职称评审到底卡在哪儿了？
1: 因为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论文，如果科研院所的一些老师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公司里去做这个产业化，那他可能就没有精力去专门去发表论文。
2: 评职称因为他要发论文，要做就是公关技术公关，但是可能做产品和技术公关是完全两件事情，他可能是完全的两个方向，所以就很难去调整自己的精力去平衡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3: 所我们所谓叫后路稳不稳，我那天在吴老师的公司也采访了几个小伙子哈，他们就是完全没有时间搞这些事情，因为他每天全部都扑在整个产品的研发上。
0: 所以针对他们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哪一位委办局代表能够给出一些建议？来，我们有请市教委的。
4: 我先说一下后路稳不稳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针对这个职称的这个问题。北京市呢出台了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文件中明确强调了北京高校要建立健全专门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论文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是用成果转化的这个业绩去进行替代来评职称的，这是第一个后路稳不稳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前路通不通的问题。其实我们呢教委这边也有一定的政策，还是刚才提到那个若干措施里边，我们呢明确提

0: 他百感交集，心中又是困惑又是气恼。
1: 我什么叫我放弃啥意思？你第一个就这么急着把脸子给我嚷嚷，我说
2: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他带着儿子给我和妈妈送那个结婚的消息去了，完以后呢，我们给他拿了10000块钱，给了儿子了，因为儿子办婚礼，他常年不在家，对家里一概不管，那家过得很可怜。完以后，结果下楼以后，他儿子给我们打电话了，家里的座机打电话了，奶奶接到，奶奶刚下楼，我妈就把我这10000块钱要走了，我妈说，那个必须得给他。老太一听不干了，她疼孙子呀，给孙子这个本来就不富裕。完以后，我妈一听这个就跟她急了。
3: 哦，因为这个事儿有因果关系。
2: 对，后来
1: 你可以把孩子叫过来问问，我要那钱干嘛？我根本就没要，张口就来。
2: 那你儿子说的啊？后来呢？后来又一个电话，不知道是他给打给母亲的，哦，母亲打给他的，母亲再问他，质问他。你凭什么我给他的钱你凭什么要拿走？
1: 没有
2: 啊，完以后他在电话里跟老太太，老太太说你混蛋
3: 啊，这么着吵起来了。
2: 对，我妈就这一下子
3: 从此就决裂了，
2: 我妈就特别伤心寒心，天疼的是他，天疼的是他们家。结果呢，他骂他，
3: 甭管是谁说的对或不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母亲已经不在了，死无对证。
1: 还要让我儿子跟我断绝关系，
3: 这是在指责我。这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呢，是对你的一种关心，一种爱护。家人之间你们流的是相同的血呀，跟大嫂和侄女这边的这个事儿，我觉得需要这个老三，你跟这个侄女呢现在坐在一块儿了，把您的想法跟他们说出来。
1: 那就说那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啊，如果说咱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没见了是吧，有几十年都没见了，其实你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你现在你第一次见是吧，起码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长辈，是你姑姑啊，你当时就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就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完以后就说就这些什么放弃什么的，压抑放弃不放弃什么的那种的话啊，其实也没什么，不是，其实就不管怎么说，你挂电话以后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哪么说买点东西过去看看我们是吧，就关心关心。
3: 这个二姑挑这里挑的对
1: 是吧，
3: 而且你能去大姑那儿，你为什么不能去二姑那儿呢？
4: 因为当时打完电话之后就
3: 你就应该
4: 打完电话，
3: 先别说这事儿，来来来，
4: 不是
3: 打完电话可以啊，跟二姑说说啊，您现在挺好的，得了，哪天我上您家看看您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才好说事儿啊。
4: 也没有说办事儿，就是拉到大姑家，她二姑说要坐一块儿商量商量，说坐一块儿得说说这事儿，电话里说不清楚。
3: 想拉开车拉你接你到姑姑那儿，大姑那儿去。
4: 对，
1: 可你没说呀。
4: 我说了，
1: 你说的是接我去。
4: 我当时就你就是大姑在这儿呢，我当时从大姑家走的时候，我说我给我二姑打电话，我说我跟她约个时间。问问他什么意思，我并没有说你现在就先放弃，我没有这样说。
5: 关键的这个争议啊，就是这个老大因为英年早逝，这个他留下的这个遗产，现在老三呢，这等于是得需要他签字呢。
3: 是啊，
5: 肯定想分一杯羹，但这个我觉得从我个人来看我不太支持。因为什么呢？公序良俗
3: 是
5: 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身就大不幸了，你还要分这个黑发人留下的这个财产，我们从我内心来说，我从良心上来说，是感受不了的。
6: 看出来了，
7: 大哥家里这个房子呢，您母亲有继承权，对吗？当时大哥这要写遗嘱，也没您什么事儿了。老太太要把这事儿说明白了，也解决了。弄来弄去弄的这事儿，虽然说从法律上来讲啊，您有这权利，我不回避，咱要的呢，也是有法律依据，但是。什么事儿呢？我建议啊，换位思考。您从您侄女儿或者从您嫂子的角度想想。我希望你能听进去。哎，如果说你是他，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希望对方呢，能够做出相应的这个通情达理，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份额这块儿，您有什么想法？我也想问问您。
1: 我这么说啊，如果说他要是有那个亲情在
7: 啊，
1: 我真的可以放弃。
7: 能给他签这字儿？
1: 可以
7: 啊，
1: 但是呢，这么多年不来往
7: 啊。

0: 一个电话就让我放下，我真的接受不了。
1: 我能理解，能理解。
0: 这就是这一点不尊重我。23万？
2: 怎么23万？
0: 不就说那意思啊？你别23万，或者13万也行，13万，我这零都可以不要，但是那钱我得要。我但是我一分不要，我绝对不可能。
1: 我这话呢，我也理解，但是我觉得说的呢，你说一分钱不要呢，我觉得你这还是看重的是利益，他忽视了亲情。现在呢，你看中了利益，他毕竟比你小一辈吧，你就是说拿他这个钱，就说他该给你，给完这钱之后他心里能不恨您吗？
0: 我做不到。
1: 这个钱啊，你要是说是
0: 我跟你、
1: 你要说这钱，你说你能要个100万200万啊，要个大头，这事儿呢咱说为了钱咱也抹下这脸了，我也同意，为个10万8万的，我觉得啊这个事儿格局小了。
0: 那我就格局小点吧，我没付出，我承认。
1: 现在咱就说，拿出你侄女拿出一袋钱放这儿，5万也好，10万也好，20万也好，放这一摞钱让你拿走了，你拿这钱，你接这钱，你对这钱有付出吗？你一个当姑子，你对这钱有付出吗？
0: 那你看怎么说了，他对我
1: 没有吧？
0: 他对我态度不好，我
1: 拿这事儿，
0: 我就需要他作为补偿，
1: 报仇。
0: 对，他要不吐点血，他能那么那什么吗？能长记性吗？
1: 哟，那还照您说，那您还占理了？
0: 我
1: 您需要您教训他，教育他。
0: 我不占理，但是我起码你尊重啊，这最起码的尊重。
1: 那没联系，
0: 这最起码的尊重啊。
1: 那你也不能这么想。
0: 那我
1: 说他不尊重您啊？
0: 那我
1: 那您不是也没跟他联系吗？
0: 啊，
1: 这不是双方相的吗？我觉得这事儿啊，您多少有点被这个利益啊蒙住心了。
0: 那你不能说不是？那我这么说啊。那这件事是不是他来求我的？
1: 我觉得啊，不存在求不求，是这社会上也没有谁求谁，你也没必要求他，他也没必要求你，对吗？
0: 那不求我，我干嘛来了？今天干嘛来了？
1: 咱不是为了解决亲情，解决这问题吗？
0: 啊，对呀。
1: 你们是不是都姓郭？啊，是不是有这个亲情在这儿？
0: 啊，也对。
1: 是不是都有？对吧？
0: 对。
1: 啊。
0: 但他不跟我抢亲情啊。
1: 那您跟他讲了吗？
0: 他不讲，他先得罪的是我。
1: 这样，
3: 任凭嘉宾们苦口婆心，小妹仍坚持己见，寸步不让。
4: 就是说，您的这套，公房，如果要是没有他们两家的配合，这个房子现在能不能买？就是能不能往下办？
5: 那不能，人家上面也是等着这个。
4: 不是光拿您刚才掏出那张纸就行的，对不对？
5: 对，也需要继承手续的。
4: 就是也需要大家签字的，对不对？
5: 对
4: 啊，现在需要这个老大家，老牌子。然后还有就是老三签字，对不对？
5: 对，我们俩达成了就互相放弃签字。
6: 但是呢，话也得说回来，老大当年包括这个老二也都从老姜那儿得到好的，
1: 是这样
6: 东西了。现在唯一来看啊，老三还真什么都没得到。
1: 是，
6: 那看看能不能从其他方面啊，你们想一想，看能不能给老三一些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的相对的补偿。
0: 母亲那丧葬费啊，
2: 都给你，
1: 他能接受吗？
0: 不是。母亲的丧葬费6万
1: 啊！
0: 我当初是跟我姐这么说的，我说你，哥也一天没来，你呢就分成3份，我拿1份，你拿2份，你因为你照顾老母亲了。结果他今天，
1: 啊，不是，你现在拿了多少钱？6万块钱？
0: 我拿2万，
1: 还有4万在二姐那儿是吧？在姐
0: 对，在我姐那儿呢。
1: 把这4万块钱给你，把这事咱就了了。
0: 我不要那个钱，那4万不行。
1: 那您要多少？您说不说？
0: 得太，那你给我，你给我再凑点啊！
1: 那你说个数，4万不行，那你说多少钱？
3: 基于母亲的丧葬费以及房产权益，小妹提出了5万元的补偿诉求。这个数字究竟算多还是算少？姐姐对此又能否同意呢？
4: 所以，如果要是老三要是要5万的话，这5万您愿意掏是吗？
5: 可以
4: 是吧？啊，没有什么难处吧？
5: 对。
3: 至于跟大嫂的协商，调解团队同样有所叮嘱。
1: 话说也看您这个孤儿寡母不容易，老伴儿走了，就剩您俩了，对吧？我觉得还是让您这个姑啊给您签这个字，配合您过了啊，这样方便你了。不管说有什么补偿的钱呢，从中呢争取让您这个大姑给您想想辙，不让您这边再出什么费用。
7: 跟您的想法一样。
1: 那不叫想法一样，那是对你有利。
7: 因为不是还有牵扯到那个他奶奶那个房吗？
1: 啊，
7: 我是说这个，他奶奶那个房呢，那个我们就有他一份嘛。
1: 他奶奶那个房，你当时给你5000块钱，您老公签字了，签字给他5000块钱，同意这个房子由您这个大姑子购买，同意他买房，这有签字啊，人有什么问题啊？人家配合您签字，放弃继承权了，人家至少不管说念及这个大哥走了不容易，怎么给您签这字了，您得有感恩之心。
3: 调解团队前后。

0: 奔走三方斡旋，
1: 毕竟人家是要签字放弃这个继承权啊，从经济上道义上呢愿意降低相应的这个钱款，最终呢同意是以50,000元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老大家的女儿呢也做出了表态，说这个抚恤金呢我们不做任何的主张啊，由这个大姑来进行支配，也愿意用今后的态度和行动对二姑这块做出表示，希望各位在今后是且行且珍惜的。
2: 好的，杨律的这个法律上的解读我都同意啊。杜家坎这套房当年老二给你们两位5,000元的补偿，你们两位呢宣布放弃，我觉得要遵从这个契约精神。现在呢这套房基本解决了，那么老大留下来的这个遗产，说实话你们家老大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本身是人生之大不幸啊，我们作为其他的兄弟姐妹还要从他的身上分他的遗产，在他有配偶和子女的情况之下，这个吃相太难看，我们不主张。那么老三的权利怎么实现呢？专家给出了方案，就是母亲的这个抚恤金老大这边就不需求了，由这个家中老二你来做分配。这50,000块钱可能这点抚恤金还不够吧，老二行吗？能给吗？
3: 抚恤金已经给他了。
2: 那另外的钱能给到老三吗？
3: 给他
2: 50,000块钱。
3: 给
2: 老三，不管这个钱从哪儿出，您的这个愿望能得到满足，这样呢在亲情方面呢又不失亲情，这房子有价，亲情无价。
3: 对，
2: 在这儿呢侄女你能不能跟二姑表示一下，表态，做个表态。
4: 二姑，以后逢年过节常去看看你。
5: 过去的事不管，
6: 你跟我闺女说个难听的话，我不往心里去。
0: 姑嫂相拥而泣，坚冰悄然融化。至此，又一桩矛盾纠纷在第三调解室成功化解。希望后续他们能遵照约定尽快落实，也希望在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一家人能共享平安、喜乐的幸福。

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1: 啥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这批陶俑是出自哪个盗洞的？
2: 可是这温索普拍卖行不是一般都会标？
3: 哎，你在这儿。

0: 好家伙，控得我好嘞，看来就是要欺负来了。
1: 什么时间来的？大人
2: 就翻脸。
3: 慢下，慢下，慢下，
4: 知道了。
3: 慢下，慢下，啊，慢下，慢下，
4: 拉住。
5: 妈呀！
6: 这人咋哈气了？
3: 你没事吧？你放个屁！
7: 哎呀，快点送他了！你快点，快点的！
3: 差点下去了，保养发烫一下，疯了啊！
6: 哎呀，赶紧喝，赶紧喝！哎呦，我是他。
0: 今天咋还不来信？
2: 你说他们要是再欺负我，可就跑了。他们仨人，咱俩人，追了不知道咋追的。
0: 跑不了。
2: 咋样？
0: 我有枪，怕啥你？

0: 咱现在二人对一心，把他和人葬冰窝，他们俩两个一会儿再说。
1: 老乡，
0: 你母亲刚死，
1: 大，
0: 你等等，作为一个我，我过去一拳把他拍下去一锅端，
1: 能行？

0: 警察，站住！站住！
1: 杨队，哨者东沟。
2: 好，上线。

0: 王总，
1: 还跑？跑啊！再跑！
2: 你咋才来些？
3: 杨队呢？
2: 那边。杨队，莫斯吧？
4: 莫斯。
2: 人没动静吧？
4: 没有，我腿子带着了吧？
2: 带着嘞。
5: 伙计，弟兄们，咱来透口气。
6: 这是确定两个人？
7: 确定吗？那位校友看得一清二楚的，
6: 一直没动静吗？
7: 估计是听着上面动静了，不敢出声。
8: 啊，兄弟，你我伙计都聊了啊，你在底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搭把手，咋样？
6: 用户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了。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
8: 那电话
6: 鼓风机，
8: 电话那大点大点，那可大了。伙计，你莫都是行家嘛，
9: 你也清楚，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8: 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嘛，是不是？是这，你们现在上来，我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2: 让俺们自首，让俺们自管自
8: 了。让他们知道你是安全的。
2: 人赃并获，自首了也得判。
1: 我翻译吗？
7: 接个电话。
8: 哎，王医生。
10: 伙计，说句话。
2: 你莫飞，你飞出来就担起来。
7: 哎，齐队，我村上和派出所都没有鼓风机，主任说到隔壁村借一下去。
6: 那来不及了，不能等了。
7: 你干啥？
1: 哎，你干啥？哎哎哎！要下去是我下去。
6: 行了，你对我几个动作？
2: 一会儿人也下来。
9: 你们俩上回车啊！
8: 下面氧气
2: 瓶。咱们走不开了。
8: 我够了，还有家。
2: 下来几个不开几个。
6: 再磨叽出人命了！
1: 你慢些，慢些，慢些，齐队，慢些。老穆，老穆，
6: 放了
1: 啊！走，
6: 放
1: 了，走。

0: 说你俩来就来吧，非得把我拉下水。
1: 老猫不在耗子窜，等咱老师回来骂死我们。
2: 哎呀，你是房款的丁亥神针吗？你走，这从三魂七魄都被狗揍了。
0: 你就不怕这丁亥神针在，他把天捅个窟窿？
2: 你个哎，
3: 大爷，哎，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4: 是的，咋？
3: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4: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2: 对。
4: 啊，考古队的。啊。一个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肯定是有古墓的，不然这伙盗墓贼在我下挖啥呢？哦，
3: 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4: 从这儿往前走个大概500米就到了，不过现在叫警察都围起来了。
0: 谢谢大爷。
3: 谢谢啊，
2: 谢谢，
3: 谢谢啊。
2: 哎，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黑桃鹰一伙人？
0: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
3: 哎，让一下，让一下。
5: 方坤，
6: 尤老师，
7: 尤老师，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听说黑桃鹰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5: 那六件黑桃鹰侧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哦，
7: 哎呀，这么年轻了，真是年轻有为啊！
3: 哎，你们也是来看黑桃鹰
5: 啊？是啊，是的。哦，这样啊，我们前面等你们啊，一会儿见。
3: 好好好好好。给咱解题的人来了，走。

0: 醒了，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很需要安静。
0: 能不他妈？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敢把你弄的。校长，嬉皮笑脸。
2: 爸，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嘛，你把人吓死了。赵局，师长，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2: 哎，是。好，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他。
3: 尤老师，
4: 赵局。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是我是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4: 张所下面的。刚才来了之后就很激动，就自己下去了。
5: 我觉得这黑桃园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6: 为啥？你有啥依据？
5: 黑桃园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7: 组装吗？
6: 磨制。
5: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看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有道理，
8: 有点东西。
6: 哎，
8: 挺专业的嘛。你们哪儿的？
6: 您是？
8: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5: 齐队，我们是秦美大学研究生，
6: 考古系。
5: 方坤，
7: 郭世林，
6: 洛青。
8: 学生娃，谁带来的？
5: 尤老师。
6: 尤老师。
5: 展茂昌是我们导师，
9: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起来。
8: 到过现场吗？
5: 没有，但是黑桃俑这次这个温索普拍卖行这个问题是我们答的。
8: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
7: 那，
8: 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6: 见过。
8: 啊，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为啥？跟真人大小，有的比真人还大，都是彩绘的，说明国力强盛呢。到了汉朝，他陪葬俑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用力了，用力了，
6: 慢点，慢点，
5: 快快快，
10: 坐，哎，
5: 一二三，坐。
6: 来来来，看到啥
5: 了？是啥呀？真扯的啊！
4: 哎呦，好，那个关掉了，关掉那个，来来来，拉一下。
5: 哎呀，
4: 咋样嘛？底下啥情况？
11: 哎，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墓。哎，
1: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是黑桃俑的出土地呢？
11: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陶俑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陶俑嘛，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它就越来越远了。
4: 赵局，啊，我们
0: 辛苦，
4: 回见啊，回见，辛苦啊，
3: 辛苦。
2: 慢点儿，
1: 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的，说跟没说一样。
3: 对，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
0: 紧睁眼，慢张嘴，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愣啊，一锤砸在石子上，阵仗大，没动静。
7: 没人埋下，赵局。
8: 还是恩了你，
3: 祸大呀恨呐。哎，大仔，你我这啥没事了吗？不疼了？
8: 哎呀，干嘛你没事？耗子打我那一敲的时候啊，手都软了。我本来说你装两天病号，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查。哎呀，咱庙村这线索又断了。
3: 就是嘛，看来只能从华大帮下手了。啊，子正，我现在就回去搞个突击检查。
8: 得成。
3: 行，我先去了啊。齐队，
6: 齐队，
3: 齐队，
8: 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5: 对，我们。

0: 走啊。刚出的坑。
1: 嗯。
0: 这次请同收棉纹访仪。这两指定 yes 收棉纹。这是请玉材质的蜂尿纹鱼病。这些都是西周早期的。我娃在那儿起的坑。
2: 你又不下坑，操这心干啥？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钱？给估个价。
0: 这个数。
2: 是吧？
0: 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
2: 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0: 没啥想法。你没听说南四抓了很多人？
2: 啊？啥时候的事儿？
0: 你一点风都没闻见？
2: 我应该闻见吗？我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心？到底因为啥事吗？
0: 听说警察在寻华南王呢。
2: 我啊，知道这事不？
1: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清楚。
0: 管啥事？我觉着你最好还是先安生一阵子，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2: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你说对不？
0: 对，对着呢。

0: 行，就这，让哥先揍他。
1: 胡啊，你也忙活一晚上，回去睡觉去。
2: 对，能够回啊，胜哥。

0: 你咋不干啊？这背后捅刀子的万一真是姐夫，你还真多了他的手呀！去跟东莞有泼面去。
1: 麻利一些，还就不歇的。
2: 刘冰。
3: 嗯，胡亮啊！哎呀，够家伙，听牌棚，还一抽风散架。来来来，赶紧给钱，赶紧给钱，赶紧给钱。
0: 先欠下，下一把再算。
3: 还有个欠的，你都欠了不少了。这顶上的规矩就是8把钱。再欠，就没意思。
1: 再欠一把，走一把。
0: 哎，小吴，我们说你媳妇干嘛嘛？你看我拿着包袱带着娃弄啥去了？
4: 媳妇，你干啥去嘛？
5: 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
4: 你是俺媳妇，咋能跟我没关系？
5: 我放衣柜我5000块钱呢。严小璐，咱屋多大的家庭，让你天天这么个读法啊？啊，你考虑过我和娃没有？
4: 我还不是想多弄些钱吗？
5: 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4: 媳妇，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
6: 齐队。
7: 对了。呀。熬成熊猫眼了啊？是咋回事嘛？
6: 哎呀，没事。哦，对了，这边基本上全聊了，问了一下，这帮贼娃子能厉害，光聊眼前的过往一概不提。
7: 要不咋叫贼娃子？有没有有用的？
6: 啊，没有。说都不知道黑桃勇这厮，华南王也都不认得。
7: 黑市上抓的外星人，赶快上。

0: 啊，对，打我一天前那个耗子，叫过来，非正式审讯啊，闲聊。行。吃饭时间，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能加班，委屈你了啊。
1: 你莫造挖坑啊！我没有。哎，你爹吗？
0: 现在，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你打算咋整整啊？哈哈，
1: 干啥整治你嘛？咱这办公的地方，公事公办嘛。你为点仇，不值得我一急。快点！
2: 你把糊弄我都成了啊！你听说了吗？有一批黑桃园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
3: 啥黑桃园？
2: 你还不知道？
4: 这烛台多少钱？
5: 老张，你说咱南市抓人得是跟这有关系？
2: 我不知道嘛。
6: 这个烛台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嘛？
3: 看一下吧。
2: 好，
3: 走。
2: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斯？人多念杂，要是行刘的人看见了，咱俩都不想活命了。
3: 哥，不至于吧？我是守面孔，我认认你了。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来，我绝对不会来。
2: 咋的嘛？
3: 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2: 有气度了？
3: 哥。
2: 再干一票嘛！你还没挑个死，正烦乱着呢。
3: 咱啥呢？
2: 我批黑桃用出事了。
3: 啥？出啥事了？
2: 我批货，我卖给了一个叫华南王的。
3: 啊！
2: 警察正寻他呢。
3: 那寻见了没有？
2: 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儿守花？
3: 哦，对，你看看。

0: 雷吉莫会来的，我在南斯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1: 表叔，谢谢你，谢谢你，表叔，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0: 不说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茶地松，咱走小路。
1: 等，等，等，等。
2: 华南王啊，县城人太多了，他这要利益链上贼都把他出私情，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而且这个人贼的很。他住的旅店一般人都行不见，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这个文物犯罪呢，难就难在这儿，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王，你看华南王这张王呢。 咱右上，走一个花乡。咱现在啊，两条路，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就被动；如果说向下，那就是倒动。我觉着倒动是死的，咱就盯着倒动。
3: 齐队，这咋顶嘛？
2: 你看，咱侵犯这么大，人手有限嘛，一个一个咋顶？哎，这一点啊，我觉着方坤说的有道理。黑桃鹰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他嘛。
3: 那万一这个黑桃鹰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再说了，我撒研究生他也不是100%确定嘛。
4: 哎呀，这你是你就抬杠了。不是，我这是推理嘛。
5: 要这是地球还爆炸呢，不吃饭了。咋样？热释光结果出来了。咋样啊？
4: 师座选了两个陶俑，一男一女。你看，两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呆了，男的西晋。
6: 女的，西汉中期。这算咋回事啊？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
7: 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8: 张所，
9: 哟，齐队长队，你们来了。
6: 哎，坐坐坐。
9: 哎呀，这工队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8: 呀，你辛苦啊。
6: 没事没事。
9: 哎，
6: 你们是？
8: 啊。
9: 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6: 但这不是给你了吗？
8: 有个问题，
6: 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
8: 嗯，
6: 这出错了，
9: 对吗？
6: 啊，
8: 不好说。
9: 哎，你们先坐，给你们倒点茶。
6: 这咋不好说呢？
9: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6: 对嘛？
8: 对嘛？
9: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8: 误差？
6: 误差能有多大呢？
9: 来，坐，喝茶。
6: 不客气，不客气。
8: 不是多。

0: 大呢？哎呀，
1: 坐下，我跟你慢慢说。
0: 我急性子，真的是，你快说吧。
1: 你看，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00年。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0: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2: 对吗？
1: 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
2: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热释光呀，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呀，它要求比较严格。那如果检测条件、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那它这个误差呀就能达到90%，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3: 嗯，
0: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
1: 哎，
0: 咱这吧，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
2: 嗯，
0: 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1: 那不好说。
4: 王爷爷，
1: 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
4: 啊？
1: 这些啊，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4: 我的妈呀！我长错长错，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不好说了，你说张嘴干啥了？把嘴绑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3: 常规的专家。是严谨严谨很严谨些。
4: 太严谨了，咱都一个月没时间。
3: 大厂也保级。先叠饭叠饭叠饭，我上。大厂，实在不行是这。就用你的笨办法。西汉帝陵一共11个。9个在武陵园。
5: 1个在白鹿原。1个在杜陵园。
3: 我调下人过来。咱就一村一村的找。行行，
4: 哎，我看我呀得练气功了。冷静冷静冷静。

0: 吹啥呢？
1: 有了。
2: 哥，你还好意思问？那天闹车祸，我黑撒就丢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管。这么长时间了，我黑撒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
2: 一直没回来吗？
3: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2: 不可能，我黑撒灵性的很。那天闹车祸，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黑撒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0: 是，吃够肉了，
4: 放这儿。
3: 你跟我
4: 回去，
3: 别回来，别，哎，
4: 说的你听见了啊？
3: 谢谢。
4: 你看看我，辐条也崩了，车胎也爆了，呀，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是这，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
3: 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4: 那你住哪儿吧？
0: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一个人在找你，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4: 对了，你再别说了，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0: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4: 这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0: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4: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隐村交了多少公粮？啊？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我还觉悟低？
0: 跟公粮啥关系？
4: 行，一边去！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心里没哈数你。
3: 哎，七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0: 别嘛。
5: 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还是谈谈黑头勇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啊，压力确实很大，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
6: 现在是这样，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看有没有黑桃勇的记录。

0: 你得是整你来俺村考察的啊！啊！咋了？来考察啥呢嘛？
1: 盗洞嘛！
0: 盗洞！我在俺村当文保年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俺村能有盗洞。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寻盗洞。只要能寻见一个，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上车，走嘛，我带你去寻。上车去。
2: 叔，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尽职尽责，不容易啊！
0: 哎，你这城里我不是会说话啊！不是少给你吹牛呢啊！从这天就感觉风光山一带，这南岭俩都岭俩。 转过来转过去的，就是他汉寨总理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没我记性。所为了这事，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啊，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让我去见那个，都没见成，没时间嘛。
1: 哎呀，
0: 哎呀，说这配管他长相，其实也不难寻嘛，对着吗？
1: 对着呢，对着呢。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
0: 不清凉。
3: 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啊，他军地道汉寨组是个谁？他军地道簸箕是个谁？都一方四大蓝的啊！哎呀，
0: 叔，这知道的还多得很了嘛！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3: 要跟你骗我一天一夜都骗不完。齐队，这耗子咱不是审过了吗？是审过，现在审，跟当初审能一样吗？ 原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很多的细节，包括他的地息，咱都了如指掌。再审，大不一样了。
0: 你还真。

0: 人家先生那个学生拉舍里话，算教授都舍里了，他这定论还不严谨，还需要推敲呢。嗯，你说学这些的吗？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呀，谁说你了？你认识了吗？<笑>不过我承认啊，你是个能人。这是，小领头，包大厅。哎，跟讲一下，最近园上有啥出货的没？
1: 前村沟出过，只不过姓程，叫个程思强。
0: 程思强，嗯，程思强。程思强，10年前我抓的，人都出狱了呀。
1: 要说你绝对是井冈人，
0: 搞笑呢。你今天，原上，只要是盗墓的事情。
2: 你随便，哪怕跟个撂下几剑，都成。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的啊，光西京这个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你看，你看我山，像不像个凤凰嘴？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子水，这西南靠着白鹿原。你这又是山又是水，这黄山就是会陷我啊。
4: 哎，叔。
2: 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吗？
4: 叫啥？
2: 叫崖墓。那个啥，悬崖的那个崖。就是说，在山的半山腰上啊，打个洞，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哦，你的意思是说像鸟儿一样飞到空中，然后弄个洞，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笑>哎，那我是想问你，他为啥南陵和东陵？
4: 都修得那么高大，这是个皇上，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
5: 那是因为他死的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啊，哎，汉太宗对此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的？
4: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的好着呢。你看啊，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
5: 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 他儿，啊，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营异穴嘛。
2: 同营异穴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异穴。还有一个墙，我墙在哪？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对对
4: 接着寻吧，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走吧，接着找吧。
2: 走走走走，你知道确实多。哎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1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5: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好看吧？
1: 惊到咱俩了，这太惊艳了，这个外表。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谷区的压髻山。那有句老话说得好，京东压髻山，京西妙峰山。哎，
1: 而且我手里这根雪糕怎么样？颜值够高吧？它叫桃花扇雪糕，是这里独有的一个文创雪糕。不仅外形特别的美，还有很特殊的地方，就是里边的这个木棍啊，它其实是一个祈福签。咱们今天就一边吃着雪糕，一边逛逛吧。
0: 走，出发。
1: 上面的四个字，祭
0: 圣
1: 敬，第一个字应该是鸭，但是这个字的形状不是太熟悉，咱们一会儿确认一下。呀，小朋友，你好棒呀！
0: 拉上人家了，
1: 对，你看好棒，其实这台阶挺高的。
2: 26，
1: 呀，你好棒，
0: 真厉害。陈老师，
3: 哦，你们好。
1: 哇，这台阶在下面看着好高啊，就从这儿看好像通到了天上一样。
3: 咱们压髻山今年被评为平谷新十六景之一，叫压髻祈福。
0: 压髻祈福，
3: 咱们这级台阶就正好呢是365级，
1: 就是说走完365个台阶，就一年365天平平安安。
3: 对，祈福每一天都幸福安康，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了。
1: 那走起来其实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就轻盈了很多。
1: 对，就比登山的感觉更加的幸福一些，因为带着希望去走这个台阶。
3: 对。
1: 看到那儿有一个鸭髻圣境，那个鸭字应该是一个繁体字，是不是很少见？
3: 对，咱们说鸭髻二字，就说鸭髻山的得名吧。它就是因为咱们往北看呢，这鸭髻山顶啊，它等于有两个高耸的山峰，就好像过去那种少女她朝天的两个小辫儿似的。
0: 就是它这只有一个辫儿，
1: 我今天加了一个髻，
3: 所以呢，就把这个山就称为鸭髻山。
1: 听说啊，这还有一个庙会。

0: 这个正常啊，它是有几十万只的，
1: 几十万只。
0: 对对，一会儿你观察一下，你就发现。
1: 邵老师，就这么三。说话小点声。哦，这么多。
0: 咱们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都上蜜了，这个蜂蜜都已经做好了，咱们可以看一下。
2: 它白色的吗？就是蜂蜜吗？
0: 对，它做好之后都会用这个蜂蜡。
2: 蜜蜂真可爱，你看它蜂的时候是一罐一罐的，发现没有？就一个洞，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罐。这一罐好了，哎，咱把盖盖上；这一罐好了，哎，咱把盖盖上。
0: 对，是这样。
2: 盖满了啊、嗯。但是我有担心，那太阳一晒，或者说时间一长，这蜜会不会变质啊？
0: 不会，只要啊咱们这个蜂蜡不给它破坏，整张的储存下来啊，多长时间都是不会坏的。
2: 我老看有那女生爱吃什么蜂王浆啊、美白啊、养颜啊，对吧？抗衰老。好啊，这能大块的就把这个辣拿出来直接就吃了，这么一整张。
0: 对，可以，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这个直接的品尝。一会儿我给指一位置啊，就可以从这个假的位置开始崴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
1: 好，好，我试试。
0: 要用一下力啊。
1: 那我帮您。
0: 没事没事，就从这直接，你要对它要直接是这样的，
2: 插进去。
1: 哦，好软。
0: 没有，
1: 但是下去特别的柔软。你看，
2: 它分了三层，有外面白色的那个盖儿，还有那个液体的蜜，还有黄色的那个是什么？
0: 对，那里面有这个花粉。
2: 花粉，
0: 对对。甜不甜？
1: 太甜了。
0: 香不香？
1: 但是它甜而不腻。
0: 对，是这样的。
1: 非常非常好吃。
2: 我挺爱嚼那个蜜带着。
1: 对，它口感特别好。
0: 是这样。
2: 嚼。就好像吃那个软糖的感觉一样。
1: 刚刚入口的时候是甜，越嚼越香。
0: 接下来我们去把整张的稠蜜，就是刚才咱们品尝的那个，去把它压榨出来，咱们尝一下压榨的这个蜂蜜。
2: 那是最新鲜的蜂蜜。
0: 对。
2: 这个切下来是不是就能尝到那种一口爆浆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来一块吧。
2: 切吧。
1: 是不是很治愈？
2: 哇，这滑了一下，大家一定来亲自体验一下，这滑的这个过程太过瘾了，
1: 一直两边在冒蜂蜜。
2: 对对对，而且这个手感特别好。
1: 来吧，
2: 我整了。哇，
1: 这看着。
2: 我吃了啊。蜜香四溢，看整个嘴里面，
1: 醉了。
2: 我再来一口，我那种爆浆的感觉是什么？它不是那种砰一下就爆开了，它是那种瞬间通过甜很丝滑的填满你整个口腔。
1: 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说，
1: 就是。你咬下去的那一下，蜂蜜全都出来了。但是在你每嚼一下的时候，它还会不断的有蜂蜜出来，
2: 滋啦滋啦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那个甜度是一波接着一波来的，让你整个味蕾都受到了特别特别享受的感觉。真的一定要来试一下，尤其是爱吃蜂蜜的朋友们。
2: 哎，有一感觉，
1: 这跟平时吃的蜂蜜完全不一样。
2: 那咱下一步是就该压它了。
0: 对，可以压蜜了。咱们首先要把这个放到这个滤网里边。
1: 我来。
2: 这就够了吗？
0: 你要用手啊，就把上面这个，对，
2: 攥起来。
1: 这样可以吗？
0: 对，可以。
2: 这是专业压蜂蜜的机器啊。
0: 对，这个就是咱们体验用的。
2: 来，那咱就开始吧。
1: 我来试试。
0: 啊，要慢一点，这个手。
2: 看你这力气能不能压得下去。
1: 这太轻松了，这个。因为它很软，你看，你看周围，
2: 它从那个
1: 看周围，
2: 孔隙里面都流出来了。
0: 这个压的过程不要快，要慢慢的，
2: 慢慢的啊，
0: 对，慢慢的。
2: 出来了，出来了。
1: 透明的阳光照在上面，一闪一闪的。
2: 它有那个小

0: 气泡呢。嗯，
1: 来看看我们压出来的蜂蜜，新鲜出炉的琥珀色，你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气泡。
0: 看这粘稠度，这么一晃，你看你一晃的这个感觉，有没有挂杯感？
1: 哎，尚老师，就这样一瓶蜂蜜，比如说我们拿到手里了，怎么样去鉴别它到底是这个品质比较高的还是一般的？嗯、
2: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试验去区分一下。嗯，咱们首先可以通这个波米度浓度仪，可以测一下它的浓度。
1: 怎么测？
2: 咱们首先要取一点蜂蜜。
0: 这是咱刚压出来的那个。
2: 对，刚压出来，把它放在上面。
1: 这在哪儿看呢？
0: 那边。
2: 就从这个。
0: 哦，你看一眼这个，
1: 这不用等吗？
0: 不用，直接就来了。多少度就算是？
2: 42度以上，这个就是最好的，就可以说是最好。
1: 哦，我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蓝色和白色的分界线。嗯，我觉得比刚才直接上口吃蜂蜜的感觉又要清甜一些。
2: 对，是
0: 淡很多。嗯。
1: 其实喝到这个蜂蜜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看到过这个蜜蜂啊，是一种挺特别的生物，它对于这个生态环境要求好像很高，因为它对农药是这个零免疫的。所以今天在跟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苹果的好山好水，可能蜜蜂都没有办法存活，更不用说产出这么美味的蜂蜜了。
2: 是这样的。
3: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4: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哎，
3: 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5: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想起保不了命，
10: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7: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如果不能成就我。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栏目的宗旨就是把大家日常碰到的法律问题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讲明白，帮助大家避开生活里的各类权益陷阱。而这两年呢， AI 成为了大伙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它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的同时，在有些领域也着实让人头疼。比如说您火急火燎的想申请售后咨询问题，在平台上想转人工服务，收到的全是 AI 客服的回复，经常是鸡同鸭讲，得到的答案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而近期的中消协发布了2026
15: 年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16: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7: 转人工，
16: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

0: 注意一下遇到的问题。
1: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又是近六分钟。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2: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1: 而 AI 客服有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3: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1: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4: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5: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老话常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面对 AI 客服，很多时候明明是占理，却说也说不清。今天呢，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处境。30年前，他东拼西凑，凑了30000块钱，买下了父母的公租房，登记在了母亲名下。当时呢，兄弟姐妹说好的，今后房子归张先生所有。而如今呢，30多年过去，父母一走，大家却要反悔，按照遗产进行平分。没留任何书面证据的张先生，明明出了全部的房款，却有理难辩。那他还能要回属于自己的份额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咱们要来分，我就房屋一间抵五一亩吧。
8: 90年代公房转私，张先生出资。
6: 因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正常人来讲，你们这叫法定继承纠纷，因为老人走之前没有遗嘱吧？
7: 没有。
9: 那法定继承纠纷就是5份。人家说正常打这官司他们就赢了。但是呢，您想问的是说，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工龄的问题，对不对？就跟您说一下工龄的问题，这块问题特别普遍啊，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问题
7: 啊。
9: 他现在是起诉的你什么继承？继承的前提是默认了这个房屋归谁所有啊？归你父母所有，对吧？还是默认了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咱们有个问题，房子是公房，你父母的工龄折算，你出的钱到底是应该按工龄是为主，还是出资为主，对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历史问题。那这种公转私的房啊，按照当时的规定，工龄出资属于什么呢？属于的是国家福利，它是福利、人身福利性质的，你

0: 公粮可以折抵，所以它不具备财产价值。而您出的钱这30000多是真金白银出的钱，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认为是30000块钱加上工龄折算两个人共有这个房子，而是说出钱是主要的，因为我出钱是真金白银出的，那工龄怎么折那是不确定的，他只是说因为你有工龄，所以你具备了这个购房的资格。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家的有一个物权法208条和209条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是咱们国家的物权是以登记为准的，但是他要充分的考虑实际出资人是谁。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案件在他们打继承之前，我们就要考虑先打一个确权，就这个房子如果说能够先确定说就100%是你的，那就跟你父母没有关系，既然不是你父母的，那就不参与分配了。
1: 根据《民法典》第208条、209条的有关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生效为基本原则，但登记公示不是绝对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证明真实出资情况，实际权利人与登记主体不符，法院可结合客观事实、历史背景重新认定权属。也就是说，如果张先生可以证明自己是实际出资人，就可以先打确权官司。确权之后，房子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兄弟姐妹要求平分的继承官司也就没有基础了。
0: 也就是说，咱们在打一个继承案件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一步啊。但是如果你在本案里，你上去就说啊，我主要赡养啊，我出过钱，我在我们整个家里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都对你有利。但是你这么分的话，五个人分，顶多给你30%，再多了35%。但是其实这个房子整体来讲，有可能是你的。你说你如果说直接去应诉的话，是怎么打都有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不利的，不利的就败诉了嘛。那实际上呢，这案子怎么打呢？你可以向法院提出终止诉讼。你说这个房子现在我认为它就是我的，不是我们五个人要分的，就是我的。那怎么确定是你的呢？向法院提出一个确权。但是确权里边就要有证据了，就是当时这个30000块钱谁交的？一般单位会有这个存单啊，谁签的字，谁交的这个钱，啊，主要的工作和精力放在这儿。如果说这一步做成了，这房子100%就归你了，后边那个继承就没有房子的事儿了。当然他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丧葬费呀、老人的存款呀，那个他们只能打那个了，那我估计他们也不打了。即便前面您的这个确权之诉输了，您还退一步，还能回到这个遗产继承纠纷里边，你还能再跟他争份额，因为您占了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您主要出资了，您还能保住您那个30%多的这个份额。所以这案子这么大啊。张先生，咱们刚才已经和几个专家我们评论过了，然后呢我们呢有一个锦囊给到您手里，您回去仔细看一看啊，这里边有解决方案。
2: 哦，谢谢啊。嗯，
3: 您好张先生，刚才跟阮律师沟通的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2: 沟通的挺好，我觉得听了阮律师的话有一种顿开茅塞的感觉。
3: 就等于说之前来和到现在听过阮律师的这个解答之后，和您之前想的还不太一样。
2: 嗯，不一样，差太远了。
3: 差太远了。
2: 嗯，
3: 有戏没戏？
2: 因为我应该对阮律师说的这个比较有信心嘛。
3: 嗯，我看您这个回答还挺保守的，是吧？
2: 嗯，对。
3: 对，路要一步步的走，当然阮律师会给您提出一个方案。
2: 嗯。
3: 最后官司打成什么样，事在人为。
2: 对。
3: 但是我们律师门诊室也给您一个法律上的后盾，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2: 好。好。
3: 好。
2: 谢谢啊。
3: 好。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也提醒大家，关乎房改房归属、晚年安居的每一份约定，都要留好书面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稳稳的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珍珠贴身闯关，海关精准截获。
6: 我们观察到他目光闪躲，步伐急速，企图快速通关。
5: 货船海上逆行，海事局现场处罚。
7: 船舶应当使用定限制水域航行，并尽可能避免穿越

0: 通航分道。
1: 手机丢失忙报警，真相查明令人哭笑不得。
2: 你说这个手机能凭空就没了吗？
1: 马路不是秀场，私装爆闪被查。
3: 报警人车内还有一名2岁幼童，行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近日，大连西港警方接到一起报警，一名车主驾车低速行驶时，一男子突然撞上车辆，随后又有两人围上来要求车主赔钱，车主为了避免麻烦，最终花钱了事。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便主动报警。民警经调查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纠纷，而是一起碰瓷儿诈骗。
5: 以3人为主的作案团伙，其中一个人对这个车辆进行这个主动的上去这个碰瓷儿，当然这个他们一般也会选择这个路面比较

0: 他说那话不行，离谱。
1: 嫂子之前一些言论还是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0: 当然了，他要上场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2: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3: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4: 我出的。
3: 你出的？怎么是你出呢？
4: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3: 给了这个侄子了。
4: 对，
2: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4: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3: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4: 有，留下了外甥。
3: 哦，来了吗？
4: 没有，她那事儿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3: 都解决了，
4: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哦，
3: 你们二老还在吗？
4: 不在了，
3: 都去世了。
4: 对。
3: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4: 就留下一套房。
3: 在哪儿啊？这房
4: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3: 多大面积的？
4: 50多平米。一层。
3: 是谁的名字？
4: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2: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4: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3: 父亲先去世的。
4: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3: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4: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3: 把他先给排出去。
4: 对。
3: 那你得给他现金。
4: 对，给了他28万。
3: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4: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3: 哦，当时的房价。
4: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3: 他当时也满意。
4: 满意，都
3: 同意。
4: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3: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4: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3: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4: 对对对对，
3: 那就你们仨分吧。
4: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3: 什么？是一个协议。
4: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3: 这是谁的主意啊？
4: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
3: 们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4: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2: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4: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3: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4: 我出的。也是借的。
3: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4: 对，
3: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4: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她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3: 都按这个比例分。
4: 对，
5: 我照哪儿？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4: 对，
5: 穆女士哈。
4: 对对对，
5: 收款人是她的外甥。这个金额是，
4: 我们都签了，
5: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4: 对对对，
5: 钱款已全部还清。
3: 都全部。
5: 也就是说，
4: 对，
5: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4: 对对对。
3: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5: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4: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3: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大姐
3: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4: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3: 你们没坐下来商量吗？
4: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3: 大哥呢？
4: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3: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4: 我不太清楚。
3: 那现在闹了什么矛盾了？
4: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3: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

0: 前推进了呢？
1: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0: 有点小分歧了。
1: 对对对对。
2: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那你大哥什么情况啊？
1: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场车祸。哎呦，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0: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1: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1: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0: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28万
0: 是一个其中之一。
1: 对，
2: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0: 还有别的原因？
1: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0: 对呀。
1: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时间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0: 不想卖了。
1: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0: 怎么说不拢呢？
1: 他说就是250吧。
3: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说现在这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不干呀，他没原因。
1: 可是那个当时呢，我嫂子说了句，说我已经查了，说市场价应该是那什么吧，那个310。
0: 310是吧？这是什么时候的呀？
1: 就前些日子的说，但是呢，说现在呢肯定到不了那么多了。但是呢，我也觉得是这个250万呢，我觉得有点低点儿。
0: 那你们现在去问问市场价是多少？问了吗？
1: 因为我离得远，我也没问。
3: 我说那你要300多，我绝对不行，接受不了。再说了，也没钱，这我还得筹去呢。
2: 小妹认为，大姐既然想自己掏钱买下她和大哥的份额，那应当多给双方留些商量的余地，而且对自己已经垫付给外甥的28万元，哥哥姐姐也要给个明确的说法才好。
4: 那就是说不用分比例也可以啊，就把房子卖了之后总款去掉28万嘛，就还给你。
1: 那不行，我这无所谓，我嫂子我本身就那个拿到25%，我要那整个从那个房款扣出，我就拿不到25%了。28万就是说我姐姐拿一半，我们俩拿一半，没问题。
4: 一会儿让律师再给你算一算啊。那你我就想问你，这个比例的分配他们俩不接受是吧？
1: 接受啊。
4: 28万也接受。
3: 我就不接受，我就那个什么，从那总额里分出去，以后完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再分这钱。
5: 我记得那一部分是给
3: 他呀。对呀，他垫付的。
2: 在28万元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大姐有些异议。她认为，应当先将这笔钱从房产总额中扣除，之后三兄妹再按比例分配。可小妹担心的是，这样一来，自己拿到的份额就不足25%了。
1: 我就不知道我嫂子什么情况啊，
4: 那就是等于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边已经说通了，是吧？大姐想要，你们给不给？
1: 给呀，
4: 是要按市场价是吧？
1: 对。
6: 说的这个什么先还你28万呀，然后就是大家再分，按照25%分，和直接分吧，25%、25%还有50%这样，然后就是说再让他俩给您钱是一样的，直接算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你放心，
1: 就主要是他们姐俩没问题，我这怎么着都行。
6: 你也别说没问题，现在你们主张这个大家争议不就是在这个房价现在是多少吗？您认为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呀？
1: 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
6: 那您能接受多少呀？

0: 币的
1: 278，
0: 278是吧？
1: 我感觉
2: 小妹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尽快完成分配，千万别伤了和气。她表示自己愿意在具体问题上继续协商，只是拿不准哥哥嫂子以及大姐的想法。
3: 哎，大哥呢？
4: 在外头。
3: 怎么不上来呀？
4: 他说话不清，他做了两次那个开颅手术。
3: 哦，那您现在能代表他吗？
4: 能代表。
3: 全权代表。
4: 嗯。
5: 您嫂子到时候会代表那个哥哥那个上场？
4: 不同意。
6: 但是确实我们这边也得考虑他的身体情况，所以就是实在不行的话，
4: 他跟着去，让他在外边等着，他别上那个什么现场去。
2: 对嫂子代表大哥参与调解的事儿，大姐似乎有些不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3: 对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4: 嗯，我就把这事儿给您重复的说一遍啊。说的那个大姐啊，50%，说你们俩呢都25%，这么说的。当时呢我就没说话，我就听着，完了呢说的还签了一个5项条约。我说这五个条约呢我没看见，是他大妹妹拿走了吧这张。我是挺生气的，完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搁下了。我说那咱们就该走就走吧。
1: 他应该见过呀，我复印了给我妈了，我说您给他们俩一人一份儿啊。
2: 因为大哥的身体不好，大嫂变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她不但要顾家，还要照顾体弱的丈夫。可签订家庭协议这么大的事儿，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不禁让大嫂十分生气。
4: 就是你25%没通过我，而且呢，你说了这五条我也没看见，让我执行，你没让我看见我执行什么，我是生气了。主要说那个一个人一个月，就是给给你们婆婆吧，就是轮班。第三个月我去了呢，婆婆就说，这个月该你们。我说行，那就让你儿子在这儿吧，因为我没看见条文，我不知道，我是生气了那天啊，跟那个二小姑子就说了，我不在这儿待着。没跟我说，没给我这个条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二小姑子给大小姑子打电话说，姐你过来拿那条让嫂子看看，看看的那个时候50%，两个25%。我说那得给人孙柏留出来，就说给外甥留出来。他们说没有，说他妈没赡养，他也没给咱妈生活费。
3: 等会儿我打断您一下啊，
4: 嗯，
3: 就是当年啊过户到你婆婆名下的时候，得给这个小妹那个孩子，就是那外甥，28万，先给他让他出局，让他先继承。
4: 对，
3: 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4: 有事，我们都在，在法院的时候我们都在。
3: 对呀，
4: 啊，
3: 那这个事儿你应该清楚啊。
4: 清楚啊，
3: 这28万已经给了他了。
4: 给了，是在这个28万以后，那个大小姑子就又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了，他要40%，你们俩还25%。是这么说的啊，完了呢，我呢就没那什么，就没在乎这个。等那个婆婆没了以后，这她说我要房产的50%，我说我有点不乐意，为什么？就是说外甥那钱你没跟我说，从我们这里出，我不要多，为什么？因为老婆婆四个孩子，我25%，我说我就要25%。
2: 大嫂认为，即便是四个子女均分遗产，自家也可以占到25%的份额，可如今这账却越算越少了。那么对于给外甥的这28万元，大嫂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
4: 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又说不行了，我就要房产的50%，抛弃就说外甥的这个28万以后，我要50%。完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上头有点争执。反正我倒是跟他们说来的，我说如果要是让我拿这个钱，我在就房产31/31，我可以拿，
3: 就可以商量，
4: 哎，
3: 是吧？
4: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对房价，你们也有点分析。
4: 对，
3: 这个有什么分析啊？
4: 他说这房我要了，我给250万，我说哟太低了，我说你往那个中介那搁的时候，你说315万，你说低于300万不卖，我就倒是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你不是说300万吗？他说的现在卖不了那么多了，我说卖不了那么多也不能降到那么多。
3: 那你可以到当地去询一下价，
4: 就是没说到这儿呢就蹭了。
3: 就蹭了。
2: 得知婆婆留下的房产仅被作价250万，大嫂当即表示了质疑。 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则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
4: 那你跟你哥是有亲情的，
3: 对，
4: 到谁跟你们有亲情啊？我说那行了，没亲情，我说那我就走了，就这么着，就没说到几句话。
2: 一家人就这样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眼下这一层坚冰还能不能融化呢？
3: 你觉得这房子值多少钱？
4: 我觉得278，掉了咱们可以商量是吧？还没说到这儿呢，反正我们俩就蹭起来了。
2: 大嫂心中的预期价位与大姐的最后出价相差不多，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接下来，调解嘉宾又给大嫂算起了细账。
0: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到说大姐曾经承诺可以让出一个10%的比例，这个短信你还留着吗？
4: 没有，
0: 没有留是吗？那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啊，除非她自己承认我说过，如果没有，可能我们在这儿就不采用这一条信息了。另外为了便于接下来的调解，我想跟您说几句话，就是您刚才感到好像家里这件重要的事情没有跟您商量，所以您有点生气。
4: 对
0: 啊，我希望您能明白，就是这毕竟是他家的事儿。
4: 阿姨那什么一说完了，我也就释怀了。他说第一我怕我妈生气，第二那是我妹妹有亲情，这我说那我就同意，我那前就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同意你的做法，我就随着你。
7: 你实际上和刚才你那个是二婚姻的预估差不多，他也说是250万低了，然后270-280万这样是吧？你们俩现在倾向于一致，就以这个为做基数啊。这是一个，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呢，额度的分配您是接受的是吧？
4: 接受
7: 一个50%，您这25%。
4: 对，
7: 我觉得您现在纠结的就是说给那个妹妹那个孩小妹那个孩子的那28万怎么分配。你看刚才那个二妹也说了，她也说的是还是按比例啊，我们刚才说了总体拿出去28万给这个二妹，这样算下来比例其实额度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们一致都认为就是说都要按这个比例来出，那也没有问题，按比例您是乐意的是吧？啊，那就没问题。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安抚，大嫂的情绪逐渐缓和，诉求也明朗起来，整个事态似乎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3: 大哥虽然沉默不语，估计跟你的诉求差不多。
4: 他没有想法，你问他什么他都不愿意。
3: 那一会儿我们问问，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穆家的事。
4: 对，
3: 好吧。
0: 大嫂，如果咱这房子今天公平公正的给您调好了哈，咱这亲情能不能恢复？因为这是小妹的希望。
4: 能。
0: 太好了，我就要您这句话。
4: 我们没有什么过的，就是这回，
0: 就是大家情绪有点激动哈，而且话都没说清楚，情绪一说清楚，说到底儿，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
4: 对。
2: 放下怨气之后，大嫂变得和气待人。一家人的亲情看起来有望修复，现在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明确大姐的立场，她会作何表态呢？一间母亲留下的旧屋成了三兄妹共同的心病，嫂子的加入让事态愈加复杂。
5: 您哥哥他不能到场是吧？然后他授权给您的嫂子。
1: 不可能，他能到场，他我们家有事他没有一次落过场。
4: 我不是跟他说这房子，他说跟你没心情，我说那就算了吧，那咱们就走吧。
2: 原本是三兄妹的家事，矛盾却在姑嫂间集中体现，他们争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1: 价位上没谈好，因为这个房子市场价咱们有的时候说不好是吧，忽高忽低的。
3: 看来您是家中的这个矛盾的一个焦点。
1: 对，
3: 当年不管是什么原因，您说这个房产您占50%，这个当年有依据吗？
4: 有啊，我妈主持着，给我们写了一个协议。哦，
3: 您这样，您把这个协议给我们专家看一眼。
4: 哎，好嘞，这是原件，这是复印件。
3: 来，请坐。刚才你出示了一些这个当年的这个证据哈，这个协议，当年是出于什么考虑要签这么一个协议？
4: 这个得从根儿上说啊，为什么签这协议？因为在我父亲没去世之前，我妈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块儿就聊起过这个房产的事儿。我爸爸跟我妈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我反正我得给孩子得置一套房，因为我有一女儿。那前儿他还没结婚呢，都30多了，万一我说他要是不那什么呢，我说我得给他准备下。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要一半，当时我妈跟我爸都允许了。
3: 都同意了。
4: 。
2: 大姐坦诚， 早在当年父母健在之时，就应允过要将50%的房产份额留给他。而大姐也当仁不让地认为，父母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4: 我就直接说吧，
3: 就陪着母亲。
4: 我为什么说要这个一半？我有我的那理由。因为
3: 一个刚才你说了，女儿是需要一房，
4: 不，这都是次要的，
3: 这是次要的。
4: 我对，要是这要是跟我付出没有关系，我没有理由要这个一半，对不对？哦，
3: 你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4: 对，我因为就伺候老家都是搁一边，最后说应该的也是，就是说我从高中一毕业以后，他们俩人跟我爷爷奶奶在西城西口袋那儿柳荫街那儿生活，我和我爸妈在怀柔，知道吗？我跟我妈我爸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生活，养猪，每天我放学回去拔猪草，有时候都中午不能睡觉，拔猪草拔猪菜，喂猪，卖肥猪攒钱。
3: 从那时候就跟老家在一块儿。
4: 对呀、啊、
3: 他们呢，
4: 他们就
3: 有时候回来，
4: 很少回来，因为他们在上学呀，在市里。完了，是我毕了业以后，在那村挣工分，我们家是盖房子，怎么提起是盖房子呢？我跟大队呢就管点事儿，管管出纳呀，还有广播员。村不大
3: 事呢，
4: 就是杂活点儿这活儿。我们上那村去的时候，那村给我们盖了三间房，知道吗？完了我问我妈，我说妈，我说人家都盖房，我说咱盖不盖呀？我妈说盖呀。后来就这么简单这么一说啊，就翻盖了。
3: 是老家出钱盖的？
4: 不是啊，您听着啊，
3: 谁
4: 正赶上那天说那年说盖房吧，大队就放树，知道吗？村边上一个大渠那儿都是这么壮的那个白眼那个杨树，结果我说妈，我说大队放树呢，我说咱们盖房，我说我耗点木头去，结果所有的木头根儿我都给耗上了，我们家盖房就给我

0: 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
2: 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其实你们也有一些伤害彼此的时候，那就是在情绪当中都能够得以原谅。这就是一个家有很好的家风，彼此重亲情，就是犯的那些错都不会往心里去。这一家人，你说你们这个未来的这些日子得多和美啊！哈，你们都带着爱去生活，你们家庭注定一定会幸福。
3: 是，对。我还想说那个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你们三个姐妹在这儿啊，给我们真的是演就是上了一堂课，就是良好家风。其实你看作为三个你姐妹情又是妯娌情，我要说的就是大姐有大姐的样，对妈妈的照顾从来都没有说推卸责任的。你看大嫂也有大嫂的样，是吧？哥哥这个身重病，大嫂从来也都是一马当先，这个也赢得了这个姐妹们的信任。你看这个二妹呢，在这个出资这个28万的时候啊，其他姐妹有困难，她就一马当先。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女性啊都非常能干。我们在这也看到过这种妯娌啊，兄弟姐妹，如果是女人当家，这账算。

然后您多体谅，我可能是因为生孩子这个阶段情绪上控制不太好，然后有些情绪上没有针对您的意思，然后您别多想，

0: 那这是大闸蟹，
1: 大闸蟹，
0: 这还有红烧肉。
1: 大闸蟹刚上市还不行，要到中秋节。
0: 在中秋蟹黄肥，那时候就是吃母蟹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不说大闸蟹，今天准备了红烧肉，拿过来。

0: 有人对孟玲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该歇一歇了。孟玲却说，我的老师郭先生90多岁了，依然在一线奔，我怎么能停下来呢？孟玲从1959年开始跟随郭淑珍学习，几十年间他们的师生关系让孟玲越来越像自己的老师郭淑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用数十年的心血浇灌出中国声乐的繁茂森林。每一段师徒故事的背后都是技法的传承，情怀的传递，更是对艺术的赤诚，对时代的馈赠。
1: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秋季鼻炎高发，
1: 我们以为鼻炎啊就是一个流鼻涕，它甚至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然后鼻塞，然后还眼睛痒。
0: 鼻炎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与全身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2: 鼻炎就是肺、脾、肠、胃，有寒有湿有瘀。
0: 一套独特的20字方针，竟成为攻克顽固性鼻炎的关键。
2: 现在70-80%的病呢，都跟寒、都跟湿、都跟瘀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
0: 鼻炎日常如何简单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现场专家传授妙招。
3: 最近呢，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天气了。
1: 对，
3: 这个不冷不热，瓜果飘香。
1: 对，
3: 而且哪儿哪儿呢都透露出这个秋天呀、带给人的那种惬意和凉爽。
1: 没错，但是呢，往往也会觉得天气非常的干燥。像是空气当中的一些可吸入颗粒物啊，还有这种冷热交替的空气啊，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潮湿的雾气呀、甚至包括空气中飘散的这种植物孢子粉，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很多人这个鼻子开始闹情绪了。
3: 所以咱们今天好像专门请来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是吧？
1: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专门请来了一位特别擅长治疗鼻炎的专家，请他呢来为我们大家解开秋季鼻炎的防治密码。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掌声来欢迎东城中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擅长治疗顽固及过敏性鼻炎的
3: 黄
1: 飞健，
3: 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掌声欢迎。

0: 迎。
1: 黄飞健，副主任医师，北京东城中医医院副院长，擅长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心脑血管疾病、胃病、胃肠。

0: 压力有点小大啊，不过呢，这个玫瑰花我是在家里经常会自己泡的。
1: 是，
0: 这一米
2: 泡脚，
0: 不是喝。
2: 哦，喝。
0: 这个泡茶喝。
1: 对。
0: 一米这个煮水。
1: 对。
0: 健脾除湿。

0: 不可多得的方式，但是有一条要注意，热片中的人要注意了，不能随便用。这么简单的一些你来我往的聊天，咱们对鼻炎的形成的原因，包括黄院长他治疗鼻炎的这个方向，还有代差饮、平时生活当中。
1: 保健的，还是泡脚的，都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2: 对，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一起去黄院长的诊室，看一看他怎么面对面的和患者们进行交流的。
2: 去年来过是吧？现在是什么情况？
1: 这周又有点厉害，这一变天只要本来两点已经适应了，一暖和就又厉害，晚上堵的睡不着。 晚上堵的睡不着。
2: 对，白天稍微好点，就不比这两天稍微好点了，就适应点就好点了。
1: 这周一周那两天堵的都睡不着，就全堵了。
2: 肯定是肯定着凉了。
1: 嗯，
2: 绝对着凉了，真的是的。现在主要毛病发的都是堵塞是吧？
1: 对，堵塞流鼻涕，
2: 堵塞流鼻涕，痒不痒啊？ 有点痒，
1: 有点痒。喷这个喷剂多不多？喷嚏啊，喷嚏有。
2: 这个整体来说，现在这个要减轻的有所减轻没有？
1: 那肯定会有所减轻。
2: 那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正确了啊。
1: 啊。
2: 第一次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发起来的？
1: 第一次就是，有点堵，然后打喷嚏，而且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抠鼻子，然后手就不卫生，就早流血，然后再加上有遗传，我父亲也这个。
2: 啊，有遗传，遗传是，再加上免疫力可能有低了一点。
1: 对，因为没太关注，觉得鼻炎就可能一阵儿就好了，然后就一年比一年厉害了。
2: 所以说鼻炎呢，患者也跟你也都是一样的心思，
1: 嗯，
2: 以为的好一点就不管了，
1: 嗯，
2: 加重点的，我再弄点要吃一些活的，弄点喷的。
0: 要把它喷一下就完了。
1: 嗯，
0: 实际上他就是实验的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1: 嗯，
0: 这就还是句老话，你说你还年轻，二十三岁都是是吧？
1: 嗯，
0: 凉的咳嗽别吃了。
1: 啊，没
0: 冰的凉的不熬夜不着凉，我就这个要求。
1: 好嘞，
0: 好吗？
1: 好好，
0: 别的要求不大。
1: 好好，
0: 你要是配合的好，有治疗的有治好的可能，配合不好没有可能，真的，好吗？
1: 好嘞，好嘞。
0: 面对不同的造成这个身体的这样的困扰和问题。 黄院长呢，他也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和方向。
3: 嗯，
0: 咱们也是通过打平我啊，来更明晰的来了解他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啊，第三个图啊，治疗鼻炎的这个二十字方针。
3: 嗯，这二十字方针我看看啊，养心补肾，
0: 嗯，
3: 健脾活胃，
0: 嗯，
3: 提高正气，驱寒除湿。 恢复阳气，
2: 对，这二十个字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深意？而且每一行字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嗯，
2: 咱们请这个黄院长给咱们详细的做个解释。这几句话呀，
0: 啊，
2: 它既对会，既针对所谓的这个鼻炎患者，
0: 啊，
2: 同时呢，它又是有所侧重，
0: 啊，
3: 哦，
2: 你看那个养心补肾，
3: 嗯，
2: 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老年人，
3: 养心对老人吧，
2: 60以上了。
0: 哦，
2: 我记得最大年龄是95岁的老人患者。
3: 老年患者呀，
2: 他的整个免疫力低了，整个脏器也都慢慢慢慢都减退了，这是自然现象，对吧？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啊，心脏的泵血功能减弱了，
3: 对，
2: 这很正常，
3: 是吧？
2: 肾阳虚了，所以针对老年人一个要养心，养心就是养血，因为心主血脉，心是跟血能供血泵血的重要器官，也就是人体的发动机，
3: 嗯，
2: 血不可忽视，
0: 养心补肾。
2: 心跟全身帮血加强了，肾阳足了，说养心补肾是从根本上的这个老年病的这个大法。
3: 嗯，
2: 我再讲第二个，健脾活胃，
0: 这个
3: 是不是适合孩子呀？
2: 不光适合孩子，也适合所有的这个病患者，特别是青壮年病患者，
3: 嗯，
2: 脾湿重啊，
3: 嗯，
2: 寒气重啊。 所以就是用自身病毒自身熱熱，熱熱
0: 熬夜生活不规律，
2: 对呀、啊，
0: 晚上睡，
2: 对，因为胃啊，它是主运化的，
0: 嗯，
2: 胃啊，它是主受纳的，所以说胃虚寒的温燥、脾湿、脾啊、喜燥，
3: 嗯，
2: 恶寒，胃也是它是血温的，也是恶寒的，所以一个是运化的，运化是干什么？把胃吃的东西啊，把它消化之后，把那个积液散布全身。 所以他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人类重要的器官。如果这两个情况好的话，你得病的几率就少多了。
3: 哦，
2: 健脾活胃之后啊，他这个动力强了，活力强了。
0: 是吧？它可以消化你一些所有的食物，同时那些有些的病毒啊、细菌啊，那些外界的邪气进犯在我的体内之后啊，我能够把它解决掉啊。正气成内，邪不可干。那《黄帝内经》里有的，
1: 这就是第三个了
0: 啊，这就是
1: 提高正气
0: 啊，对，正气的对面称为邪气。

0: 是，
1: 不凡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气体，
0: 都是邪气。
1: 对，提高正气是治疗一切疾病的那个基础，是吧？再来，我们把那个正气说了，
2: 驱寒除湿，
1: 那个邪之所凑，习气必虚，驱寒除湿是什么？驱寒除湿就是驱邪，驱的什么邪？驱的寒邪，驱的湿邪，寒邪湿邪一出。现在70%-80%的病呢，都跟寒、都跟湿、都跟瘀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你看我们小时候都说谁啊？筋骨疼、脑子疼、肩疼、腰疼、胯疼，哦，他得了风湿病，
2: 关节疼、
1: 关节疼、关节这个风湿关节炎呢。其实我们的内脏也可以得风湿病的。
2: 只不过这个风湿病，
1: 它在内脏上面
2: 藏在里边，
1: 对，经常在脏腑里面。反映出来就是人体面，就是反映出来就是正气的不足啊，阳气的不足，血功的不足，气功的不足，肺气、脾气、胃气都受到伤害，所以说就容易滋生的细菌。所以驱寒除湿是治疗鼻炎的根本原因，恢复阳气，寒湿进入体会之后就会生我们的阳气。所谓阳气生就是正气。我们人活的，我刚才说活的就是个阳气，它是温血动物，它不是冷血动物啊。所以你的阳气不能受损，阳气受损之后，结果导致其他疾病，不光是病，就其他病都成就个路了。怎么办？把寒气除掉，把湿气除掉，把身上的瘀气除掉，热气除掉，
2: 提高阳气，
1: 自然恢复阳气了。
3: 前边讲了鼻炎的防治要诀，接下来我们将了解下春秋两季鼻炎诱因有何区别，同时也请黄院长给我们讲讲秋季鼻炎该如何有效防范。
2: 你看这个春秋两季啊，大家都有时候容易得这个鼻炎，
0: 是
2: 吧？那春秋两季在您看来这有什么区别吗？这鼻炎
1: 区别是有的，春天呢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多，秋天呢对寒凉的气候过敏的患者多，对湿热气候过敏的患者多，对这个粉尘呢、特别是秋天的那个孢子粉特别重啊，还有个秋天的那个春花秋实啊，秋天很多
2: 果实成熟了，
1: 对呀、
2: 对吧？
1: 很多那个果子旁边的叶片那边含有很多灰尘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菌呢。四处啊飘散的，
2: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季节的，
1: 有一定的季节，但是呢，症状是差不多的。
2: 治疗的方针也跟刚才咱们那个20，
1: 那个有点区别。秋天呢，偏重于养阴，偏重于用肺，所以说秋天多要偏重于养燥。春天呢就偏重于驱寒除湿，秋天既要驱寒除湿，还要养燥，还要保护我们的肺啊，我们的那个肺的呀津液呀充足，肺的津液充足之后，它就不燥了呀，不燥了之后，它的正气就强了呀。
2: 最近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秋季啊这个鼻炎造成问题的患者？
1: 秋季春季
2: 比较典型的这种病例
1: 啊，比较典型的病例有怕冷的、怕凉的、
2: 怕秋
1: 燥的。你像我有个患者啊，76岁。老大姐，她年轻的时候啊，她是一个纺织工人，纺织工人在热天的时候啊，她这个纺纱车间呢，她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只有个电风扇，她就是喷水，压那个灰尘呢、喷水。再加上她年轻的时候爱喝凉的，冰棍、冰淇淋，一回去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么多饮料喝，就是冰水，是吧？把个冰水一冰了之后，就放点白糖，一喝就是2瓶。冰的水，
0: 是不是寒气太重了？
1: 对呀、晚上呢睡地板砖上，把个地板砖上铺个席子，这就受到寒凉了，正气就受到正气阳气受到损伤了。还有他还基础疾病，76岁呗，糖尿病，16年的，高血压有10年的，他这个鼻炎也好10年的20年的。这样他就一到老年之后，他的免疫力越来越低，正气越来越差，症状就越来越重，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来接诊的时候，一看他整个人呢，其实还蛮胖，偏胖，但舌苔淡白，面色晦暗，这典型的阳虚体质，典型阳虚湿重的体质。这样我们才去跟他健脾活胃、补肾养心，在这个阶段可以跟他驱寒除湿，治疗3个多月，接近4个多月的时候，症状全部消失了。
2: 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实际上就是用您那样的一个方针，
0: 二十四方针
2: 是吧？
1: 就是20方针，什么名头发一个20方针。
2: 同时呢，这个其实这个黄院长啊，他是有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个 主要的一些这个方剂的。
1: 对，
2: 你比如说白子养心汤。
1: 对，因为老人呢，我不说了吗？要养心补肾吗？
2: 嗯，
1: 因为白子养心，它主要是养心脏的呀，它本身就有点名的呀，它里面有白子的，就是养心脏的一个好药。它又白子又会降心火，它又会呀提高心脏的免疫力。白子在那边还有个酸枣仁，它有那个是安神睡，安神补助眠，安神助眠呢，又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又会保护其他细胞。
3: 不光老人秋季应该注意，即便是身体不错的中年人，这时候也是要提高警惕。下面这位患者今年53岁，平日热衷运动，却因年龄增长，鼻炎悄然发展为运动型哮喘，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从上个月吧就发现的，这个没有诊断的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跑步的时候有点憋气。
1: 运动性哮喘是吧？
4: 对，他给我诊断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然后给我用的中西药，反正现在将近2个月了吧，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同事说您这方面特别厉害，然后推荐我过来，然后请您帮我看一下。还有一个是那个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都不是很严重，都让我观察。
1: 好的。吃饭怎么样？
4: 吃饭吃一下都没有问题。
1: 大便怎么样？
4: 大便也没问题。
1: 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好吧？睡眠的话，反正夜里面醒个一两回。
1: 血压
4: 肝酸酯稍微有点高，但是没超上限。
1: 那就行了。那个鼻子是春天发的多还是秋天发的多？
4: 尤其今年秋天是特厉害的。
1: 特厉害。
4: 对。
1: 是堵塞还是痒啊？还是喷嚏还是鼻涕？
4: 清鼻涕。
1: 清鼻涕。
4: 清鼻涕流啊。
1: 清鼻多啊。
4: 对，清鼻涕。
1: 打不打喷嚏啊？
4: 打，那就是游戏一开窗我一招风。肯定的，
1: 喷嚏多是吧？
4: 嗯，对。
1: 堵塞的怎么样？堵塞？
4: 堵塞还好吧？
1: 堵塞少，堵塞少是吧？
4: 能睡觉啊。
1: 痒呢？鼻子、眼睛痒不痒？
4: 眼睛痒。
1: 眼睛痒。
4: 眼睛痒，对，主要是眼睛。好的。你流眼泪。
1: 痒
4: 流眼泪啊。
1: 还流泪啊？
4: 对对对。
1: 鼻炎就是肺、脾、肠、胃，有寒有湿有瘀。我们的医学术语叫做脾胃湿瘀湿重。脾胃湿重啊。还有就是肾阳不足，肾虚了，阳气不足了，53岁了是吧？
4: 对，
1: 很正常啊。但是要把它补起来，把它要不去掉，把它补起来。还有心气不足，您呢，容易心闷气短，容易乏力。
4: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气血两虚两瘀啊，气血又比较虚又比较瘀。它是这样子的，鼻炎时间长了之后，它容易啊，因为如果说你控制的不好，治疗的不及时，它容易引起啊

0: 就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平原的西边。当携带巨量水汽的偏南气流在平原上向北推进的时候，会撞上这堵墙，无处可去，只能抬升，而抬升导致水汽急剧的冷却凝结，山前的降雨量要比平原地区显著的多，这就是地形抬升的放大效应。而更关键的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还会和天气系统配合形成列车效应，那么水汽在山前不断的反复抬升，雨团就像列车一样一列接着一列的向山前移动。2026年河北宽城单日降雨量达到226.9毫米，刷新了历史的极值，就是地形抬升和列车效应的结果。现在四块拼图齐了，水汽、能量、触发条件和地形一旦同时配合，效果可能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倍数级的放大。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全球变暖，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富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华北雨季正在进入极端天气风险加大的新阶段，更早的预警，更快的响应，理解机制就是最好的准备。
1: 汛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降雨的彻底终结，进入到9月啊，北京依然会迎来降雨天气，只是此时的雨在气象特征上已经与盛夏时节截然不同了，同时上线的还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天气形势。随着冷空气势力逐渐增强，每一次降雨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降温，这种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和穿衣安排。
2: 和大家说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趋势了。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减弱啊，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也会逐渐的减少，即便出现降雨，也很难再出现长时间的降雨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是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为主，时不时啊中间再穿插着一次全市性的自西向东的雷阵雨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雷阵雨天气过程一定是有冷暖气团汇聚或者是大气波动所导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冷空气是以渗透南下的形式影响到北京，那么渗透到北京的冷空气啊，通常是很难带来大范围的雷雨。不过要和大家说啊，这样的雷阵雨天气虽然说持续的时间不长，可能单点呢通常不超过20分钟，但是啊短时雨枪还是比较大的啊，遇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短时躲避。
1: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气温也会在雨水冲刷后出现明显下滑，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浓，这正是一年当中气温变化最频繁的之一。在此也提醒大家，除了关注降雨，更要留意气温的起伏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尤其注意老人和孩子的保暖防护，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专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当这位身着浅灰色套装、满头银发的老人在众人期盼的目光当中登上舞台时，现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只见他气定神闲，随着音乐的节奏唱响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第6乐章《黄河怨》，歌声依然如同黄河水般深沉而有力。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呢？他和这段音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缘分？

0: 对于郭淑珍来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现在90多岁的她仍然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琴房和剧场之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
1: 哎呦，上课铃响了，同学们上课。来来来，你看你看，同学们都来了啊！哎呦，来来来，请就坐，请就坐，请就坐，请就坐，请就坐。
2: 老师好，
0: 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都是郭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而在对他们每个人进行前期采访的时候，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说，上郭老师的课就是两个字，怕和生动。那这何谓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郭老师现实生活中的课堂去感受一下。
3: 敢，如果你不敢，你就请吧，你再走吧。
4: 应该是他，
3: 对吧？这不是中国字，你跟他拼在一块儿行吗？
4: 应该是他，是他，
3: 是他。不是快，
4: 快，
3: 哭有没有？
4: 有。
3: 哪儿呢？
4: 哭哎。
3: 对，你在哭你啊。
4: 应该是他。
3: 你那么着急呢？哎，干嘛呀？
4: 因哭的是他，
3: 对。
4: 这干嘛？这个
3: 不是这儿，你这儿哦，这个干嘛？这你照镜子，我说100遍你。我跟你说，我不想教你了。
4: 啊，不行。
3: 什么不行？
4: 必须教。
3: 你不太会，我你不学，你教什么教？
4: 我都傻了。我都傻了，脑子不好使。
0: 挨 K 是郭老师课堂上常有的事情，而同学们被 K 哭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1: 郭老师，据我了解，您没有一堂课不把人说哭的。
5: 是，对，
1: 有这事儿吧？
5: 有，当然。
1: 那您现在这样啊，您不说了，我现在做个现场的采访。
5: 对，对，
1: 被老师弄哭过的举手。
5: 举手，举手，举。
1: 就被骂哭过的，
5: 举过位，举
1: 举高一点，你们不用害怕，
5: 举，对，
1: 您看看，您看看，
5: 是啊，
1: 血泪史啊，
5: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他们哭了，我高兴。
1: 您把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
5: 不是，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他们不是冤枉的哭，他们是不是冤屈的哭？
1: 那他们是？
5: 他们是。老师那么一遍一遍的教我，我怎么还做不到呢？哭了。他们是这样的，
1: 说的这个怕，来来来，上上台子。
0: 爆料连连，师生间到底有哪些仇和怨？
6: 咱们挺好的，你唱的什么？
0: 难忘师生情，郭淑珍和他的学生们正在播出。
1: 刚刚我说谁这个被郭老师骂哭，您是第一个。
7: 我先举手的，
1: 对，
7: 因为我现在还想哭
1: 啊！
7: 那是87年，在军艺进修的时候，郭老师是我真正的啊，每个礼拜都能给我上课的老师，我特别的高兴。嗯，但是我又紧张，我觉得我基础很差，因为老师教美声嘛，我们那个时候当兵很早，也没有什么音乐基础，什么钢琴啊、识谱的方面都比较笨。嗯。有一次郭老师说，这样你准备好了吗？我说我是来上课的，我问你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请回去。我说那郭老师，那我这刚来啊，你刚来，你先出去，你来让别的学生先来，我就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进去。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就回到了军艺，一路上哭到军艺45分钟。那时候自行车质量也不太好，骑得还很慢。我想不对，今天是我的课，为什么就让我回去了呢？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1: 对
7: 对。但是我隔了一天，我那时候上课是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嗯，9点钟。我隔一天我就特别着急，其实星期三我没睡着觉，我星期四来，我说我准备好了。这不很棒吗？你呀，这么好的条件，你学什么像什么，记住我说的话，所以以后不会让你出去了。 知道吗？我今天在表扬你，其实在我心里是很聪明、很有这个思想的一个孩子。然后就跟在座的好多学生说：“我爱你中国，你知道吗？”我愿意听他唱。我又高兴的骑着车下课，我又回到了军艺。啊，
8: 您是哭了一路，笑了一路。
7: 然后对，下一次搁一天，我就笑着回去了。
9: 那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的一次期中考试。那个时候呢，我还觉得我挺引领时尚的，我的同学都穿着很正规的演出服，我觉得我挺特立独行的，穿了一件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的一件小棉袄，我就还挺骄傲、挺高兴的就去了，然后就唱了，唱完以后就下来以后，郭老师就把我叫到后台，你觉得你怎么样？挺好的，怎么挺好的？你穿的什么？
7: 我说我穿的棉袄、
10: 衣服
9: 啊，对，棉袄。你看看今天台下坐的那么多的老师，辛辛苦苦的给你们教学，你今天你穿个小棉袄就来了，你对老师是什么态度啊？你对你的作品是什么态度啊？就是老师并不要求我们穿名牌、穿什么华丽的东西，但是老师说要得体。这一点上我是特别的有感触，所以在这里也要感谢我的老师。
8: 好，说前面说总结哈，说学生总结的词第一个词是怕，但是听说有一个学生啊，他不怕。您我再说出他一个特点，您猜一猜这个学生是谁好不好？他为什么不怕呢？他说他自己死皮赖脸。您猜这个同学是谁呀？
7: 猜不出来，谁死皮赖脸的？谁呀？
8: 您这样，他现在就在后台，我让他说两句话，您听一听，好不好？
7: 在后头呢。
8: 在后台，来吧，跟郭老师说两句。
11: 郭老师，您猜猜我是谁？
8: 是大点声。
12: 郭老师，我给您一个提示，我是被台风刮过来的。
8: 谁呀？
7: 是不知道，
8: 同学们猜到了，是不是啊？
7: 台风刮，
8: 来吧，请出来吧。
7: 谁呀？这破孩子。
12: 郭老师，
13: 鼓浪屿。

0: 知道了。啊，
1: 知道知道知道，
0: 知道了。那您先别说，这同学们也猜一猜。第二个提示，这个外国名字只有您和他知道。啊。第三个提示，您和这朋友啊，可以说有三重关系。
2: 哎呀，说的一个人。啊。一个人呢？
0: 一个人。您得想想了，是吧？哦，
2: 知道，知道，
0: 知道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知道了。那各位，咱们就不多说了。来，各位，掌声请出。
3: 我就不下来了哈，
2: 来，让我抱你一下。哎呀呀呀！
3: 外国姐姐。
2: 哎呀，你知道他叫什么？
0: 李谷一啊。
2: 李谷二。
0: 这话也真的只有你敢说。
2: 李谷二，哎呦，哦，太好了。
4: 对，没过话，我跟他是有情人，
2: 对吧？对，
0: 是是是。
4: 我们的情感挺深的。
2: 对。
4: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2: 都不知道。
4: 他的先生朱公漆是我的同事，在中央
0: 三重关系是吧？
4: 这还不算，他跟我是邻居。
0: 邻居，
4: 我们住在隔壁，住一层楼。
2: 对，
4: 开开门就能看见对方。
0: 你看，
2: 对，嗯，
4: 这是邻居，还有就是他是我的老师。哟，谁都不知道，
2: 谁都不知道。
4: 怎么会他是我的老师呢？哎，
0: 您得说一说。
4: 因为是邻居，他也是，在隔壁嘛。嗯。他是我们的老前辈，也是特别有名的专家。那么我好学。
2: 好学，
0: 好学，
4: 嗯，就是跟郭老师去上课，他给我解决上高年的问题。
2: 对，
4: 我说你虽然跟我上课不多，他说一句，我把我的精华交给你了啊。
2: 他是，
0: 您就一句话，
2: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他不怕我。
4: 不是吗？你我不怕他，他比天和地我都不怕。
0: 看得出来，两人关系特别好。
4: 对，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他就是说话特别感觉给人很压迫感，很厉害。其实他不厉害，我不知道他的学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
0: 有
4: 长时间长久你们感觉到没有？他也是不是还是很温柔的？
0: 再次欢迎李老师来到现场，来请坐，请坐。好，接下来还有更猛的料啊！您不要紧张哈，不要紧张。今天给您一个惊喜，
2: 我无论是刀山火海都得上啊，来者不拒。
0: 这不至于刀山火海，咱来聊聊您爱吃的啊。来吧，这年轻人说，这老师爱吃什么呀？
5: 老师爱吃那些平常不怎么应该吃的东西，
0: 不应该吃的。
5: 假如我们说哈，高胆固醇的，哎呀，螃蟹，哎呦，我曾经有一次到他家上课。中午他吃饭吃得很晚，两点钟才吃饭，我就在旁边等。六个大闸蟹，不大吧，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0: 不大不大，
5: 一口气吃完，而且吃得特别认真，十条腿每一条腿都吃干净。
0: 您最多一次吃过多少只？
2: 八只。
0: 八只
2: 还多啊？
0: 还多，
2: 我这可成山了，
4: 那皮。
0: 行，那这是大闸蟹。
2: 大闸蟹，
0: 这还有红烧肉。
2: 大闸蟹刚上市还不行，要到中秋节。
0: 在中秋蟹黄肥，那时候就是吃母蟹了。
2: 对。
0: 那今天我们不说大闸蟹，今天准备了红烧肉，拿过来。哇。哎。
2: 不错不错。
0: 您尝一份。
2: 我尝一口，
0: 尝一份。
2: 味道可以。
0: 味道可以。
2: 但是肉本身不特别好。
0: 没有没有，郭老师，这味道可以吗？
2: 还行。还可以，还可以，
0: 真的还可以，
2: 咸了一点，真的，
0: 真的还可以啊。
2: 因为这是肉做出来的，肉味儿就好吃，
0: 是吗？是吗？我跟你说啊，平时我用这招，我只要问到第二句，人家就会主动给我吃一块。这只有真正爱红烧肉的人就不给啊！
2: 不是不是不是，它有点咸，是什么呢？我相信我的口味啊。我如果我尝不出来，你尝尝，我尝出来了。不用你尝，
0: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你来
0: 看到没有？
2: 尝尝。
0: 好，有关于红烧肉的事，你既然不给我吃，我让孟林老师说一说您这个红烧肉的故事。
6: 我手中这张珍贵的黑白老照片，上面的两个人呢，一个是年轻时的郭淑珍，另外是他的第一位学生孟林。孟林。1959年拜师郭淑珍，后来呢秉承师恩教书育人几十年，培养出了王宏伟、刘和刚等等众多优秀的歌唱家，

0: 回忆当年老师郭淑珍的那些恩情，让孟玲至今难以忘怀。
1: 我那时候还比较用功在班上，而且我是很小就在部队，郭先生觉得我是从部队过来的那个孩子，所以对我格外的关心。但是我总吃不饱，然后一唱高音的时候就眼睛都金光四射，因为看不到了的感觉太多了。所以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口号，一块肥肉一个嗨心。哎呀，那时候太想吃肥肉了，觉得肥肉香得不得了，真是。然后郭先生呢，有时候就是
2: 粮食也不够，
1: 有一次就是让同学告诉我，那时候没有电话，去告诉孟玲到我家来补课。我说我从来不落课。郭先生说了，一定得去，肯定你落课了。我就去了，桌子上就是那个一碗就这么小碗的红烧肉，还有一碗饭，一双筷子。我看我说什么，我就进去了。回姥姥就问我，饿了吧，快吃吧。我说不饿，我自己也得谦虚一点是吧，你看人那么困难时期，一碗红烧肉看的，哎呀这太想吃了，多久没有吃那红烧肉。然后那个我就问我说，姥姥你们都吃了，我说郭先生你们都吃了，他我们都吃饱了，都吃饱了，你吃吧。我也因为太饿了，另外年纪可能小，一碗红烧肉，当时郭先生一个人是半斤肉，就一个月只有半斤肉，那个生肉是半斤肉，但是你煮成熟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了，
3: 都缩了嘛。
1: 我一个人把那个红烧肉也都吃了，成了吃了三碗饭，成了第三碗饭的时候，我看着锅底啊，只有我一个人吃，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郭先生当时腿都肿了，为什么肿？饿的。但是他经常有专家那时候有一点就是黄豆，有时候煮点那个豆子什么给我吃，拿着就说你啊饿的时候再吃，吃完了以后多喝点水，肚子就好，就感觉都能胀一点，你的胃就觉得是吃饱了。说真的，我觉得我吃了很多这个红烧肉，我觉得姥姥做的那个红烧肉真我记忆犹新，记一辈子。
2: 不好，
1: 这个不是一个老师对你的一个学生的，
2: 我母亲
1: 就对学生的爱
2: 非常好的。
1: 你看一个月没有肉吃了，就因为我把那肉都吃了，也不懂事，当时太年轻，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对学生这个爱真是，爱之切，这对我觉得永远记着这个。所以我对我的学生，由于我的老师把这个爱，大爱传给我，所以我传给我的学生。

0: 老师，就跟一个果农一样，是吧？丰收，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在舞台的第一线，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为军旅，能为全国培养出一些男高音歌唱家，非常自豪，
1: 非常自豪，
0: 谢谢大家。
2: 这个男高音啊，也叫男高音。我后面这个难啊是困难的难，据说啊真正符合男高音条件的人是非常非常少，就像声乐中的大熊猫一样哈。
0: 难是难啊，那搞文艺的人男孩子就少，那么你这个基数少，那么他这慢慢的走到尖端的也就少了。另外男高音中间的有一个那个技术非常的困难，
2: 中间的这个技术，
0: 哎，没有这个高音的就不叫男高音了，只能叫男声，
1: 只能叫到底这男高音能唱多高？我一直是个疑问。
2: 这个嗨音，谁能嗨到最高？
3: 就他呀，
2: 就他。
3: 嗨嗨嗨！
2: 大家是不是想听一下？
3: 嗨 F，
2: 咱们这大师兄。
3: 唱一小段啊。

0: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唱演员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用你的真实的情感来表达作品，嗯，让观众和听众能够感受到你歌声当中的这种真善美。
1: 这个唱歌啊，其实不是说因为你唱的高你就好，宏伟唱的西部放歌，他由衷的党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他用他自己的心去唱。

何刚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大家依然记得，哎呀，这刘和刚唱的这个歌能够记得这么深，因为他打动了自己，打动了观众。

0: 知道家乡的变化非常大，修了铁路了，生活越来越好了，自己感动了，你就能把观众感动了。
1: 声乐界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出名，找孟玲。他培养的学生不仅成才率高，优才率也高，所以很多学声乐的人呢，都希望能够拜倒在他的门下。但是，想成为孟玲的学生，非常的不容易。孟玲挑选学生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4+1原则。孟玲的4+1究竟是什么条件呢？我们现在就来为您揭秘。
0: 因为我培养一个男高音，宏伟是91年就跟我学，刘和刚是97年，我培养出来，如果他人品不好，我觉得真是对我的劳动最大的亵渎。
2: 哎，人才首先应该是个好人，
0: 德艺双馨，哎，应该是哎，品德要好，
2: 条件好，
0: 身体条件
3: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3: 条件，耳朵
2: 好到底是什么概念？
3: 耳朵好，
0: 音准好
3: 啊，听的
0: 音准要特别好。他考试的时候我就能看出来他将来会怎么样。
4: 孟玲教学严谨。学生练歌的琴房门有个小方窗，是他检查学生练歌情况的瞭望哨。为了不影响学生练歌，放心不下的孟玲每天下课后都会数次来到练琴房，透过小方窗挨个偷看自己的学生是不是在认真练歌。跟孟玲学习的学生还必须遵守最关键的一条规定，就是绝不能谈恋爱。定下这个规矩并不是因为孟玲的思想封建，而是别有用意。
3: 现在学校都规定了可以谈恋爱，甚至还可以结婚呢，
0: 还可以生子，但是在我这儿就不行。真的绝对不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上学的时间本来很短，而且可能大家都了解，这几个孩子家境都是不富裕的。像宏伟吧，很早就是父亲因为是支边嘛就去世了，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很艰难，他的生活也非常艰难。何刚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村的农民，也非常艰难，有两个姐姐，然后他就这么一个男孩。多季的家我知道，因为他上学时我去接的他。他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个哥哥，就一个劳动力哥哥，就这样的一个家境，都不富裕。这个时间这么短，要学的东西这么多，你在谈恋爱，谈恋爱要有精力，还要有经济。情人节你送人巧克力，你2毛钱的巧克力有吗？起码得200块钱的，他一个月工资，宏伟那儿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钱，你送什么呀？就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我就因为事先我就说了，如果你要谈的话，请你离开我这个班，那我就可以解放你，让你享受生活，享受阳光，享受爱情。但是在我这儿就不行，你就得给我好好学习，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苦。你爱不爱看，你也看我这张老脸，也得看着。我就问宏伟，我说宏伟，你想不想出来？想不想让妈妈过得好一点的生活？他说想。我说你就不能谈恋爱，是吧？有女孩喜欢他，你这样的孩子肯定有这个桃花运呢。哎，女孩就喜欢嘛。我说你回去要跟那女孩子说，孟老师说的，不准谈恋爱。必须得说，我就让他说。刘和刚，你看小伙子也是很多女孩喜欢。
3: 哎，
0: 如果说像我班上这么出类拔萃的男孩子，没有女孩子喜欢，那坏了，那有病，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正常的，我希望有孩子们喜欢的，但是绝不能发展成爱情。平时同学可以，但是你一发展成爱情，糟了，这要花很多的精力。男人首先就先立业，后成家。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这个谈恋爱是秘密进行的，背着老师吗？还是经过老师允许了？
5: 老师已经同意了，同意我可以谈恋爱，我才开始谈恋爱的。
0: 对，那我觉得事业有成，应该有家了。
2: 对，
0: 你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你还到处看怎么样，你还搞什么搞？不行。
3: 何刚还有宏伟，我想问一下，当时孟老师反对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些不痛快？
5: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作为我自己来讲，从新疆，那么偏僻的地方到北京来上学。尤其在90年代初啊，就本身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必须就是抓紧那2年的时间，
3: 扎扎实实的
5: 学习。所以我在学校里
3: 是珍惜了，
5: 绝对是一个
0: 好学生，
5: 听老师话的，
0: 对，好学生，最听老师话，真是这样。
2: 何刚，你这个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像阳奉阴违的那种人呢？
0: 有苗头，
3: 有苗头，
0: 是我看见了，亲眼看见，因为我们那个政委啊，他是在三楼上说，孟老师你这有情况，你那刘何刚，我什么情况，我正在办公室，完事儿你看刘何刚在前面走，后边肯定有女孩追上去，哎一会儿刚哥，
3: 刚哥，
0: 刚哥，啊！我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那后来我就跟他谈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嗯，两条路，出去，留下，就两条路。
5: 这三年级之前绝对是三点一线的人，食堂、琴房和宿舍的。嗯，每天早晨八点，只要这一天没有课，我八点钟进琴房，我绝对是下午三点钟才出来的。这个绝对可以保证了，不是假话。
3: 我们想听三年级以后那点事儿。
5: 三年级以后呢，突然间有了一个不应该有的问题。哦。哎，就是那个，就是被老师发现了，但是很短。啊。然后呢，老师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老师都生病了。啊。就是没有老师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哎，只是刚刚开始，还没开始似有非有的时候。啊。但是老师抓得严，他心里不允许有。当你有了以后，在他心里边已经从一个米粒大的事情变成篮球了。对，所以老师呢特别担心，他担心的不是说我从那个里面出不来，是怕我呢在这一瞬间失去自己，失去自己学习的那种意志。所以呢，当时他病倒了之后呢，在301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你不是我学，你走吧。这是真是大学三年级的事情了。嗯，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给老师下了保证的，我说老师你放心，从今以后这个学校里我依然像昨天以前依然在琴房里边，在食堂，在宿舍里边。确实从那以后，
2: 那我真正关心的是你怎么跟那个女孩子说的
3: 交代呢？对啊，
5: 孟老师说的不行啊，
3: 还是推到孟老师身上了。
4: 对于自己的每一位爱徒，孟玲都是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不管有多累，孟玲每天都坚持给学生上课，雷打不动。在教学上，孟玲秉承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教学理念。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琴房，不但走出了像王宏伟、刘和刚、泽旺多吉这样优秀的男高音，而且还培养出了新雅乐的代表人物哈辉。
0: 哈辉是第一年来考的时候就考了第一名。哇！第一名，但是他单位不放他。因为单位他又唱歌又跳舞，而且会主持，所以第二年他又继续考。在这考的同时，我也在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跟二炮他们的政委就去谈，我说你们二炮能出上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骄傲自豪。嗯，我说你如果把他招到我们学校里以来，来了进了学校以后，能够更好的提高他系统的学习上大学，所以跟他们的政委做了工作。政委说好嘛好嘛，那放人嘛。那第二年就把他放了，他还是第一名考上了。嗯，他上了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4: 在军艺学习的几年里，哈辉收获了太多的温暖与欢乐，所以当哈辉毕业要与孟玲分别时，他感受到了像与亲人离别一样的不舍。
6: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当时我考上了空政文工团，然后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很热，空政文工团的我们的
0: 领导
6: 就来车接我，把我的行李啊收拾好就准备走了。那时候还是小，就是感觉还是天真，总想的反正今天不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吗，是不是，然后还能够，反正改天还会回来。后来把东西拿到车上，然后准备走的时候，我就看，我说哎，老师跑哪儿去了，就到处找老师。我说怎么老师今天怎么他不在了呢，刚才一瞬间还在，怎么就不在了呢。到团里我把行李放下以后坐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我不是难过，就是心里面瞬间才有一种好像一种要离开了，离开那生活了四年的老师的怀抱。所以当时我就打电话开始哇哇大哭，真的哇哇大哭。然后我说老师你干嘛呢，我说你怎么连最后一面你都不见我，你就不在了呢。后来老师就安慰我，然后电话放下，我又跑回去了。
0: 他走的时候啊，就在那个门大门口那边，我是远远的看着，我怕他哭，他肯定要哭，所以我就看着那个车呀，那个他一直在那东张西望找，但是我就藏在那个树底下，我就看着他，躲着他。 他就走了，我心里空荡荡的，一种失落感。嗯，我就劝呢，我说你大了，你得到工作单位去了，你应该自己单飞了，是吧？我说现在你跟老师都在一个城市嘛，我说你要想回来，老师还在这儿，是吧？不行，哎呀，就抱着我就在那儿哭啊。
6: 而且我觉得老师给我们的爱，有时候，那种好像都是生来没有的爱，所以你突然要一个人去一个单位或一个环境，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就感觉你在割舍，你割舍一个亲情。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我孟玲老师付出的很多方面是我的母亲都不能够做到的。我觉得母亲是生了我养了我，但是老师她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母亲，真的谢谢。

0: 在作为老师，真的我觉得很幸福，特别幸福。当我的学生取得成绩的时候，别人还会参加青歌赛，拿到奖的时候，哎呀，那比我是干什么都，哎呀，我先生就说你疯了，就在屋里，哎呀，高兴的简直手舞足蹈，简直就是像个孩子。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对我来讲我是有深刻的体会，一生有一位名师，遇到名师。这个名也可以写成名人的名，有名的名，
1: 就明白的名，
0: 还有就明白的名，都可以。智慧一生就可以使我智慧一生，一生选择一个好的伴侣会幸福一生。那么我呢，我觉得选了这样我的这个老师，我觉得确实我智慧一生。他虽然对我很苛刻很严，但是他确实就充满着爱。我现在特别理解这四个字，呕心沥血。

0: 有人对孟玲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该歇一歇了。孟玲却说，我的老师郭先生90多岁了，依然在一线奔，我怎么能停下来呢？孟玲从1959年开始跟随郭淑珍学习，几十年间他们的师生关系让孟玲越来越像自己的老师郭淑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用数十年的心血浇灌出中国声乐的繁茂森林。每一段师徒故事的背后都是技法的传承，情怀的传递，更是对艺术的赤诚，对时代的馈赠。
1: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我们将开启一场游园会，解锁京郊绝不能错过的两大宝藏园区。第一站是哪里呢？
1: 小熊猫，小熊猫，快起来营业了！
2: 不要怕我，
1: 小熊猫，
2: 香蕉，哎，我要吃香蕉，给我香蕉，给我香蕉！
1: 你吃你的竹子去！
2: 你打到我了！啊，怎么幼稚？怎么那么幼稚的人类？
1: 你们这些幼稚，我就是幼稚的人类，我今天就是来追星的。
2: 我想来问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啊。
0: 没错，第一站就是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里可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隐藏着各种宝藏场馆，还有新进的网红明星在等着我们。而且听说园区每年都会推出许多新的玩法，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解锁最新出炉的游园攻略吧。
3: 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好，欢迎两位，欢迎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姜立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坐小火车，去参观自驾游览区，探寻这些野生动物的秘密。
3: 好嘞，好嘞，好嘞！
1: 上车喽，
3: 上车，
1: 出发！
2: 好，那我们就出发了。
3: 我们从这儿马上。乘坐小火车进入自驾游览区，那整个的自驾游览区呢，全程是10公里，预计参观时间呢是在1个小时左右。
1: 就我们走的这条线路是不能下去走路的，对吧？
3: 对，自驾区域里面呢，两种参观方式呢都是要坐在车里的。
2: 你看现在是因为是工作日，到周末的时候，我上次开车带孩子来的时候，这边停满了车，其实要稍微排一会儿了啊。那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坐这种小火车的方式。
3: 对，
2: 它虽然叫小火车，其实也是在这个整个咱们游览线路里面走的。
3: 对的。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展区，叫祥瑞迎宾。祥瑞迎宾区域里面呢，展示的都是有吉祥寓意的动物，你看大天鹅、小天鹅、黑颈天鹅、幽闭天鹅，还有黑天鹅，这些品种，
1: 好祥和美好呀。
3: 第一个祥瑞迎宾的区域马上过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新改造的这一个区域，叫南美魔的区域。南美魔的长相也很奇特，
1: 我第一次见这种动物。
2: 它那个两个大鼻孔特别有特点啊。
3: 它的性格很温顺，
1: 也有点像大河马。
2: 这个是以前真的没有的哈，这个是新改造出来的。
3: 对，这是新改造新增加的。自驾区的建设，我们在逐步的完善和丰富这个展区的产品，让游客时刻有更多的新鲜感。
2: 这是亚洲象。
3: 对，这个岩羊是产自我们的贺兰山，它的攀爬能力特别强。右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宝金丝猴。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大嘴巴。
3: 这个是鹈鹕。我们下一个展区呢，对人的感官影响还是很大的。
1: 猛兽区。
3: 对。
2: 白虎啊，
3: 白虎实际上是一种基因变异的这个动物。这个区域呢是棕熊，每只都有它自己的本领。花豹的攀爬能力很强。
1: 哎，这不是动画片里的那个吗？
2: 也是狮子王里面那个。
1: 对，
3: 这是八列狗。这个前面的这个动物就很优雅。
1: 这就是火明狗，火烈鸟，真的。
3: 对的，这是成群结队的火烈鸟。
1: 太神奇了。
3: 它就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单腿站立，
2: 对，
3: 然后会盘起来。好，准备手中的食物。这个我们这个展区是亚洲的草食动物展区，这亚洲草食动物就非常热情了，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2: 这也是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1: 对，互动起来。
2: 看前面那几个大鹿角，
3: 这个是马鹿，它的体型比较大。
1: 马鹿。哦。哎呦，马鹿，马鹿你好。哎呀，它的大板牙碰到我的手了。
2: 好有劲儿啊。
1: 你要把口水喷我脸上了吗？
3: 你可以摸摸它的这个毛发。
1: 我吐结石。
3: 实际上它并不像你想象中的特别软，那还是有一点硬度的。
2: 对对对，这是羚羊，
3: 大羚羊的热情程度比马路还要高。哎呦，
1: 它们的脚是往后长的哈，
2: 那个嘴像碎纸机一样。
1: 再见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再见。
1: 它也好美，好温柔啊，
2: 优雅优雅，
1: 真的。
3: 我们自驾游览区的全部游览行程基本结束了，来一步到步行游览区。
2: 其实转圈也挺快的，
0: 真的，
2: 它内容很丰富，
0: 对，
2: 一站一站你眼睛不停着，
0: 应接不暇，真的是。
3: 给二位准备了我们今天的游览行程。
2: 您都给我们打上勾了是吧？
3: 对，
2: 好嘞，接下来我们就一一解锁，好不好？
0: 没问题。
2: 这车都准备好了，请系好安全带，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喽。
4: 进发，第一站去哪儿？我们看看。

0: 你心心念念的
1: 可不是
0: 小熊猫馆，
1: 快快快快快！我
0: 姐，
1: 我终于要跟他们见面了，
0: 一秒都不能等了，是吧？
1: 对。
0: 它是开放式的那种，
1: 对，能深入进来玩，这个比隔着玻璃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要给他们喂苹果。
0: 哎，我看到那儿，
1: 在哪儿？在哪儿？
0: 那。

0: 吗？
1: 您是他饲养员
0: 啊？对，我是养他们的饲养员
1: 啊。怎么称呼您？
0: 我姓秦。
1: 哎，秦大姐，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他太可爱了吧？对，我知道他喜欢吃苹果。
3: 哎，我的毛好顺滑。
1: 其实大家会觉得小熊猫跟大熊猫就差一个字儿
2: 啊。对啊，
1: 其实它跟大熊猫可能还真没什么太近的亲属关系。
0: 没关系的，它们是两种动物啊。
2: 完全两种动物。
0: 对对对
1: 对对，虽然差一个字儿啊。它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们叫江天啊。
2: 哎，这个是谁？
0: 哎呀，我们的清风没了。清风
1: 啊，清风啊，
0: 清风啊，过来，
2: 清风
0: 啊，过来，
2: 清风啊。
4: 它好温和呀。
0: 对，我们那个就特别温顺的一只。哦，脾气特别好。哎，找你来了。
2: 又来了。哦，天哪，太治愈了吧。
1: 哎，大姐就说小熊猫动不动会那个站起来。
0: 你来。
1: 它这是要干嘛？它就是要吃的，是吧？
0: 它要吃的。
2: 在那个什么滑梯那儿等着，是吧？
1: 大姐带我们找找空里吧，好不好？
0: 行。
1: 等待。哎，
2: 我看网上平常要跟他拍照都要从

0: 啊，对，可以从那个滑梯上去就行。
1: 今天因为咱们来的早哈。
2: 对。嗨。他就伸个头在这儿。
1: 等着你。哎，你好呀。
2: 你好呀，他喜欢吃什么？
0: 竹笋。
1: 他爱吃竹笋。
0: 对他不挑食，他爱吃竹笋。
2: 他好文明啊，就是很优雅。
1: 接受了你的觐见。哎，刚才我们在花名册上看到的，像我们一路过来，空里，还有清风、
0: 江天，
1: 这些名字都特别的
2: 文艺啊，
1: 诗情画意的感觉啊。
2: 他是怎么起的名字？
0: 那是一首那古诗里边《春江花月夜》里吧。
2: 哦，空里流霜不觉飞，是这么来的，是吗？
1: 你这个身材稍微有点富态啊，空里。
2: 是不是他最胖，所以小名叫大胖？小强哥，如果你带你的女儿儿子来，他们会不会很喜欢啊？平常会带他们来跟动物。
1: 孩子们肯定是特别喜欢的。
2: 对，这种近距离的互动，我觉得特别治愈。
1: 但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饲养员比较了解他们的习性，咱们喂，然后也是要用我们园区里干净卫生的食物，然后呢，不要伸手，然后也不要贴太近，因为小熊猫还是有脾气的。
2: 哦，真的，总有一张适合你。
1: 来来来，
2: 到了。
1: 按地图显示，这就是你看萌宝幼儿园。哦，
2: 就是那个黑猩猩网红四小福。
1: 你好，你好，你好。啊、这就是那传说中的四小只吧？
0: 对。
2: 啊，你们好呀。
1: 我跟你说啊，其实今天呢，主要是你来追星的啊。但其实我有一个隐藏任务。
2: 怎么了？
1: 其实，今天就是冲你们来的。哦，你好。
2: 被他们萌化了，是不是？
1: 我有备而来。
2: 怎么？你还偷偷准备了？要不要？哎呀，你还说我来追星？我看你才是来追星。
3: 好乖。哎呦，他
1: 抓住了，握着了，怎么样？哎，你吃上了你。
2: 他们很喜欢你的礼物，哎。
1: 太可爱了。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喂奶。哦，
2: 真的吗？
1: 这就是他们的专属的，
0: 对，专属，
2: 很有营养，
0: 专属的，特别有营养。
2: 他自己也会吃是吧？吃得如此熟练。
1: 给你啊，给你啊。哎，喝不喝？哎呦，他不吃。
2: 这样的，呦呦呦，这么凶，怎么这么凶呀？哎，
1: 我就不是
2: 要喂你啊？怎么回事？哎呀，
1: 这不就完了吗？真的是。
0: 小张飞，我们这小张飞号，小张飞，
2: 他笑，
1: 特别霸气的感觉哈。
0: 对，哎，不吃，
1: 咱们这个萌宝幼儿园里面，其实除了猩猩，还有其他的别的动物吗？
0: 对，有，所有的弃婴都在这儿。
1: 您说的这个弃婴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那边的父母第一胎不会带啊，就是然后还有就是那边受损条件呀、啊，有各种体质弱呀、啊，然后都。
2: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算是救助的一个地方，不是说特意让他们把他们母子分离。
0: 对对，
2: 明白了，
0: 不是。
1: 就大自然环境里面，可能就是也许他们就没有什么存活的几率了
2: 啊。但是我们萌宝幼儿园收养了他们，收留了他们。
1: 哎呀，那啥呀，今天我也算是见到你们，我也算是打卡追星成功了。咱们全家福合个影吧。
2: 我站在这个空里。
1: 3、2、1，
2: 打卡成功！
1: 打卡成功！来，根据我们的宝藏地图，现在我们应该马上要到的是这个水豚展区。哎，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豚吗？
1: 吃上了哈，这有大有小，但还有长得不太一样的。
2: 这怎么长得不一样的？
4: 那个是海狸鼠，这个是水豚。水豚是称之为那个万人迷，它是可以和很多种动物生活在一起，就和睦相处。
2: 因为一般动物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很护食的，能分享一根玉米的，真的能看出它性格很温和。
4: 对，还有一点，因为它的粑粑。啊？
2: 它粑粑咋了？
4: 因为它的粑粑有很高的蛋白质。啊，
2: 就是它自己的消化系统没那么完善，是吗？
4: 对。
2: 就是它的粑粑还有营养。
4: 对，是的。
2: 就近水楼台就可以先吃到，天哪，没想到。能跟他们互动吗？嗯，
4: 可以的，
2: 很温和。
4: 对，能可以慢慢的，咱们可以拿一些玉米，慢慢的。
2: 我拿一根玉米。
1: 哦，可以摸吗？
4: 对，可以的。哦，轻一点，轻一点，稍微慢一点。
2: 而且很神奇，就是他们不动的时候能一动也不动。
4: 对，
2: 就像个雕像一样。
4: 他们一般在水里边就不喜欢动，不怎么喜欢动。
2: 就趴那儿。
4: 对，
2: 像块石头一样。
4: 在那儿泡完澡，泡一会儿就出来了。

0: 刚才哎，咱俩好好的哈。哎，你慢点吃，你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看我这围脖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环尾狐猴，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生活的特性吗？
1: 群居动物，它那个就是喜欢晒太阳。
2: 它喜欢晒太阳。
1: 对。然后喜欢攀爬，喜欢跳跃。
3: 看出来了。太有劲儿了。得香蕉者得天下，但其实如果作为游客来的话，是没有香蕉的，是因为我们刚才刚好碰到了饲养员，他们每天香蕉是限量供应的，因为这个还比较甜，对他们身体来说就是吃多了不好，所以有那个专门的一个饲料可以买来喂他们。就你别看他们在我身上来回蹦跳，而且抓力，但是其实他们的爪子特别软，应该比猫爪子软很多，就是那种小气垫的感觉，也没有锋利的那种爪牙，所以跟他们互动还是比较安全的。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4: 我们在找那个大陆龟，是在这边吗？
3: 哦，这不在那儿呢吗？
4: 后面的，后面的苏卡达，
3: 怪不得叫漫漫世界。我特好奇啊，就是看起来这个龟坚如磐石，不知道它有多重？
5: 它有50多斤。
3: 小姐姐，我是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特殊的互动体验区，是吗？
5: 我可以带着你们二位，来给我们的乌龟做一个外壳的保养。首先我们先把它的壳给它擦擦，
3: 就顺着纹理擦就行了。
5: 对，这么转着圈。
3: 这还是温热的，
4: 可能也是晒了一天了。
5: 所以给它要抹点油。
3: 别晒裂了是吧？
5: 就是我给它抹油，它就会起皮的。
3: 你看它们也会起皮，就跟人的皮肤是一样的。
4: 我来看看，看看给它抹什么护肤的保养品啊。
3: 不会是凡士林吗？
5: 哇，说你猜对了，
3: 真的，就是防皲裂的那种，是吧？
4: 哎，它不动了，它已经
3: 享受它了，
4: 平静的开始接受这一切。
3: 多长时间要做这么一次？
5: 如果是夏天温度高、比较热的时候，一星期我就给它们做个两次。它是有感
6: 情。海熊嘛。海熊嘛，来嘛，来嘛，再来一下嘛，来嘛。
3: 那除了给陆龟做这个保养，还有没有其他爱心之星的系列活动？
5: 还可以给我们的环尾狐猴做早餐。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小狼，给他们沏奶。哎呀，
4: 你看以前咱们来动物园，可能就觉得离着远远的看一下啊。那现在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升级体验项目以后，你真的可以起码小朋友。可以进来近距离的跟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来亲密互动一下。
3: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挺难得的。
4: 是的，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感受到了亲密互动，感受到了彼此的信任，而且还学到了一些知识，还培养了耐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得感谢江总给我们标出来，我们也给您划出了重点。
4: 大家赶紧去关注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吧？可以给小朋友预约一下。
6: 好，
4: 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按照地图，咱们找下一站吧。
3: 好的，继续前行，谢谢，
4: 谢谢。地图显示，这里应该就是江总说的那个犀鸟咖啡厅。
7: Hello，
4: 你好，你好，你好，
7: 欢迎来到星星的画室。
3: 这个地方叫星星的画室。
7: 对的，它里面融入了很多世界名画，这些文艺的氛围和这个动物展厅相互融合。然后在这个展厅里呢，不仅有小朋友可以互动的这些项目，同时呢还建有犀鸟咖啡厅。我在楼上呢已经给二位准备好了咖啡，我们上到楼上，然后一起和犀鸟互动，然后同时坐下来一起休闲喝一杯咖啡。
4: 杨总太贴心了，快走快走快走，
7: 然后可以观赏我们的犀鸟的这么一个区域。
3: 第一次这么近哦。这都可以吗？
7: 在这个区域里呢，一共展示有四种的犀鸟。现在看看这个是双脚犀鸟。
4: 双脚啊，因为它有两层，是不是？
3: 天哪，这简直是宝藏大开眼。
4: 这个是可以喂它们的，是吗？
3: 浆果。
7: 这个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你是可以喂给它一个它喜欢的食物的。你喂给它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小心翼翼的。你看，它不会特别使劲，或者是
3: 强
4: 强强，

0: 种咖啡哦，
1: 太好太好，天哪！
2: 我觉得你这个安排特别好，就是我们玩了一天了，最后在这个地方看看鸟，喝喝咖啡。我倒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常来常新。
3: 来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规划建设呢，是有很多的我们创新的设计，新奇的产品。
1: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两年啊，就是包括咱们整个北京的这个文化旅游，越来越精品化，它把亲子性、互动性和这个科普性融合得非常好。得嘞，那今天我们也再次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感谢江总，感谢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您的这个攻略啊特别的好，根据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来好好的探索你内心的桃花源，好吗？
2: 谢谢江总。
1: 来，
2: 天哪，这简直是理想中的打卡地。小强哥，你快帮我拍两张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在北京大兴的纳波湾月季园，
2: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长廊就是北京最长的一个蔷薇花长廊。
1: 对，
2: 那边还有一个北京最大的月季迷宫。
1: 是的，
2: 就是来到这里你可以打卡北京绝无仅有的一个花海。就是这个门口也特别壮观，
1: 对，
2: 有一种花海瀑布的感觉，
1: 就是感觉调色盘都绽放了哈。
2: 对，就是走进了莫奈的花园。
4: 你好，
5: 你好，哎，
1: 你好，
5: 欢迎来到纳波湾月季园。我叫王波，是这个月季园的主人。
2: 园主啊！
4: 我们每个女生应该都有一个梦，就是拥有一个鲜花店。您比我们更厉害，你整个拥有一个花园。
5: 今天啊，您从这块看到它只是一小段啊，因为咱那个铅笔长廊呢，我这儿有做了好几个那个品种。
2: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蔷薇、月季、玫瑰，您能不能给我简单说说它们之间什么关系啊？
5: 蔷薇、玫瑰跟月季，它都是这个同科同属的，都归到蔷薇科的。
2: 所以它们笼统的称为都是
5: 蔷薇，其实是一样的。对，
1: 在英文当中或者拉丁语里面，其实都是
5: 都叫 rose， 蔷薇科，蔷薇属的一个三姐妹嘛。
2: 那咱们这个园子里是谁多一点呢？他们是混住的
5: 还是月季？还是月季？
2: 月季为主，
5: 月季更多。因为这个区域呢，就是它展示的就是蔷薇的一个那个攀爬
1: 拉墙的那种，
5: 对，
1: 立体的这样的哈。
5: 一会儿呢，你会看到花拱，那个也是就藤本的。
2: 我就先不剧透了，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品种是属于是藤本系列的一个那个叫瓦尔特大叔，
1: 适合大叔
2: 大叔吗？
0: 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育种人就是自己的命的名。哦，
2: 这么美艳的话是一个大叔育出来的，是这意思吧？
0: 也可以这样理解。纳波湾所有的研发出来的那个新品种都会在这里首先展示。这个品种呢，正好2023年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这个主题花，花麻呢也把这个命名为这个赛花。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有一个鲜花马拉松这样。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它的名字叫首善之花，首取最之意思哈。那么善呢，就是好，连到一块儿，它不就是最好的意思吗？那么它同时又代表我们那个就是北京的花卉人，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把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最好的品种，来为美化北京增光添彩。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市区开车1小时左右到达，早晨8:30开始入园，周末建议提前1小时排队。夏日炎热，建议进园先租小车，提高效率。如果第一次来，不建议自驾，最好乘坐园区小火车观光，全程有导游讲解，互动食物可在园区购买。建议直奔小熊猫、马达加斯加、水豚馆线路游玩，互动指数5颗星。萌宝幼儿园和漫漫世界可以让孩子体验饲养员的一天，具体活动见园区公众号。最后一定要去犀鸟咖啡厅打卡独特下午茶，玩遍整个园区需要6小时左右。

0: 营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办法。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夫妻离婚再也不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你好，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知道吧？补偿的钱
4: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5: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人民会计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十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5: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4: 不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 多远？
6: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坐。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二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 好，后期我们是合适的。
6: 都那什么，这都有个小床，两个人都租出去了。
1: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6: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1: 看看。
6: 左手边上那有个门。
1: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6: 这有人是后妈的地方。
1: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4: 对。
1: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8: 不是田野。
1: 那是谁啊？
8: 就是那个房东
1: 老太太啊。
8: 老太太，对。
1: 老太太啊，一个月多少钱？

0: 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人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1: 嗯，钱数对。
0: 钱数对啊。
1: 还有就是这个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0: 这个能主动给吗？
2: 我现在
0: 尽可能想想办法。
2: 还是借的。
0: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2: 行
0: 啊，
2: 我去
3: 主动。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把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3: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感谢感谢。
0: 好。
4: 老旧小区更换新电梯本来是好事儿，可王女士家的卧室与机房啊仅一墙之隔，被噪声困扰了多年，物业和维保相互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那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5: 是吧？
6: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三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7: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6: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7: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和没有说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睡到墙上了，是吧？
8: 说
7: 到了电视报站的事啊，而且我说实话，我们家有就是小区里有老人，他可能早上电梯5点钟就开始运转，然后年轻人呢有后半夜2、3点钟回来的，所以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对这个声音确实很敏感啊，有时候心脏都觉得哎就在等那咯噔一下啊。
9: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6: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7: 我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但凡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10: 就对他们家这口有影响，因为他挨着，
11: 对，
10: 是吧？
12: 那别的户没
10: 影响。
13: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那个墙上啊，
10: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11: 后面箱子
13: 后面。横梁您能看到吗？
9: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6: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14: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9: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6: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

0: 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2: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3: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多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气波改变等。
0: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4: 冲庄那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5: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4: 这个可能
5: 安装的时候
4: 他
5: 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4: 对，
2: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也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0: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6: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2: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7: 9月5号，西安交警接到网民举报，曹渠路有车辆漂移扰民，民警迅速核查，抓获了涉案人员。
8: 乐和公馆，
9: 好，对，标过私人文件，
10: 这个是啥？然后这个是窗。
8: 当他漂移时你在哪？
11: 我在车呢。
8: 在车上。漂移过车上坐的是几个人？
11: 有人发朋友圈。
7: 经查，多人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还有人酒后驾车在路口漂移烧胎，部分人员还搭载未成年人。警方依法对涉案3人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其余问题正在核查。马路从来都不是竞技场，引擎轰鸣不是个性的勋章。这起案件中最令人后怕的其实不是噪音，而是违法者及无证无牌酒驾于一体，全然无视公共安全。当方向盘握在缺乏基本敬畏的人手中，它就是威胁生命的凶器。依法处罚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追求刺激的底线是不能触碰他人的生命安全。9月7号，呼和浩特两名男子为了拆卸废品铜管给灭火器放气的时候发生了弹射，冲击力掀翻了帐篷和三轮车，万幸

0: 没有人员受伤。
1: 我们两个跑得快，跑步是跑得快，人都可麻烦了。这个当时就是我们老乡收一个灭火器，想放完气拆桶了，结果一拧开阀门就直接就炸了。
0: 生火场时的盲区往往是事故的高发区，灭火器里存储的不仅是干粉，还有高压动能，一旦失控就像一颗炮弹一样。为了赚钱赌上人身安全，这笔账啊，谁来算都是亏的。对于内部有压力的容器必须心存敬畏，专业的设备更要谨慎，最好找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避免发生悲剧。近日，新疆乌鲁木齐警方打掉了一个跨区域非法贩卖野生鸟类的团伙，现场查获保护鸟类161只，其中国家一级1只，国家二级142只，三有保护鸟类18只。这个团伙自5月起累计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0多只，涉案金额超过40余万元。目前获救的鸟类已经全部得到了安置。161只鸟获救，这只是冰山一角，580多只生命的消逝才让人痛心。保护生物多样性不能只靠警方斩断链条，更需要全社会来共同织密保护网。每购买一只非法的鸟类，都是在为下一次盗猎提供子弹，没有买卖才是真正的保护。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货运车辆违法行为，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今年7月份，北清路收费站，一辆重型半挂车暗藏液压飞机轮，加速闯卡冲上了高速，严重超载，非法改装，冒用 ETC， 司机啊自以为瞒天过海，却被监控全程锁定。
2: 7月13号的晚上，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沱镇的某下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清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3: 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作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2: 这也有飞机轮，看这外表啊，初步判断啊是那种摆动王的，
4: 没超高吧？
5: 超高没有，
2: 超宽也没超，比划一比划，来，2米53，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3: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6: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7: 就说是你，我们要打提拔就行了。
6: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3: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承认车辆存在非法加装飞机轮、套用小客车 ETC 标签的违法行为。
8: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这个
9: 好嘞，行。刚才说的车涉嫌改装的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8: 啊，认可
9: 是吧？
8: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7: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8: 啊，认可，认可。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10: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企鹅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称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棒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棒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3: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只是耍小聪明那么简单。
10: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3: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铤而走险呢？
2: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3: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严惩的后果。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司机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严厉处罚。
10: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3: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将面临严厉处罚。
10: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是吧，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不要妄想加装飞机轮、闯卡、逃避这个检查这类歪路子牟利。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一旦出了事故，追悔莫及。希望大家呢，规范装载，合法运输，对自己负责，对行业负责，对他人负责。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5: 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2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点。 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切不可盲目自信。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之前啊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在职期间啊，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认证，并负责运营公司的一个短视频账号。现在啊，账号有300多万粉丝。我离职后啊，想把这个账号注销，但是公司不同意，我该怎么办呢？
12: 一方面，赵先生作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有权同意他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也有权撤回同意。但另一方面，账号粉丝的增长、商业价值的积累，主要依托于公司投入的劳动条件、内容和经营资源，完全否定公司的贡献也有失公平。所以，妥当的做法不是直接注销账号，而是要求公司配合向平台申请变更实名认证信息。在完成变更之前，赵先生还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账号使用补偿。
0: 观众李女士开了一家餐厅，平时啊难免会有一些顾客在网络平台上给餐厅留下差评。最近有人联系李女士说可以有偿删掉差评。李女士想咨询一下，找人删差评这么做合法吗？有没有法律风险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这种行为不合法，消费者评价是其监督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